0: 酒含量每克1242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棒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来获得更多精彩。
1: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棒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4: 快乐出发。
0: 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啊，这个仪式感啊，是不是大家生活的这个刚需啊？
5: 是啊。
0: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把您的早餐图啊什么的发送过来。

0: 我坐地铁回家嘛，啊，看到上地铁看到大家举起手机，纷纷的记录下那朵超大的棉花糖云，
1: 哎，
0: 我就觉得这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啊，记录下来发，比如发给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1: 是的，然后你看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

0: 啊，只需要在我们8:30之前拨打电话400166，400166-7979，400166-7979来购买我们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专属补贴，可以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同时呢还额外送您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您4重好礼啊，到手可以说是满满一大箱。
1: 嗯。

0: 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什么听歌听戏听节目都没问题。最后呢，我们再加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一次性的送四重好礼，到手是满满的一大箱子。最后的还有这个17分钟，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

0: 黄金珠宝艺术展近日呢是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啊，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
1: 嗯，
0: 这个展览呢是以国民珠宝为核心叙事，展出了大概近500件黄金珠宝的艺术品，其中呢就包括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细金线编织的华服、金绣啊、金绣的这样一个龙袍啊。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30号，面向公众的是免费开放。
1: 对，
0: 最细的一个金线，金绣金绣龙袍，
1: 金绣金绣啊，
0: 这个金是北京的金，金绣啊，然后后边是金绣金子的那个金，
1: 而且是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认证的
1: 最细的金线编织，你感受一下那个金丝穿在身上的感觉是什么、啊？
0: 穿不了，你只能看一下，
1: 体会一下嘛。
0: 对，
1: 是啊。那除此之外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博物馆的开放天数正式写入到法规当中了。
0: 嗯
1: 啊，本台消息呢，近日北京市的博物馆条例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国有馆年开放天数不得少于300天，非国有馆不得少于240天。时隔10年重新启动了地方立法。那专家认为呢，其实这样的条例是立足首都定位，既回应了群众的刚性需求，又以法治的手段来破解了行业的一些弊端，以为我们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提供了顶层的制度保障。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发来的报道。
2: 地区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249家，类博物馆达88家，藏品总量居全国首位，年均接待观众约1亿人次。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文峰指出，
3: 最早的全国地方性博物馆条例就是北京2000年，到了2016年，中国的博物馆条例实行了，北京博物馆条例就废止了。根据形势的发展，

0: 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西大望路南向北方向光辉桥、东北四环内环双方向万和桥，还有南五环南向北旧宫新桥，以上路段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呢请注意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4: 快乐出发。
1: 现在时间呢是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1: 哎，刚才呢，其实我们在上第一时段吧，跟大家不是聊了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物吗？
5: 哎，没错
1: 啊。然后今天准备的是五指毛桃的那个浮石膏。
5: 嗯，但是不是回复五指毛桃啊？您回复健康两个关键字
1: 就可以了。咱这儿还有回复营养的、回复保健的啊，都不是啊。
5: 还有回复膏的，
1: 回复健康啊，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5: 对，哎，然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您生活当中的仪式感是不是刚需？
1: 是
5: 啊，如果是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您的仪式感是什么？
1: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啊，我们还请来两位嘉宾，让他们也来说。

0: 自己在家吃饭，我也得摆盘、啊。然后呢，炒菜的时候还得有配色，我觉得这都是就是在家里面的仪式感。然后呢，比如说，可能就是临近过生日的话，我实在没有时间请假，我会提前预制好我的朋友圈。这是对于比如说生日的仪式感，或者说过年过节的仪式感，因为确实现在就网上去搜的话，大家很流行现在预制朋友圈。就是可能出去玩一趟，然后呢，我换
1: 延迟一个月，
0: 对对对，延迟一个月，然后我换 N 种不同的衣服，然后把未来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的朋友圈都给预制好了。
1: 明明在上班，但是朋友圈里在世界各地玩，
0: 对对对对对，
2: 就让人可羡慕了啊！然后当然了，这个仪式感，这个事儿呢，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换盘子什么。

0: 家了，我想回家，这算是吗？
1: 我跟你说，拆快递也是一种仪式感。
0: 对吧？我就是必须我亲自开，别人可千万别拆我的快递啊！
1: 就是那种发现惊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昨天就是我为了这个快递，我就天天我中午都吃饭，我都心不在焉，因为我到了十多个快递，我就想回家去拆。拆完了以后，把它放到墙上，钉在墙上，因为我买了一些家居的一些好物，还真有、还真有存放杯子的，
2: 杯架是不是？
0: 格子，我钉到墙上，把我那些杯子全部都码上，我就觉得哎呀，老有成就感了，还买了一个带洞洞板的一个穿衣镜，我觉得放在那儿，我怎么那么会买东西呢？就可开心了，对。
2: 所以呢，其实你看，很多仪式感的东西需要在家中去实现啊。当然，外面，比如你去过个节啊，或者吃好吃的，也是可以来弄这个仪式感的。但是呢，其实在家中的这个仪式感是。给就是这个仪式感，这个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1: 对
2: 不 对,
1: 对,
2: 对啊？就是奖励自己，
1: 很开心的，
2: 对，是这个很重要啊。那今天其实请到两位来我们节目当中，那当然说少不了这个装修的一些事情啊。
3: 对，
2: 那有没有最近的一些好的福利政策能够给到大家？比如说大家就是到觉得，哎呀，确实我可能在家里面需要有一些新鲜感的东西了，需要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把我喜欢的那些东西都好好的摆出来啊，对吧？想想改一改，弄一弄了，有没有什么

0: 贴活动啊，
1: 嗯，
0: 这个福利政策福利还是很多的。
1: 是是、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逛那个，就是类似
0: 家具馆、
1: 家具馆啊、哎、什么等等。然后包括那边好多样板间嘛、
0: 嗯，
1: 然后这次这个补贴活动的时候，其实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可能大家想要的一些家的一些样子。然后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家里有个露台呀、啊，或者有个什么岛台呀、啊，当然是这一个里一个外啊。然后当然有的时候墙面上我想怎么做呀，其实有的时候。之后吧，你自己觉得可能自己需要，也许到时候可能就不太需要，
0: 对对对
1: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打引号的仪式感了。
0: 就
1: 是
0: 我是觉得您去逛逛这些家具馆，会给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灵感。哎，就是你可能
1: 你到底需要什么？
0: 对，一个不起眼的小部件更换了，比如说这灯啊，或者是这桌子上的一个小摆件，嗯、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个仪式感就有了。
2: 对，其实我在听设计师带客户的时候哈，我听设计师问的最多的问题，肯定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装修呢？
1: 嗯，
2: 那肯定大家就说，哎呀，有可能朋友说因为我的卫生间有问题了，我就想着整体装了算了，对吧？我要不然我也不确定这个房子的情况怎么样，要不然就是说

0: 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您品牌不一样，板材不一样，您台面选的石英石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它都是价格不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价全含了，并且都包含了洗菜盆、大盆、双盆，您都可以任选，龙头啊包括门套、门锁，这些全都包含。卫生间我们也是再对比，像包括前段时间618很多客户在买的马桶、花洒、洁具、卫浴的，包括地漏啊、防水啊，甚至地砖、墙砖、铝扣板的，这些都包含了。然后呢就连装修公司大多数不包含的家具，我们这个套餐都给大家包含了。包什么呢？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甚至我们还有软装，还有灯具和窗帘。其实如果说拿咱们的套内65建筑面积712这样来算，129,900是不贵的。其实正常超出面积，北京的建筑市场一平米要达到1800到1900之间的一个价格，这是建筑的行业的报价。其实人家很多不含软装的，我们是含了软装，您超出一瓶只需要花1099啊。所以说大家觉得合不合适，如果觉得合适您拨通400-606-8866用这个报价去对比，如果觉得不合适您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那恭喜您，您的装修一定是怎么说呢，最合适的。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整个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了这个福利，也算是今年的一个聚会的这么一个福利了。
2: 没错
1: 啊，然后大家一定在九点三十分
0: 之前，
1: 对三十分之前拨打电话400-606-8866，先把我们这个优惠先占上。然后我知道这个咱们这边呢，其实也是分为这个新房和老房装修，它的这个优惠幅度是不一样的，对吧？咱一个也跟大家说吧。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 Q7 Pro， 然后这个新智整家，然后它这个我看还有一个月末的一个体验官的一个十户的这样一个优惠，这个是跟刚才说的是一个事儿吧？
2: 是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限了一个户数的，就没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期。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65平的这个套内面积的话，差不多如果见面的话，应该就是70大几平。

0: 软装设计包括电器设计能帮你很好的去设计一下的话，你加装出来就是虽然都用同样的东西，但是你可能出来那个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2: 对，而且包括现在就是大家可能为什么会有一个电器设计，大家可能会好奇电器需要什么设计、因为现在会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房子它会在厨房预留一个你放洗衣机的位置，但是有可能我不想把这个洗衣机放在厨房，我想把这个地方打成一个柜子，或者说我想让我的厨房的储物功能更多一些，我想把这个洗衣机移到卫生间，或者说移到阳台去，但是整体不知道怎么样会更协调。

0: 29周年的感恩回馈吗？那我们再给您加送三组抽屉，这三组抽屉的话，您去找厂家去订。一个抽屉人家怎么说也得加个几百块钱，三个抽屉也得小1000多块钱啊。
1: 嗯，
0: 打400-606-8866，成品家具您站着，1099的这个单平米的价格您也站上，再把定制咱们都配齐了。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到了这个特别优惠的时间节点啊，您就提前

0: 基础上去给您进行一个打折，不会有说单平米超出来1099的这个优惠。
1: 嗯，是的啊，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记好了，在九点半之前，我老记不准是
2: 九点三十分之前，
1: 对对对，
2: 哎、
1: 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6688866啊，才能把我们的这优惠占上。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一会儿见了。

0: 南五环的东向西的方向旧宫新桥西侧有事故，南六环的西向东方向孙村桥有事故，东四环东风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

0: 如果说此时此刻咱们听节目的听友，您买的是二手房，或者说您家是老房子，您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我们都建议您啊，直接先咱们先预约一个设计师上门给您进行一个科技量房。量完房之后，让设计师给您讲一讲啊，您家哪一项数据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您家现在隐蔽工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水电路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会不会有潜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又或者说是那现在老房您的格局该怎么去改，能够让空间看起来更敞亮一些。这个是老房咱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那量完房之后您说，哎，我不做局改，我还是实在是我确实准备全改，那拆改费用呢，这一部分钱在全包圆呢是在新房的基础上，那差不多65平套那面积的话，在全包圆是30000多块钱的一个拆除修复和改水改电的费用，这部分钱也跟大家说了省不掉。但是呢，这一次咱们有叶之峰集团一个29周年的百亿补贴，还有全包圆的9周年的年终大促的一个活动，只要是在9:30之前打进400-606-8866的老房听友，您选择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直接给您减去12000块钱的现金。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弥补了您说跟新房比多了一份拆改费用的钱啊，直接就补到您现金，补到您啊。而且这个老房其实在装修上，刚刚我们有朋友啊，这个在说，因为我们聊到仪式感的这个事儿，就是他提到了说有没有

的拆除，我们也是上您家按照暖气组数去给您测量，按照您的实际温度也会跟物业沟通来给咱们作为标配。您说多了咱们太热待着也不舒服，少了冷，那我们换它没有必要，交给设计师来就行啊。全班人也不会说我为了省点钱少送您两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要包售后的啊。这是第一个，全房的暖气片怎么也得12,300。

0: 过程当中您所使用到的全程一个服务的管家，就是小到帮您拿快递，然后呢大到帮您盯工地，哎，还挺押韵的。对，然后都能帮您去把这个事情跑完，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会给您安排金牌的工长，然后呢金牌的刚刚说到施工团队，还有金牌

0: 一个赠礼，还有瓷砖的海棠角工艺、墙体抗拉抗碰撞的工艺、墙角的阴角垂平的工艺，还有一个是特变电工的 ZABV 双阻燃电线的工艺，这个也是看不见的工程。之前就是我们在公司培训的时候，反正说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就是给您家更省电。
1: 嗯，
0: 这个电线可以让您家更省电。我们买空调都知道买省电的，那您用到的这个隐蔽工程的电线如果更省电，可能可以让您家这个每个月电费呢至少少那么一点，积少成多嘛。
1: 嗯，
0: 还有您。

0: 你的窗户，你总有感觉有脏脏的，有雨点儿。
1: 对，特别脏。
0: 窗明特别干净，然后你就觉得哎。心情
1: 敞亮
0: 了。
1: 对，现在单独请一个，真的是请一个人上门。他还刚刚我说到的费用呢，费用呢还是我做全屋保洁的同时，我额外加一个擦窗户的项目。
0: 人家 不单独给你擦，
1: 他不单独擦，单独擦的话，那上门费是一部分费用，您按窗户来收费，会这个样子。
2: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9:30之前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就是400-606-8866，400-606-8866，然后先把这优惠占上。然后呢，在这周末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到他们门店啊、去看一看，因为正好这次也是叶之峰集团

0: 价格确实真的好优惠啊，比我看的好多公司都优惠。虽然说优惠后的价格也不是全北京最便宜的这么一个费用，但是呢我们用的材料比如说像墙漆是都方进口的墙漆，那像地砖墙砖什么诺贝尔的，然后呢生活家东阳明木的地板啊什么等等之类，您打通400-606-8866，我觉得我们说的再多那也只是说，但是价格是真真实实的，您站上完之后您到门店去一探究竟，咱们去看一看，主要是咱们这周有厂家在现场，您可以去看到您家这个材料的品牌以及选择的型号到底是什么。
1: 嗯，没错，而且呢这次去大家就当做这个，我之前看见好多这个拖家带口的那玩呢，是不是？
2: 对，
1: 又有伴手礼还能吃吃喝喝的，多好呀， 是不是、嗯、
2: 对，反正明天有大活动，其实建议大家可以过来看，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啊，一定要在9:30之前打进400-606-8866。
3: 嗯，好吧，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全包园最近的新的这个福利，大家如果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那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小确幸啊，这个怀抱着最激昂的这种状态去迎接生活。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到这个仪式感，不光是身边的一些小事儿，其实这个家是我们最大的仪式感， 对吧？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这个周末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在9:30之前还有几分钟，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6-8866，400-606-8866，把这个优惠呢咱先占上哈。
3: 没错，好吧。
1: 好吧，非常的感谢全包园的两位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有空周末一定要去啊。好吧，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娱乐72变。
3: 拜拜。

0: 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认识的，
1: 是是，
0: 他可以说是咱们俩感情的见证者。
1: 对对，这是咱们的月老。
0: 当年咱俩 K 歌的时候，他的那首歌，五年之后你成为你，我那个
1: 啊，我
0: 五年以后
1: 啊，是我想起来了，想起了，这哪能忘啊？
0: 唱的热泪盈眶的。
1: 哎呀，是是是，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这结婚都多少年了？哎呦，
0: 怎么了？嫌人家老了呀？
1: 不是，我不是嫌他老了，
0: 嫌我老了。
1: 哎，这也不是，这演唱会这门票多少钱？嗨。

0: 家的财务。
1: 哎呦，
2: 嗯，怎么了？
1: 取消了，
2: 演唱会取消了。
1: 你没看吗？人家闹嗓子取消了，票我都给你买来了，3160。
2: 你看看，我还真看不了了。
1: 对呀、啊，人取消了。
2: 段道歉的那个视频呢？
1: 啊，对对对，你看看吧。啊，
3: 各位歌迷朋友们啊，各位观众朋友们，确实啊，杰森由于身体的原因，请大家。您听见这是他刚才咳嗽的声音，他尽量已经是这吃完药还这样，就今天实在是无法完成演唱会。

0: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结果被认出落网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现场。
1: 就你还做经济诈骗呢？连表都不认识。
2: 我跟你说，做经济诈骗不用认识表。
0: 今天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张学友的歌曲《东风破》。

0: 俺卖地公。
1: 你还憋着，你先再好好再琢磨琢磨，还有没有没交代的？
0: 约到了老板的家里，他呢在门口敲门，我们对了暗号，他先喊一个机关话，我说一个狗尾草。
1: 那个最后代号是狗撅嘴儿。
0: 就说我为了混淆视听，还不管他叫老板，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说小明啊，
1: 他说那个我小名叫狗子。
0: 还想问问这边老板在不在家，就问那你那边的风土如何。
1: 我算明白了，他把这点茅台啊偷回家之后，都就着刘宝瑞的相声给喝了。
0: 啊，对，我就记得他每次都要说每人再喝两大碗。哎，我说要不然你们再问问那个刘宝瑞怎么样。
1: 我往哪儿问去我。
2: 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
3: 贵县那里的风土如何呀？
2: 跟大帅回，
3: 卑职到任一年多，从来没刮过风。街上呢更没有什么土，
2: 没有风土，没有风土。
3: 我是问你的小名
2: 啊。这我小名叫狗子。这都什么呀？这个
4: 这是件真事儿，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盗窃案，被告人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给大家带来了个好东西啊，就是红枣。
3: 枣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这句老话嘛，叫做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4: 对，
3: 就是因为枣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呢在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平常吃个枣啊，或者是包个粽子，蒸个发糕，枣的用处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是不太好选择。
4: 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又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死。
3: 另外还有枣核。

0: 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0: 一会儿我们慢慢讲一些故事，
1: 对
0: 哈。
1: 对，
0: 那么侯军老师呢？
2: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十面埋伏》，张艺谋导演有一部电影也叫《十面埋伏》，其实《十面埋伏》就可以和琵琶画一个等号，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一说《十面埋伏》，也许就能想起琵琶，而且一提起琵琶，应该就马上想到他最有名的曲子就是《十面埋伏》。

0: 刚才杨静老师已经说了敦煌壁画的这个反弹琵琶，其实因为那个时候胡旋舞我们都知道，所以说它更多的是跟乐舞结合在一块儿的，是和舞蹈结合在一块儿的这样的一种优美的舞蹈造型。
1: 电影《封神榜》其实出现了您刚才说那种琵琶，最开始的啊，那叫曲项琵琶哈，其实那个妲己弹的就是那个琵琶。而且刚才说到琵琶的元素的时候，其实杨静老师说了一个，这代表中国人的胸怀，就是文化的包容和碰撞，
2: 对，
1: 是吧？琵琶最早可能是从西边传过来的。
2: 对，我就是我们刚才的曲项琵琶，它是从西域波斯完了后到我们的新疆，那么后来就传到了长安中原这边来了。那么其实近代的琵琶当然跟江南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琵琶的一些传统的乐曲，其实也是以江南文化作为根基的。
0: 刚才杨静老师一直在说曲项琵琶，曲项就项就是脖子，就是歪脖子琵琶。其实呢，我们秦汉时候的琵琶呢是直项圆柄，它更接近于软，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更熟悉的中软这样一个造型。
2: 对，
0: 所以说有的学者或者专家就会说，我们都知道昭君出塞的时候，很多画作或者很多影视剧中都有王昭君怀抱琵琶，
1: 实际上是不太对的。
0: 实际上是不太对的，因为他很多的画作都是梨形的琵琶或者是曲项琵琶，其实那个时候和曲项琵琶通过波斯河西走廊传入中原。

我们之前喝茶其实就是一种解渴，很多时候因为工作忙嘛，但是现在茶文化越来越盛行，大家都会有一种仪式感，完了以后呢来做品茶的一种文化，那么也就是在慢的节奏里边去真正是体会里边的韵味。所以我觉得这个黑胶唱片是让大家能静下心来去听声音之美，听韵味之美，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的现象。

项羽。那么也就是这个著名的故事呢，也是形成了我们琵琶最著名的两首乐曲，一首是《十面埋伏》，还有一首呢就是《霸王卸甲》，也就是从两个方面来描述这场战争的过程。

师，乐老师也是杨静老师的恩师，所以我说在整个的琵琶的历史长河中，我认为琵琶它最早是在马上，本出自胡乐，它是在马上弹的横抱，而且它是用拨子在拨奏，然后逐渐到斜抱，那么整个它竖抱其实已经到了清末甚至到民国，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奏姿势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其实也会极大的去解放他左右手的演奏的这种技巧的这种丰富和变化，而且废弃拨子以后又用手指来弹，应该说更让他的左右手的丰富性的技巧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有的人说琵琶就像是一个乐团啊，他所能够奏出的千军万马的这样的一种动态应该是幅度非常大，而且他的推拉吟柔也是相当的有丰富有韵味有意境，所以说他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

0: 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
1: 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是29岁。当时我谈霸王卸甲呢，当时小嘛，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技术呀这样的一个方面去呈现，也是来表现老师教我的一种处理，也就是更多的是还原老师对我的教育。当然我也有我对音乐的一种比如说情感呀或者是音乐素质的表达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外化。但是呢，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种阅历，特别是对音乐的学习，比如说理论的学习和音乐实践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我觉得比如说对声音的一种理解，对音乐诠释的一种宏观的意识的到局部的铺排的各个环节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就像这个东西越嚼越细越嚼越深了，特别随着年龄的

0: 以他们是从音乐上来获得。
1: 我就要拉回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哈，对于一种乐器或者说比如说你去听个音乐会，其实我们是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这个很高雅，我未必能听得懂。但是你看杨静老师说他在演奏的时候有语言有文化的障碍，人家也不一定都了解十面埋伏的故事，可是他仍然能够被感动。
2: 对
1: 啊，
2: 对，
1: 那比如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少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聊聊杨静老师的黑胶唱片专辑文武和品艺。我们发现这个文武和品艺这两张专辑当中哈，收录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啊。刚才您也说了，包括我们在引用刘德海先生他的话的时候说到了，其实不是故事感动了观众，我们是用现代的这个音乐拿古人来说话，表达的是现代人的情感。就比如说您谈的这个霸王卸甲哈，别姬这一段啊，这段情感故事距离我们已经快2000年了，可是我们在听他的时候依然同频共振，感同身受。这种别离，这种人生的惆怅和遗憾，你也会在你的人生路上遇到过相似的情感。时间过了很长，可是我们的情感模式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啊。那说说就是这种经典作品的这种力量，我们也选择了这么多经典作品哈。
7: 其实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儿高、群羊月夜，这是文武收的这个我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四首琵琶的经典作品。其实我们知道它的作者吗？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它是通过了很长的时间，无数的乐人去修订改编再演绎，包括刘德海老师对于十面埋伏、霸王卸甲都做了很多的改变，甚至让原来很长的这种大套的这种舞曲呢，压缩了时间的长度，让它更精炼，把更精华的东西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正因为它经典，就是因为有无数的音乐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去打磨它，不停地去让这首作品成为一种跨世纪的经典。所以我觉得经典是值得咀嚼的，经典是值得每一代的演奏家去解读它，去演绎它。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的国粹要去聆听，要去感受，其实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值得珍藏的中国文化，这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
8: 我们今天说守正创新，其实我们这两张唱片就正是在做这四个字，就是既我们守了我们中华文化琵琶音乐传统音乐的一种魂、一种根、一种精髓，那么也像

那么作为一个唱片艺术呢，它是希望把最完美的技术和对音乐的理解记录在唱片里边，让听众、让学习者、让这个发烧友能够反复去听。其实这个非常难，因为比如说一场音乐会我们都知道大概就一个半小时，其实我们有时候录一首作品已经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说在公元632年的一个市民来到长安郊外的九成宫避暑，刚一进入宫城，一阵带有湿润气息的泥土清香就从空气中飘到了李世民的面前。他用随身携带的手杖挖了挖土，又敲了下山间的岩石，没想到一股清泉竟然从岩石之间涌了出来。李世民用手接了一点，尝了尝，立马觉得口舌生津，夏天的暑热消散了一大半，一时之间是龙心大悦。于是唐太宗给这泉水起了名字，还准备找大书法家写碑文来纪念这次奇妙的经历。按理来说，能接到这份差事的，那必定是根正苗红的青年才俊啊。但没想到，承担这次任务的不仅是个丑陋不堪的老头，甚至还是个叛贼的后人。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呢？皇上为什么点名要他写碑呢？为什么说他是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带他走上书法之路的，为何竟是个被大家纷纷鄙视的人？因为相貌奇丑无比而不能当官，这是真的吗？经历三个朝代，背负无数骂名，他究竟是如何面对的？田阳跟您聊聊用实力打破质疑的书法家欧阳询。

就已经害死了许多重要的大臣。很快，欧阳询的父亲也被盯上了。他本来好好在广州过着日子，却突然接到了都城的命令，说要封他当将军，要他马上带着所有家属北上来领赏。欧阳询的父亲在接到调令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然而想着那些被残忍杀害的同事们，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赌上欧阳家族在岭南地区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名声，起兵造反。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赌对。经历了十分痛苦的鏖战之后，欧阳询的父亲最终还是败了。不仅败了，

王羲之的苍劲和险峻，也有南朝特有的精致与柔美，就这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不光是写字，欧阳询的读书和功课也没落下。史书记载，欧阳询少年时期就已经博览群书，尤其擅长《史记》《汉书》这类历史书籍。按理来说，一手好字加上超高的文学史学素养，再加上江总的社会地位，欧阳询这个小伙子应该是大写的未来可期呀。但他却一直没能顺利走上仕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呢，大概要怪欧阳询的基因不太好。这倒霉孩子不仅没遗传爹妈的优点，还把缺点遗传个一溜够，长得实在是一言难尽呐。这欧阳询丑到什么地步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和唐朝宰相长孙无忌见过一次面，没想到见完面之后，长孙无忌就开始忍不住吐槽他的外貌，说他是耸脖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临脚上画此一猕猴。意思就是说欧阳询缩头加肩还驼背，活像花果山里跑出来的猕猴，要多丑有多丑。就因为长孙无忌的吐槽，民间甚至都开始传说欧阳询不是他爸爸亲生的，而是他母亲和猴精生下来的人妖怪胎。总之，欧阳询抱歉的长相让他天生就失去了在朝堂上挥斥方遒的资本。在提到他外貌的时候，有嘴欠的总要叨叨几句他叛臣余孽的身份，害得他几乎是没脸见人，更别说是走上仕途了。眼看着当官这条路是行不通了，欧阳询干脆把自己的心思全放在了书法上。欧阳询对书法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有一回他骑马赶路的时候，忽然看到路边立着的好像是近代书法家索敬的碑刻，这马都跑出去好几里了，欧阳询对碑刻的文字还是念念不忘，于是干脆调转马头折返回到碑前鉴赏。这一看竟然溜溜看了三天。当然了，也正是这种专注精益求精的精神，为欧阳询后来开创欧体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阳询能够进一步精进书法，其实还是要感谢江总。当时政坛发生巨变，江总迎来了他的人生巅峰，不仅深得新皇的喜爱，还统揽了朝政大权。随着养父地位的水涨船高，欧阳询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增加了精进书法的机会。不过是和养父说了一句话的事儿，欧阳询就能看到那些深藏在陈朝内宫中的书法字画，甚至能随意的去临摹学习。所谓历千剑而后能识器，这段宝贵的书法鉴赏经历也让欧阳询的书法更上了一层楼，带上了别人没有的汉魏风骨。不过擅长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开国还不满30年，南陈就走向了历史的坟墓。面对着一片混乱的国家，江总的选择是什么呢？这么一个喜欢逢迎的人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自然是抱住新大腿了。身为宰相而且一把年纪的江总，直接带着南陈皇帝一起投降了隋文帝杨坚。作为江总的养子，欧阳询也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的选择，跟随他

书还没修完，大隋帝国却完了。为国家修了十几年的史书，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欧阳询简直是欲哭无泪。不过当时的欧阳询也不会知道，这次亡国变故却反而给他带来了仕途上的春天。趁着隋朝覆灭一片混乱的时候，有个叫窦建德的人趁乱起义，打着清君侧的名号自己割据一方。占足了地盘之后，窦建德想搞点仪式感，他把自己的政权起名叫大夏，准备称王称帝。但是呢，他是个粗人，打仗还行，真让他遵循礼法带头搞祭祀，恐怕他连祭祀时辰的子丑寅卯都弄不明白。于是在一群隋朝旧臣中，窦建德相中了写得一手好字的欧阳询，让他专门负责大夏朝的礼仪祭祀工作。可是历史呢又对欧阳询开了个玩笑，才上不到两年班，他又被迫下岗了。公元622年，秦王李世民在虎牢关与窦建德展开决战，大获全胜，大夏朝就此覆灭，欧阳询又一次成了俘虏。这一次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凭着在各个朝代干临时工的经历，欧阳询并不具备被重用的资格。但恰好这时候大唐的最高发言人李渊正是欧阳询当年在隋朝任职时的至交好友。凭着好哥们的照顾，欧阳询直接就被封成了唐朝的给事中，也就是唐高祖李渊的政治秘书。到这儿，已经60多岁的欧阳询才彻底迎来了自己政治上的春天。李渊对欧阳询非常信任，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由于连年战乱，无数奸商故意囤积粮食，哄抬物价，让刚刚建立的大唐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各路诸侯都忙着用武力征服天下，谁也没空搭理早就已经破败不堪的经济秩序。为了稳定市场价格，大唐就迫切地需要发行一种标准型钱币，用来规范天下臣民的交易方式，稳定大唐帝国经济秩序。于是李渊下令在全国铸造新货币，指导百姓流通使用。新货币的铸造工艺和形状都是当时最顶尖的水平。设计完成后，李渊找到了欧阳询，要求他给这套新的货币题字。要知道，这可是新王朝建立的第一套货币，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李渊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欧阳询，于是欧阳询亲笔题写了“开元通宝”四个大字。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开元通宝的发行，唐王朝成功地控制了物价。在之后的日子里，随着大唐国力蒸蒸日上，开元通宝也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欧体字的挺拔与秀美也通过开元通宝四个大字流通天下，甚至还传到了海外。据说当欧阳询的字传到东边高丽国的时候，国王还以为欧阳询是个又高又帅的大帅哥，对他疯狂仰慕，派遣使者入唐的时候还点名要欣赏欧阳询的风姿。没想到当欧阳询如猿猴般的身躯出现在使者面前时，对方被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人家压根儿没想过这个大书法家的字和人竟然一点都不沾边。唐高祖李渊退位以后，新上台的唐太宗简直是欧阳询的狂热粉丝。唐太宗本就重视文化，欧阳询在他眼里更是国宝一般的存在，准备开弘文馆招纳人才。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7: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8: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9: 3、2、1，
7: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天在后蜀的皇宫里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3: 陛下，您前几日让臣在桃符上题诗，如今已经写好了，
4: 快拿来给朕看看。
3: 陛下，是有什么地方不妥吗？
4: 没事，爱卿辛苦了，朕也给你们准备了些东西，如今年关将至，就当是分给大家的年货吧。
3: 多谢陛下。

0: 微臣告退。
1: 哎，明明是个学士，文笔怎么差成这样？这桃符是不能用了，干脆还是朕自己来吧。
2: 您应该也听出来了，这俩人的对话应该是发生在春节前，这皇帝和臣子正在为过年做准备呢。那皇帝为什么非要在桃符上题诗呢？他这个举动又意外诞生了哪个流传千年的经典年货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年货成了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为什么说老北京的年味儿混杂了各个地方的传统呢？纵观古今历史，人们在对年货的选择上又发生了哪些改变呢？田阳和您聊聊年货的变迁史。想要过好一个年，就得提前准备好一大堆东西，包括必备的春联，各种好吃的好玩的，甚至过年买的新衣裳，都可以划入到年货的范畴。那您有没有想过，买年货这个春节的传统保留节目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从夏商周一直到秦朝，各个朝代的历法都不太一样。咱们前面节目也说了，有的从一月开始算新年，有的偏要从11月、10月开始，导致春节一直不太稳定。大部分老百姓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才算过年。就这样，一直到了汉代，汉武帝一看这历法太乱了，干脆立个规定，咱们啊就把正月初一当作一年的开始，以后千秋万代再也别改了。就这样，春节的日期才算固定下来。而过年期间最传统也是最必不可少的年货，饺子和爆竹，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在说这两个老字历的年货之前啊，还得先插一句跟您解释一下，其实在古人最早的认知里，春节并不像现在这么喜庆。因为按照古人的观点，凡是这样月份和日期数字相同的，都是个灾难性的日子。比如正月初一、二月初二、三月初三，一直到九月初九。他们觉得这就好像竹子一样，竹子哪儿都是光滑的，只有竹节的地方有突出，是个硌的。所以呢，也把这样的日子叫做节。但日子不好过也得过呀。

一个节必须得好好温节的习俗。其实在一开始汉朝人过节啊，主要看重的是防治疾病，强身健体，毕竟在那个时候平安健康就是老百姓们最大的追求。在汉驱寒的药材，等到了东汉时期，名医张仲景把这几种药材用面皮儿这么一包，就诞生了一种中国餐桌上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食品——饺子。但不得不说，按照这个配方包出来的东汉风味的饺子到底是啥味儿？我说实话，还真是不敢想象。哎，说完饺子，另一个重量级年货爆竹，其实也是在汉代时期诞生的。相信您肯定听说过年兽的故事，对吧？这可是古代神话里超凶的猛兽。每到这个年末的午夜时分，年兽呢就会进攻村子，凡是被他占领的村庄都会惨遭屠杀。于是人们每到年末，家家户户都要放爆竹、贴春联，以此来吓跑年兽。不过在汉代，

此之外，唐宋时期人们的年货清单上又有什么必买不可的东西吗？在唐代，又一个重量级年货登场了，那就是

过年的时候还要准备五辛之类，其中焦芽糖就是用麦芽或者是谷芽混杂其他米类的原材料熬制而成的软糖。那么宋朝呢，我们都知道宋朝人风雅呀，爱讲究，是吧？所以在宋朝过个年呢，需要置办的年货还真是不少。

0: 诗句。哎，这里面小剧场里再现的那一段。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一位皇帝在春节前让学士在桃木板上题诗，可写完之后呢，皇帝觉得文笔不大行，干脆自个儿写了一句：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也就是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在这之后，贴春联的习惯也延续开来，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咱们现在过年买一本新年年历，也是年货里必不可少的一项。这个传统大概也是从宋朝开始流传下来的。宋朝的历书由朝廷颁行，里面还会详细记载一整年的节气和吉凶。
1: 到了明清时期，年货的类型就更丰富了，而且北京的年味儿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清代有一本叫做《京都风俗志》的小说，里面描写了这么一个场景：每年一过腊月十五，北京城里过年的气氛就非常的浓厚了，大街小巷都是小摊贩，各种各样的年货是琳琅满目。还有人说，在清朝的这两三百年里，北京一直都是汉人、满人、南方人、北方人混居的，所以融汇了各种风俗。有时候北方人故意学苏杭人的饮食起居，汉人故意学满人的礼数，这就从各个方面混合成了一种特殊的老北京的年味儿。说完了古代各种各样的年货，您可别觉着中国人的年货一直这么丰富，实际上就在三四十年之前，可供选择的年货可以说是非常匮乏。就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吧，那个时候一切刚刚开始解冻，可物资短缺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咱可以举个例子，有一年临近年关的时候，河南一个县的水库专门派人到洛阳等四五个大城市进行采购，可兜兜转转到了最后，每个职工分配到的年货也就是五斤面粉、三斤大米、十斤花生米、一瓶酒、半斤白糖，这些东西也就刚刚够一家子过个年。但您可别小瞧这些东西啊，就这种水平也得是那些有实

去买卷烟，每户就可以买到两包，但是郊区的居民每户只能买一包。再比如脆饼、油条这种稍微值钱一点的吃食，干脆只供应城区居民，郊区的百姓们根本买不到。那如果身份足够，手里又有票，过年就能想吃什么买什么了吗？当然不是。在当时啊，各种商品的供应量也是十分有限的。就拿咱们一个传统的白酒品牌洋河举个例子啊，就算是到了春节期间，每户也只能供应半斤到一斤。要是想多买点，别说供销社没有库存，就连工厂都生产不出来那么多。那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每人只能分到一小杯白酒，对于酒鬼们来说，这可真是惨绝人寰的折磨。再对比一下今天，市面上各种品牌的酒是五花八门，只要您买得起，根本不会出现供应量不足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中国的物资丰富了，人们手里也有了积蓄。那么当时的年货又发生了哪些改变呢？有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了八十年代，则成了冰箱、彩电、洗衣机。不仅在办喜事的时候要置办这些大家电，过年的时候这三大件也成了年货的首选。比如刚刚从日本引进的黑白电视机就成了普通人家日盼夜盼的大件。由于货源实在是稀少，电视机最开始也是凭票供应的。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能买一台电视机当年货，那可真真的是土豪行为，毕竟它就是那个年代真正的奢侈品。不仅要钱，

电商也成了购买年货的主要阵营。大家甚至不用再进商场排队，直接在手机上点一点，在家里坐着等，年货就能送上。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您有没有发现啊？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2: 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就怕凉了不甜了。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
1: 哎，
2: 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1: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2: 哎，这宽城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儿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儿，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城的板栗仁儿，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啊。
2: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2: 全是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1: 是的，
2: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

0: 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0: 谷物中含有毒素，
1: 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2: 人类。
3: 每一次盗猎，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法改变这一轨道了。韩子琪终于偿还了心中的一桩夙愿，他甚至觉得即使自己在某一天突然撒手而去，也可以对女儿放心了。一想到女儿，韩子琪的心里便宽慰了好多，食欲也增强了，把两盘肉片全给涮光，还觉得胃里尚有余地。正待再要点点什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只老式怀表看了看，已经是2:15，便打消了念头，起身付了账，匆匆下楼去了。
1: 韩子琪走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在风雪之中上了十路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还在顺着刚才的思路往下想，设想着将来新月毕了业将如何如何。妻子说，你还想把他送到国外去是怎么着？韩子琪心说，
0: 你懂什么，那外语人才是国家的宝贝，会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机会，到那个时候新月将真正认识世界，了解他本来不了解的一切。
1: 白广路车站到了，韩子琪下了车，却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朝着19路车站走去。他知道新月今天下午要回来，他希望早一点见到女儿，便在这儿等等她。
0: 两辆车过去了，没有新月，他在风雪中毫不动摇地等着。终于第5辆车车门一开，他看见了那张梨花似的笑脸，惊喜地朝着他喊，
2: 爸爸。
0: 韩子琪迎了上去，
2: 爸爸，您等了我半天了吧。
0: 新月一边说一边拍打着老父亲肩上的积雪。韩子琪只是慈祥地笑笑，做父亲的心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无论是哪国的语言。新月搀着爸爸的胳膊，父女两人踏着满街的灵琼碎玉，携着一股春风朝家里走去。
1: 西厢房温暖如春，正等着新月回来。姑妈赶在新月到家之前就把西厢房里的炉子点上了。新月不在家的时候，这屋子不住人，空着自然是不用生火，但她还是每天照旧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的，床栏杆和梳妆台、桌子、椅子以及那镶着照片的小镜框都擦得干干净净。姑妈好像根本不承认新月已经走了，在姑妈的心目中，新月永远是这个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她的感情寄托。她在收拾西厢房的时候，就觉着新月伴随在她的身边。她担心久居学校会冲淡新月对家庭的感情，尽一切力量牵住新月的心。她要让四回家都感到温暖。
0: 父女俩一进门，姑妈就忙着拿扫炕笤帚扫新月身上的雪，一边兴奋地唠叨着。
1: 得得，平平安安地回。

0: 商店的常客，精通字画古董的市委书记邓拓等等。看来高考落榜在陈淑燕心中留下的阴影已经逐渐淡化了，新的生活图景填补了那个缺憾，人生向她打开了另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由于生活清苦和情感压抑而暗淡的脸上露出了过去难得一见的光彩，新月从心里为她高兴。
1: 淑燕，你得把

0: 头饿得那样了，舒燕不也是还没吃吗？
1: 他这么一说，韩太太也就不好再让大家都等着天星。
0: 是啊，哪能让人家姑娘跟着我们饿肚子啊？
1: 姑妈领了圣旨，忙不迭地去煮饺子，敞着煮皮儿，盖上煮馅儿，这饺子在锅里遮几个跟头就熟了。饭桌上，姑妈张罗着照应新月和客人，自己却顾不上吃。陈淑燕只夸姑妈手艺好，新月则狼吞虎咽，不像在学校里吃饭那么斯文，一边吃还一边说：“
0: 在我们学校的清真食堂可吃不上这么香的饺子。”姑妈怜爱地看着她。食堂？哎呦，食堂里哪有你姑妈哟？正是身子骨嫩的时候，吃食跟不上可不成。等赶明开学，带上点老烟鸡子儿，我给你腌一坛子呢。哈哈，这倒是，让天星也见天带仨俩的上班去，中午饭光指着食堂是不成啊。
1: 韩太太心神不宁，惦念着天星。她听到天星回来的声音，叫姑妈去开门，姑妈却扑了个空，回来说是风刮的门哐当哐当的。韩太太无心再吃饺子，没等客人吃完，先站起了身，吩

她连自己的衣裳都不会洗。上回呀，我好心帮姑妈洗洗吧，哎呦，那领子跟膏药似的。啊，你洗了？哼，你洗了，他也不知你的情儿。我哥呀，蔫得像个哑巴似的，见了谁都不带搭理的。那回你在我们家吃饭，从头到尾

0: 也没吃饭，还给你留着饺子呢。叫姑妈拿饼铛腾腾吃了再睡。
1: 哎呀，得了得了，我早吃了。等
0: 哪个同事啊？天性啊，跟那些汉人来往，甭管多厚的交情，可不能吃人家的饭呢。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车间里头除了你，不是再也没有咱们回回来了。
1: 你认识谁呀？那小荣子不是回回吗？
0: 小荣子？哪个小荣子？
1: 荣桂芳，知道了吧？
0: 哦，女的呀。你在他们家吃饭？
1: 怎么着，不许吃啊？
0: 韩太太大吃一惊，无论如何她没法想象这个倔儿子还会和女同事来往，而且还在人家家里吃饭。天星啊，你几点到他们家去的？
1: 下班就去了。六六啊？
0: 六六？就这天儿啊？三更半夜的，你溜个什么劲儿啊？
1: 妈，你怎么还没明白呀？
0: 哦，天星啊，你跟荣猛了？
1: 天星没有回答，表示默认。
0: 哎呦，多会儿搞上的？
1: 半年了。
0: 韩太太在这个时刻是绝不会中途退场的，而鱼的，早在半年前，天星就已经蔫不唧的找了一个意中人，发展到今天，已经登了人家的门了，吃了人家的饭了，而且连一点风声都没听着，还为他着急呢。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

0: 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正说的小月亭把道走错了，本来回周家坨，结果走到湖北宜昌。你这糟糕不糟糕？又累又乏，靠着江边找个茶棚啊，喝口水歇歇腿儿。本来不想找事儿，结果这事儿来了。两名军官长得五大三粗的，一瞅就不是好人，腮眉鼠眼，还骑着两匹马，也上这茶棚喝茶。从中有个黑胖子调戏女老板，就女掌柜的，又拉又扯，又搂又抱。你说众目睽睽之下，观之不雅呀。月亭的火三起三落，后来一想，不管了，不管了，有我什么呢？我屁股还没擦干净呢。把脸一背，他不看了。可这个事情要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偏偏不随人愿。这事儿越闹越大，那个女老板连喊再叫，军爷饶命，军爷高抬贵手，急了。怎么的？你装什么正经？我认得你，你是魏寡妇，你老爷们死了好几年了，你也没闲着，不是跟张三就是跟李四。我是地方官，我能不了解你吗？你说你装什么正经？

炉灶那儿蹲着个小伙子，系个围裙，那脸上还好几道黑，满头上还有汗，正在那添柴火烧水啊。这小伙子长得黄麦净皮也不错，能有20挂零吧。这小伙子吓傻了，拿着围裙擦着手，瞪眼往这看着。这俩军官一看，他谁？他就是原来我们的伙计，叫周三儿。我们俩答应都同意了，已经结婚了。什么？嗨，结婚了？跟谁打招呼了？这是非法的结合。

不杀他等什么？我们手里头有他的材料。另外这小子还是岳飞的余孽。你别看岳飞死了，他是岳飞的余孽。这不瞪眼栽赃吗？死人嘴里没招对。他要不说这话，岳平这火还小点。岳平一听，呵，好小，你污蔑我爹呀，这还了得。连日来岳平这心里就不痛快，我这火呢，本来强往下压，一看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忍无可忍。小岳平拍桌子就过来了，来，来，这俩小子还拎着刀呢，他，你干嘛？你有事儿吗？哼，认得我是谁吗？你谁怎么样？方才你提到的那个岳飞，飞是旁人，那就是我的先人，我是他儿子，我叫岳平。哎，还没等说出来好小子这几个字，岳平的掌就到了，啪，通天八卦掌正拍在心口上，这一掌把这个黑胖子就揍到江边上，大口喷血呀，手刨脚蹬，时间不大就归位了。那架得住他这一巴掌，那黄脸一看不好，哎，我的妈！转身刚走，小岳平一翻闸，啪，正揍后脑勺上，再看，把脑袋打没了，那掌够多硬的呀！花红脑子淌了满地，老百姓看可了不得，眨眼间三条人命。岳平打完了，长出一口气，心想我惹祸了。这是大宋朝管辖地面，白天呢，说不定官府很快就来人，是非之地我不。

0: 从里边也出来了，不是也出来了，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哎呀，婷儿，你可回来了，快进屋，进屋，进屋。哎呀，哎呀，岳婷等进了屋，心说话，总算到家了。哎，各位啊，大家都等急了，可不是吗？怎么样，事情办的？
1: 老天保佑。

是这么回事。好吧，我知道了。叶挺就琢磨，那是后一步的事儿，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勉强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吃完饭，叶挺起来了。各位啊，我跟大家告个假，我还得走啊。婷儿，你上哪儿去？阴阳教啊，我还得进山呢。道宝剑为什么？道宝剑为的是换人，我们三个人还在他们掌握之中，现在宝剑已到手，我进山换人去。大伙一听，那行，能让你一个人去吗？我们众人保护你。哎，不，用不着，这又不是打仗，干嘛带那么多的人？人多了诸多不便，人多了叫你起戒心，我一个人咱们和平解决。我跟阴阳教的教主讲的明白，拿剑换人嘛，不至于发生意外，就是发生意外，我一个人说走也好走，带着这么多的人诸多不便啊。众人知道岳平这小伙子肯定又宁又犟，好吧，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保重，可咱定个时间，掌灯以前你要不回来，我马上派援兵前去找你。那行，掌灯之后我肯定回来，不回来你们爱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我就管不着了。岳平背上宝剑，背上铁伞，

才牙崩半个，打死一个，管打不管埋，站着，啪，谁？群贼就一愣啊，连岳平也为之一愣，心说这事儿都出笑话了。这个阴阳教顺元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生米的跑这来吃小灶来了？这谁？莫非是开玩笑不成吗？可是正在这时啊，噌，窜出一人，手拿鞭子把道路横住，站住，别打了。人们一看呢，都乐了。闹了半天是个大姑娘，这姑娘这个比杨红啊略微稍微猛着一点，杨红长得小巧玲珑，这姑娘长得也不粗，但是显着体脂啊比杨红要健壮一些，娃娃脸，弯弯的眼眉，一对笑眼，鼻似悬胆小嘴，一嘴的小银牙，那个皮色长得那个细腻啊，衣着很朴素，但是透着巾帼女人的威风，身前身后透着杀气，这个样子也就在20左右岁吧，骨溜溜的脸蛋一边还带着个酒坑，你看他嘴里念着山歌，说的挺横，其实你笑眯眯的，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有两颗虎牙，这两颗虎牙特别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俩虎牙得吓死人，跟鬼差不多，可这虎牙长在这姑娘的嘴里头，哎，显得那么秀气，添了三分人才。这姑娘乐呵呵拎着把鞭子，这鞭子油黑瓦亮的，也不知什么皮子制作的，斜挎个兜子，钉子步一站，别走了，把兜银子全给我留下。贼一看都乐了，

说罢将手一拱，身往后退。几个弹落已经十数丈之外，逐渐消失人影。哎呀，郭云深不禁赞道，这小伙

教，那就闭门苦读吧。当年便以13岁之龄考中秀才，那真是少年得志，誉满湘北呀。第二年，有一个从河南来的拳师，外号叫病为魔，王秀峰，年纪大概有三旬上下。他的拳术是从嵩山少林寺学的，的确有真功夫。据说这人呢，十里八村的拳师跟他交手也打不过他。他听到一些

称呼。身形矮小，身高不满4尺，他的下巴颏啊也就到桌面，因为身矮不为人所重，所以常常隐居在深山大川，潜心武学，删繁就简，宗其所学，另辟蹊径，融各派精纯功法于一炉，所过皆化所存者神呢。后来就创立了他的自然门武学，动静无始，变化无端，虚虚实实，自然而然。这自然门分为天地人三盘，这徐师祖能踩水而行，如履平地，一夜之间竟可往返于香川大山之间，这就叫天盘功夫。徐师祖为人是满腹经纶，尤精老庄哲学，所以做他的徒弟除了武功基础扎实，学识涵养也必须是出类拔萃，因此上一直没有合适的传人。哎呦，等见到杜新武啊，惊其为美智良才，当即一拍即合，

感情啊，头上的大辫儿抓在师傅手里呢，在半空打秋千呢。师傅，师傅，哎，快来救我！徐师祖神色严峻，你这叫

杜新武一拱手，请多指教。话音未落，屈身一个横空出世，把镖局头头就扫倒在地。这头头啪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还没站稳呢，又被杜新武勾翻在地。不一会儿就会勾了他25个跟头。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位摔的眼冒金星都起不来了，赶紧是抱拳拱手，坐到地上连声喊喝：“神腿神腿！”杜新武把他扶起来，进屋之后坐好了。哎呀，对不住你，刚才是我梦浪了，您多加原谅。别，不打不相识嘛，你这么年轻，功夫可了不得呀。那我能担任镖师了吗？能，太能了。哎呦，你的功夫真有点儿出神入化呀，比我们这所有人都高。哎，就这样，杜新武就在四川镖局当上了镖师。这四川这个地方的保镖行业呀，大多是由行商出钱来雇请的。行商的货物运往山区，一般都靠骡马来驮运，多了时候20到30头，少的时候也得有7、8头，俗称叫马帮。镖师就跟马帮一块走。杜新武当时只有18岁，那是镖局子里边最年轻的。哎，因为他身材也矮小，也是不起眼的这么一位镖师。光绪13年，杜新武身负保镖重任，由四川启程向云南进发，一路上谨小慎微，不敢疏忽。渐渐的呀，就走到前滇边界苍茫山路崎岖的峡谷。杜新武开始坐滑竿盘旋而上，行到中途路陡难走啊，他从滑竿跳下来准备稍事休息，哪知道刚一弯腰探视路途，从石头下边窜出一个强盗，手持利刃向杜新武是迎头就刺。这可太危险了，前面是悬崖，后边是绝壁，没地方躲。杜新武深吸一口气，猛一缩身，使出一招黑豹钻裆，钻到强盗两裆之间，一躬身就不停，哗，这强盗就被弹入深渊，啊，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在山间滚动的声音在峡谷中回响。

1945年创立同盟会，杜新武受其革命精神感召，加入同盟会，就成为孙中山的保镖。

0: 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哎、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宫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0: 哎、
1: 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

0: 一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

0: 打牌。就这小店一开几十年，我姑父真算赚了不少钱。不过就这样吧，他还挺不知足的，整天想着怎么能再多赚点。而且啊，他这脑子精的呀，把嫁女儿都当生意去盘算。
1: 什么？把嫁女儿都当生意盘算？哎，这话怎么说？
0: 因为他女儿长得漂亮呀。要说长相，其实我姑父长得真不好看，要从侧面看吧，那你说就像极了动漫里的那种反面人物。真的真的，
1: 没那么夸张吧？
0: 不夸张，就他那鼻子特尖，脸盘特别扁。可是你别看他长这样，他仨闺女长得都特别好看，所以我们村里好多人都感慨，这可真是鸡窝里头出凤凰啊。
1: 这是你亲姑父吗？
0: 是真的，我就是觉得这都是我姑的功劳。我姑年轻的时候那长得漂亮极了，但是她那性格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彪悍。

0: 似的，把杨大夫尴尬的呀都没法说了。
1: 这就是所谓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吧。
0: 对对对，你这词儿用得好。而且呢，我姑父觉得自己可有理了，他觉得自己的这家杂货店特别的牛，因为是村里的独一份，所以呢就成了村里的文化站，村里的风向标。更何况他的家底儿也厚实，村里你想最早装电视的，最早装电话装电脑都是他们家，更何况他这仨女儿又这么优秀，所以他觉得自己是村里的贵族，嫁女儿更要许给那些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家。当然后来他的想法又进了一步，他听大女儿说了城里的那些事儿以后啊，就决定一定要在村里创造第一个把女儿嫁到城里的记录。
1: 嗨，不过你说这也要争第一啊？
0: 嗨，
1: 这争第一争惯了吧，
0: 人这一要面子吧就什么都得争个脸。不过呢，我大表姐挺争气的，她很快真的是在城里交了一个男朋友。
1: 好，
0: 那小伙儿长得很帅还很时髦，表姐把他带回村里的时候，好家伙，全村都出来围观呢。
1: 瞧瞧这下你姑父应该高兴了吧。
0: 哎呦，得意坏了，他的想法就是大女儿嫁到城里，后边一代二二代三，最后仨女儿肯定都能够定居到城里头。他还脑补这样的画面呢，以后呢他拎着腊肉走在路上，村里人要问他您去哪儿去，他就说到城里头看女儿女婿去，多有面。可是他高兴的劲儿还没过呢，得一盆冷水泼下来了。
1: 啊，怎么了？
0: 人家男方来村里，大家恨不得是家道欢迎，可是我大表姐去见人家父母的时候，嘿，人家一听表姐是农村的，根本就不太搭理的。据说吧，那表情就应该是我姑父听到木匠这俩字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呢直接把那男的给骂走了，还跟我姐说像这种朝三暮四的男人不是好东西，况且你现在都怀孕了，就安心结婚吧。就这么着，我大表姐就不情不愿地结了婚。
1: 哎呀，你说这个不情愿，那这以后的日子能过得舒坦吗？
0: 其实整个怀孕期间，我那姐夫对她真心是不错的，公婆也是小心伺候着，我大表姐也挺争气，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儿子，两家人正高兴着呢。结果呀，这时候爆出了一件大事儿，差点把我姑父给吓昏过去。
1: 什么事儿啊？
0: 切，我这个表姐夫啊，他在市区的房子其实是租的。
1: 啊？
0: 就是说他根本没房子，也不在什么公司上班，更没有所谓的年薪50,000。他呀，只不过是在朋友的店里帮忙，一年充其量也就挣个20,000块钱，还不如我大表姐挣得多呢。他们结婚花的钱也是借的，生孩子的时候人家还欠着20,000块钱的债呢。
1: 哎呦，好家伙，那这事可大了呀。你姑父他受得了吗？
0: 哎呦，我姑父气的简直是喷出一口老血啊。你想，他聪明一世，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骗得团团转，人家当初还面不改色的带他去看房子，一个老江湖都没看出什么问题，更何况介绍人还是自己的老熟人，哎，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我姑父知道这事儿以后，直接奔到亲家家里，是又掀桌子又踹凳子，吓得亲家的老两口啊都不敢抬头。

0: 再加上大表姐在娘家过得也确实不舒心，所以啊，她就开始想和丈夫和好呗。
1: 那你姑父能同意吗？
0: 我姑父一开始根本不同意啊，而且还骂我表姐，说你不争气。可是我姐倒是反将了他一军，她跟我姑父说了，当初不就是你看上他的条件吗？要怪就只能怪你贪财。
1: 嘿，这话倒是说到点上了。
0: 可说呢，我姑父啊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也不能撒手不管啊，所以啊，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跟女婿见了一面，说给女婿3年时间，3年内要他给女儿挣到一套房子，要是挣不到，那就让女儿改嫁。好家伙，这话放出去以后，真像是给我姐夫打了一针强心针。二话不说呀，人家直接奔上海打工去了。我大表姐呢，在我们那个小城租了个房子，摆水果摊，孩子还是交给我姑照顾。
1: 那你这表姐夫最后能达成要求吗？
0: 哎呦，你别说，我表姐夫那真是被激发出了洪荒之力呀、啊！打拼了3年，真的在我们那个小城买了房，还把我姐和儿子接过去了。然后呢，他就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买了车。再往后啊，真是一发不可收拾，又买了第二套房。等我那个小外甥7岁的时候，我大表姐彻底做了家庭主妇，终于实现了我姑父一直梦想让他过的日子。
1: 哎呀，真行啊，这下你姑父没话说了吧？
0: 嘿，何止没话说了，我表姐夫每购置一个大件，我姑父都要把它当成重大的新闻，在整个家族甚至是整个村子里宣传一番。而我大表姐呢，对她爸这种180度的转弯特别不屑，还经常故意跟她自己的儿子说，你可别学外公这样势利眼啊。我姑父倒是不在乎这些，他觉得自己现在可得意了。
1: 哎呦，你这个姑父呀。
0: 哎，
1: 对了，我突然想到了一款酒，稍等一下啊。
0: 好、哦。

0: 功夫也比较集中的节目。应该说啊，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为相声的传播发展、演员的宣传做出了贡献，而且呢不乏精彩的好作品。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好好好》，高英培、李金斗、唐爱国、严月明、孟凡贵合说。
1: 亲爱的观众，报告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

0: 养活鱼，
1: 开水里养活鱼，
2: 养哪有这事？
0: 开水里养活鱼，
1: 养不了，
0: 站住！我说你怎么回事？
3: 我不明白啊！
0: 叫你半天你怎么不明白？过来！
3: 开水里养活鱼这事，
0: 怎么还怎么？
3: 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0: 站好了。

0: 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
1: 他要先咕咚
0: 咕咚
1: 冒泡，
0: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1: 不，
0: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1: 这个懂啊，
2: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3: 你撑糊涂了吧？
0: 去，
3: 站着，早这儿站着就得了
0: 吧。老大，过来，过来，
1: 行，
0: 过来，
1: 行，
0: 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

0: 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1: 糊涂了，
2: 什么呀？您
1: 明白了？您没说上整话来，
2: 对、啊，
1: 您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啊？
0: 是啊，我一天讲到这儿了
1: 啊，是啊，说呀，
0: 这意思吧？啊，咱就这么办吧。
2: 什么？您得说明白，
1: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2: 怎么养活鱼？
0: 对，
1: 快说，
0: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1: 啊、是、啊。
0: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1: 啊？为什么
0: 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1: 对，对对，
0: 在哪儿
1: 找？找，
0: 在鱼那找。
1: 在鱼那儿。
0: 这个鱼呀、啊，有多少种？
1: 是是是。
0: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1: 这是什么鱼呢？
0: 是咸带鱼。
1: 咸带鱼。
2: 咸带鱼能养吗？
1: 哪有咸带鱼啊？
0: 不是不是不是，热带鱼。
1: 热带鱼。
2: 热带鱼。
0: 热带鱼知道吗？
1: 热带鱼。
2: 热带鱼。
0: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
1: 啊，
0: 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

0: 干嘛净找我呀？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1: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要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0: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1: 还是的，
0: 那你也得慢慢来呀、啊。你讲他玩的逛逛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儿。
1: 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0: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1: 嗨，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0: 啊。怎么？
1: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0: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1: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0: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0: 意思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儿啊？
0: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1: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0: 啊，
2: 你这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0: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3: 他说了，让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0: 怎么这甩碗还响呢？
2: 不是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0: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2: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0: 啊，您教。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相声名家戴志诚、郑健他们当年是在天津同窗学艺的老同学老搭档，而且还是同门师兄弟，都是李伯祥先生的得意高足。近些年来呢，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演出，还是那么的默契啊。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他们当年的一段录音《妹妹的选择》，请听戴志诚、郑健的表演。
2: 今天的晚会开始了，谢谢大家的光临。这个节目呢，

0: 去世的比较早
1: 哦，
0: 我妹妹今年23了。
2: 嗯，
0: 你说当哥哥的能不给她操办操办？
2: 哎，婚姻大事，当哥哥的应该操办操办。
0: 所以我给我妹妹介绍个对象，
2: 找个朋友。
0: 你猜她怎么样？
2: 嗯，
0: 她连面都不见，能不让我着急吗？嗯，
2: 这要我说怨你了。
0: 怎么怨我呀？
2: 肯定是啊，你介绍的对象方法不对。
0: 是啊，
2: 小姑娘介绍对象你得启发着来。
0: 哦，还得启发着说，
2: 不能直截了当。
0: 哦，
2: 这事儿我要跟她说呀，她就同意了。
0: 是吗？
2: 哎，你得这么跟她解释。
0: 那您给来来。
2: 我说莫菊啊，
0: 我
2: 你多大了？莫菊，
0: 打住打住。你妹妹叫香山是怎么着啊？你上这买烟来
2: 的？我惦着给她起个小姑娘名字是吧？
0: 我妹妹人家叫玉兰，
2: 这名字不错。
0: 嗯，
2: 咱叫她名字。
0: 对，
2: 玉兰，
0: 嗯，
2: 你今年都23了，
0: 啊，
2: 你的个人问题该考虑考虑了。
0: 我一不贪污盗窃，二不损人利己，个人没有问题。
2: 有，
0: 啊，
2: 你想想，您都20多了，
0: 啊，
2: 你得考虑考虑你，
0: 嗯，
2: 考虑那个是吧？
0: 我应该考虑那个
2: 啊，
0: 我考虑哪个？
2: 考虑你自己的生活问题呀。
0: 生活问题更没有了
2: 啊，
0: 哥哥，我新涨的工资每月呢还有奖金。
2: 不是，你看哥哥我都有你嫂子了，你呢？
0: 哥哥的嫂子不就是我的嫂子吗？
2: 你怎么还不明白？你看哥哥我都娶媳妇了，你不也该娶媳妇了吗？我这也乱了。
0: 你怎么不接着启发了？
2: 没法启发了，你妹妹诚心跟我打岔，
0: 要不怎么说让我着急呢？
2: 嗯，
0: 我给她介绍这对象多好，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啊。
2: 百里挑一，
0: 谁让她是我妹妹呢？要是换个别人呢，我还不给她介绍了，她就是不同意，能不让我生气吗？
2: 说的我明白了。
0: 嗯，
2: 肯定是你妹妹啊，此时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呢，
0: 谁说的？谁说她不考虑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2: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0: 什么原因都没有。
2: 那他怎么就不同意呢？
0: 他自己有对象。
2: 对了，那是不能同意。
0: 嗯，
2: 哦，你妹妹自己有对象，你呢又给介绍了一个，你这当哥哥的不是诚心插杠子吗？
0: 这怎么叫插杠子呢？
2: 这怎么不叫插杠子？
0: 你了解情况吗？他自己搞那个对象不是不行吗？
2: 怎么不行啊？
0: 你听他这名字，他搞那对象叫魏国柱，
2: 这名字挺好啊。
0: 还好呢，一听这名字就透着土气。
2: 土气？
0: 哎，
2: 这个魏国柱是干什么的？
0: 当兵的，
2: 解放军战士，那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我给他介绍这对象多好
2: 啊，
0: 你听人的名字，张大才。
2: 张大才？
0: 大才呀。
2: 嗯，
0: 这才符合现在搞对象的行情。
2: 这搞对象有什么行情啊？
0: 你当然有行情了。
2: 嗯，
0: 80年代搞对象，那就要求收入大于开支，
2: 这
0: 不管经费开支多大，绝对不许出现赤字。
2: 他上这结账来了，
0: 说白了就是一个字。
2: 什么呀？
0: 钱。
2: 钱？
0: 这是干

0: 我没路。
1: 有路有路。
0: 另外人在广州那儿，还空着一所小别野。
1: 那当然。
0: 那个小别野讲究，
1: 瞪着眼还是
0: 啊，一进
1: 人那叫别墅，
0: 什么别墅？
1: 是，
0: 什么别墅？人家自己的房子别墅像话？随便住。
1: 你有这功夫认识俩字儿好不好啊？啊，
0: 那是以后的事情。
1: 您看了吗？这到以后的事情了。
0: 哎，让你说啊，我妹妹要是跟这张大才成喽，我不就阔了吗？我不得找张大才要台三洋的彩电？嗯。日立的摄像机，
1: 好出息。
0: 夏普的电冰箱，
1: 对。
0: 松下的录音机，美国的牛仔裤，法国的耳朵帽。
1: 您瞧他要这玩意儿，
0: 我冬天爱动耳朵，就带那玩意儿管事儿。
1: 对，要过来现在就带上。
0: 最起码的，我得找张大才要辆摩托，
1: 还要辆摩托车。
0: 哎，你得给我弄辆本田的摩托。
1: 找他要辆本田100，
0: 一百。小点儿。
1: 小点换辆铃木125，
0: 125的也小点儿，
1: 125的还小。
0: 我要用就比这个大一倍的，
1: 大一倍的是，
0: 我来250。你想那个摩托我要是骑上，让你们各位也看看，
1: 大伙都瞧瞧
0: 我。250，
1: 对啊，250，对，
0: 你接货我们俩就走。哎，我先让他带我出趟国。来一趟北冰洋，看看那北极熊怎么样，然后再奔南极洲，看看那企鹅什么模样。
2: 大家住，
0: 玩儿，
2: 说准了，到底谁跟谁结婚呢？
0: 我妹妹跟张大才。
1: 那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0: 他们俩要是成了，我这大舅子不得沾光吗？
1: 行，你别大舅子了啊。说到这儿我全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看见那个外商张大才有钱啊，就把你妹妹介绍给他，
0: 这多好。
1: 人你妹妹自己有心上人，人有为国住，他能同意吗？
0: 同意了，
1: 还同意了，
0: 你得跟他解释啊。我把张大才的条件跟我妹妹一说，他就乐了。哎呀，哥哥，那太好了，既然是你要满意，你还问我干什么呀？只要是能登上记，你们俩人就结婚吧。
1: 这主意不错，让他跟那张大才结婚。
0: 好，
1: 这也算新事新办了。
0: 新，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听不出他这诚心拿我开心呢？
1: 你还听得出来呀？
0: 我说我告诉你，小兰子，你别跟我放着明白装糊涂。你要是不跟这位张大才你甭打算跟你那魏国柱。
1: 这你干涉不着。
0: 我怎么干涉不着？我是他哥哥，他跟魏国柱搞对象，征求我同意了。
1: 现在婚姻自主，用不着征求你的同意。
0: 你小丫头片子

0: 做的，为了让我骑那摩托时穿的，
1: 配着套来的。
0: 您看这料子，最少得值400多块，
1: 又是钱。
0: 小魏，你跟我妹妹搞好几年，你送我什么了？就那一盆花就珍贵。
1: 这里的含义你不理解。
0: 我妹妹也这么跟我说。哥哥呀，你难道真的不理解吗？我和小魏从小一起长大，
1: 还是青梅竹马，
0: 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你说我能因为他当兵吃的苦，挣钱少，就嫌弃他吗？
1: 就是啊，
0: 正因为他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国，更加深了我对他的爱。
1: 瞧人家说的。
0: 哥哥，我说这话你别生气，今天我让你看一封小魏从前方的来信，我想你要是看了这封来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选择的。
1: 哎，这是对你的教育，你把这信好好看看。
0: 让我看看来信。
1: 看信。
0: 我说看看就看看。咱也学学怎么写情书。
1: 这像当哥哥说的话吗？
0: 我看看他这封信怎么写的。
1: 仔细看看。
0: 小兰你好。感谢你能理解我和我的战友们，这使我们看到了自己本身的价值。你听听战友们的豪言壮语，就会感到他们是多么的可爱。一旦祖国需要我们保卫边疆，冒着枪林弹雨，滚着雷区，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是祖国人民的儿子。
1: 说得太好了。
0: 但是现在有些人还不能理解我们，说我们当兵的吃的苦，挣钱少。
1: 这是极个别的人。
0: 你的志成大哥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说你呢？
0: 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啊。
1: 往下念。
0: 我看看他说我什么了。小兰，请你转告志成大哥，让他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东西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志成大哥，难道他忘了1982年他滑冰的事吗？你看这个小魏啊，你给我妹妹写信，你提我干嘛啊？82年滑冰我都忘了这事儿，他还想起来。咱这点不念了，往下看看。
1: 哎，干嘛？我有。
0: 如果
1: 先打住，别不念。82年滑冰你怎么了？
0: 82年滑冰没怎么了，一点小笑话，不值得一提。
1: 哎，别不提，信上都提到了。82年滑冰怎么回事？
0: 82年我不是滑冰去了吗？滑冰我不得穿冰鞋吗？
1: 对了，我没问你这个，问你82年滑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是一点小事。
1: 什么小事啊？
0: 我掉冰窟窿里了。
1: 这事儿还小。往下看。
0: 哎，如果当初没有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抢救，恐怕老兄就活不到今日了。
1: 您看了吗？还是解放军战士把他救的。
0: 为他献身的那位解放军战士自始至终没提一个钱字。那是因为那位战士有一颗火热的爱人民之心，这正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1: 就是。
0: 最后请告诉志成大哥，钱能使人生活，但是人的生活

0: 怀里吧，
1: 不错，
0: 你别提这种恨，
1: 怎么样呢？
0: 就单提这种苦啊，就不往远处说啊。你要往那远处说，那花的坐火车里花的几块多，就拿瑞福枪去买，
1: 怎么样？
0: 一直怎么也都五毛六啊，
1: 感情
0: 就没有五毛六。你买不着我怎么米呀，怎么心呀，怎么厚啊，怎么好味大？
1: 对，
0: 来到我这个摊儿
1: 啊，
0: 说一个样的价，这个一个样的货啊，谁买我小不摊儿的，水不偷我零不款儿啦。
1: 对了吗？
0: 要么多少钱呢、站住了脚步了，掏一掏。十寸停灵钱的吧，
1: 哎，
0: 这里的桃，
1: 嗯，
0: 一寸五尺，两头发十尺的为一丈啊，三头一丈五，九的一丈四，一的给两毛，一的给两块，四的给八毛，你给零个八，你先说买吧，头发得给我包着八，给我裹上八，两块八毛算不要了，
1: 哎，
0: 这只要了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的还要让他，这不就八
1: 怎么样？
0: 让出两毛钱，
1: 嗯，
0: 你个两块六，
1: 哎，
0: 两块六毛钱，内环不要，再两毛钱，你个两块四，两块五毛钱，里边还嫌贵，让你毛我取个毛，你个两块二，
1: 老本儿，
0: 两块毛钱，内环不要，再两毛钱，
1: 赔了，
0: 你给他打洋整两块了吧，
1: 嗯，
0: 这不两块钱，你们先说买不通过袋，给我包着嘛，给我裹上吧，
1: 是，
0: 两块大洋预备好了，
1: 哎，
0: 这只要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
1: 怎么样呢？
0: 马上加鞭的还要让他，
1: 嗯，
0: 把。

0: 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
1: 哦、
0: 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煨味。

0: 上的标签。
1: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2: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3: 水杯断了，我不洗了。
0: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4: 这题应该怎么做呢？
5: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6: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7: 氧化还原够不够？
0: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8: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9: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嫌我老了、哎、
1: 门票多少钱？
0: 嗨，还行，是这样，咱要看呢、嗯、咱就得好好看。
1: 是啊，
0: 咱不能凑合了。
1: 哦，
0: 因为他多久没开演唱会了？
1: 是有日子没开了啊。
0: 三年没有演唱会，这个起码是三年，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将来他74年呢，可是
1: 听着他要不行啊。
0: 像这种级别的歌手歌王啊、
1: 哦、
0: 他还什么时候能再开？
1: 开一回少一回。
0: 不许这么说他。
1: 是我不说。
0: 不许这么说他。
1: 我不说。这票多少钱啊？
0: 1350。
1: 这个去，我觉得是没必要吧。
0: 你觉得什么？你觉得呀？
1: 这1000多一人，这咱稍微往后来来，是不是？
0: 不是说你想看就看得上呢？
1: 那怎么看不上？
0: 哎，我还听这么说，到时候你可能抢不上。他可是叱咤乐坛至尊歌曲获得者，最佳、
1: 哎、
0: 最受欢迎的金曲歌手，十大华语歌曲最佳填词、最佳作曲、金曲奖的、
1: 哎、
0: 国语男人。
1: 打住！

0: 中着突然宣布开始开演唱会了，连歌单舞美方案都没弄好就开始已经准备了。
1: 演唱会虽然说因故取消，歌迷们万般遗憾，但是歌迷也相信歌手啊此刻也会松一口气，因为啊如果是不延期打着封闭针在硬唱，对声带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才是真正的损失和遗憾呢。如今的顶流歌手的巡演啊都是一站多场连开，这样高强度的作战对心态声带体能都是严峻的考验，所以呢希望歌迷们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吧。

0: 声音。
1: 哎、唱完了吗？
0: 就这一个歌啊，像撑一演唱会啊，
1: 唱两分钟头一歌，死循环。
0: 一个也不愿意。哎呦，我不愿意。一路上有你。好，
1: 我们这俩糟钱换、哎。那位怎么不动了？
0: 气晕过去了。
2: 你好，
0: 还跟我们说话，还有脸跟我们说话的。
2: 您好。
1: 哎，你好。
2: 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去啊？你什么人啊？跟你上哪儿去啊？
2: 我们是红谷滩派出所民警。哦，你跟我们走掉。
1: 不不，我听演唱会呢。
2: 快
1: 点
2: 啊！
1: 是，
2: 不，
1: 哎，
2: 你走掉，
1: 让我把这假唱友听完了。
2: 你电影？
1: 哎呦，我电影不愿意。警察同志，带我走吧。
2: 您涉嫌一起经济案件，
1: 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
2: 哦，你要不承认，我们就把这录音给您来回来去了。
1: 我承认，
2: 你知道我们怎么抓你的吗？
1: 你看怎么抓我，我知道。

0: 雇主啊，他确实家里藏了不少的毛头
1: 毛头小子。
0: 不是，我的主要放在一个酒窖里，
2: 多新鲜。
0: 雇主呢也是地方比较大，那个楼上喊楼下打电话，我就发现啊，他是喜欢那个存这个酒，他也不怎么喝，反正是什么好酒都存。那茅台我也不喝啊，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喝呀。我就说那我不知道，我应该弄明白。
2: 凭什么
1: 少爷你就想知道是吧？
0: 我知道的，我就先拿了一瓶啊。没想到啊，我那个兄弟啊，他说这个酒非常的贵，喝以后我没有说到什么好喝啊，这事情就那么回事。但是拿到回收酒的那商店里啊，哦，人家老板说这个酒你要是多拿一点我多给钱，一瓶好几千
2: 哦。然后呢，
0: 开始是一瓶两瓶的呢，我们的雇主啊也不是可能心大呀，还是酒太多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后来呢我就慢慢胆子大了，拿个酒瓶十瓶了他也发现不了。然后我就想那干脆让那个茅台酒老板直接到雇主的仓库吧。
2: 好，让他们直接对接呀。
0: 就让这个茅台酒的老板直接就约到那雇主仓库啊，一卖就三五箱，茅台酒老板给乐的找不着北了，在那别墅里净乱撞。
1: 他也喝多了吧？
0: 我都交代了，回收酒的老板拿了。

0: 好者。哦，藏酒的
1: 不可能，不可能，就名酒的还这么不在意自己酒丢了啊？你藏过酒吗？
0: 没有，我连我自己都没藏过。
1: 你像我吧，我也会经常收藏一些东西啊。
0: 后来每回都让你媳妇儿给翻出来了，你就那点零花钱歇课了。

0: 随着年龄增长了，
1: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0: 哎呀，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
1: 嗯，
0: 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

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鲜鸭蛋烤鸭。

0: 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

0: 非遗传承。
1: 这么一根草啊，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几句呢，是曹操在横槊赋诗的时候带着大家伙合唱，他领唱这段呢，叫《短歌行》。

意就是搜罗人才，就是他城市的地方啊，还有洛阳这些地方，他搜罗的这些学士非常多，培养的人才也特别多。所以说北魏能够统一中国的北方大部分还是搜罗人才占着很大的重要性。但是曹操呢，咱们现在分析啊，有一样还是不行的，就是对于子女的教育。虽然说魏文帝曹丕还有曹植曹子建确实，还有黄兴儿，那都是曹操的优秀的子女了，可是话说回来了，像曹睿曹操看好了，那么再往下呢，尤其是曹操这些左膀右臂，像曹真他们这些人，还有像夏侯家这些人，他就玩不转了。为什么呢？这些人就后来就大部分都变成了纨绔子弟。所以说咱们在教育孩子当中啊，有时候我也爱看这个手机哈，看手机呢你得去分析，你不能上当。有的时候我也容易上当啊，我的孩子就教育我说，您这地儿我上当了，这地儿您留神，您留神把您信息都丢了，我得注点意。但是呢，我从这些手机里边我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来，就说现在完全有一些成功的人士他在怎么教育子女，而我们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在怎么样教育子女。子女虽然说也很聪明，但是这些纨绔子弟就毁家也毁得就够呛了啊。所以说司马懿呢，咱们上回说的司马懿为什么他能够成功，就因为他对手像曹爽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了纨绔子弟。那么曹睿呢，本来30多岁，曹操很看好他，他也确实很有本事，但是30几岁之后就知道盖宫殿呢、选美女啊，吃喝玩乐奢侈无度，那么就把这国家给毁了。可是曹操搜罗这些人才呢，不但对北魏有好处，而且对西晋也有好处，所以司马懿很快的能够击败西蜀，能够击败吴国的孙权，这样能够一统江山，就变成西晋了。可是司马懿呢也是吃亏上当，就这样。司马懿呢对西晋的年代并不久长，很快也就完了。所以咱们从中呢就应该吸取一定的经验教训啊，不单别人吸取经验教训，连我都是一样，对于子女的宠爱，这不是说曹操有这毛病，咱们每个人都有这毛病啊，就连我自己也有这毛病。孩子嘛，能得惯就惯点哈，这个能顺着点就顺着点，结果怎么样啊，头一个瞪眼的跟你瞪眼的就是孩子啊，头一个跟你顶嘴的就是孩子。司马懿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面对曹爽这些纨绔子弟，所以他能成功了。如果对方是曹操，对方是刘备，对方是诸葛亮，他也是成功不了了。所以他呢，一个人成事也在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缺乏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你的事情办成了也是缺一块，而且不会永久的长久下去。所以一个人办事办成了以后呢，就必须得回头看一看自己在什么天时之下，什么地利之下，在什么人和之下把事情办成的。咱们今天该说夏侯霸了哈，咱们上回书就说到了司马懿审这黄门张当。那么他在审张当之前，这司马懿这人特别的坏，他就把曹爽的五人小组里边的顶头的人物何晏就给找来了，让何晏先审。

庆丹误国，还有这伞，能大家会想到何晏。何晏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人物。那么司马懿为什么要用他？就是利用了他文人墨客的这个特点，就是你用了我了，你可能就放过我了；你用过我了，你可能就重视我了。所以让何晏去审问这些罪犯，就是司马懿眼中的罪犯，也就是邓阳他们这些人，邓禹的后人啊，还有丁密他们这些人。审完了之后呢，司马懿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往上得递呀，我审的成果怎么样啊？他就往上汇报，啊，咱们现在就汇报了，说戚家应当当斩，就是戚家的势力应当当斩，这里边就包括丁密啊，包括邓阳啊，包括高盛他们这些人。可是司马懿呢，看了看他，伸手比成八，叫大拇指跟食指比成八，那意思呢就是告诉他加上你。何晏呢就认为什么呢？认为你既然让我去审问你所恨的人，你在眼中的罪人是谁，那么你可能就要重视我。这是文人墨客的一种伤心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得到重视了。所以他就问司马懿，您比成八是不是包括我呀？司马懿点了点头，这样呢就连何晏他们一家的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全都给杀了。从这一点就看出来司马懿的狡猾，还有何晏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文人墨客他的劣处，也就是认为你司马懿重视我了，让我去审，那么你可能把我给放过来，实际上也不放他。跟着呢，司马懿就接到了曹爽跟他借粮食这个请示。因为司马懿呢把曹爽他们一家都捐起来了，曹爽他的兄弟，他的二弟叫什么呢？叫曹熙，就王羲之的羲，跟他哥哥说您呐，把兵权已然交出来了，现在您呢就跟太傅借粮食，如果太傅要把粮食借给咱们，可能还有缓和的余地。好啊，曹爽本来回来想当富家翁，我能保住我的命，保住我夫人的命，保住孩子这些命，能够吃喝玩乐穿戴，能够保证我富家翁的待遇，我就知足了。所以呢他就写了个条，请太傅借我曹家粮食。司马懿呢审问了何晏他们之后，看到这个条就拨出10000斛粮食，因为曹爽他们家要上上下下人不少，把这粮食运到曹爽他们家之后，曹爽就跟他兄弟说你看太傅借给我粮食的肯定不杀我，结果呢司马懿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跟着呢司马懿就在外边审问黄门张当，这黄门的就是太监啊，那时候还不叫太监呢。审问这黄门张当，审问完了以后把这几家的全杀了，把他的曹爽的智囊还犯大司奴也杀了。杀完了之后呢，司马懿坐着就想什么？想曹爽的亲信还有谁？我把曹爽全都杀了，把曹爽这五人小卒，把大司农还犯也杀了，但是谁还向着曹爽？他突然间就想起一个人来，想起来复姓夏侯，夏侯玄，那是曹爽的内侄。然后就从凉州就把这夏侯玄调回来了，跟着他又想起一个人来，想起来夏侯霸，马上派人把夏侯霸调回洛阳。这时候夏侯霸的在哪儿呢？在雍州呢。咱们上回都说了雍州在哪儿，雍州在陇右这边。随着历史环境的不同，历史年代

的不同，雍州的地点有变化，但是基本上他不离开陇右。夏侯霸这时候干嘛呢？夏侯霸得到消息了，因为夏侯家呢跟曹家是不能分开的，咱们都知道夏侯惇、夏侯渊啊，都是保曹操的，那是曹操的

夏侯霸呢已然听说了，听说司马懿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现在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父子。

0: 这食客全都被杀了。
1: 我说呀，
0: 夏侯霸一想自己的侄子夏侯玄已然调走了，而且曹爽这些人被杀，哪天他就要杀我，就把自己的亲信三千兵叫来了，把这件事情一说，干什么？反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带着三千兵反了。他这一反，对方郭淮雍州刺史马上就出兵了，三声炮响冲出重外，两军人马就把阵势裂开了。咱们都知道郭淮啊，想当初跟着曹真一块抵挡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经常碰见郭淮，郭淮呢保过曹操，保过魏文帝曹。

了郭槐了，郭槐已然保着曹家四代了，可以说是曹魏的忠臣。那么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司马懿在高平陵叛反了，他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那么郭槐为什么不敢治司马懿呢？一个是郭槐的能力不够，郭槐抵抗不了司马懿，另外郭槐呢，他是为了家族的势力，因为郭家的势力也很强大。咱们以前看过《三国演义》啊，听过咱们说过三国也好，都知道荀彧、荀文若是自杀死的，曹操赐给一食盒，打开食盒一看是空的，自个儿自杀死了。那么荀彧为什么要死呢？荀彧也是为了保护自个儿的家族，只有自己自杀，曹操才能饶了他的家族。如果他公然敢对抗的话，那曹操肯定把他姓荀的都杀了。郭槐呢，也是为了保证这一点，一个是他的能力比不了司马懿，他不能反抗司马懿，跟司马懿对着干；另外他保护自己的家族。后来他死后被追封大将军，而且后代他的子女，所以郭槐呢，他也是为他的家族所考虑。但是呢，郭槐跟夏侯霸两个人是仇敌，两个人有矛盾。夏侯霸带着3000兵一造反，为什么要反？他就反对司马懿，反对司马懿杀了曹爽这些人，知道自己这条命也掌握在司马懿手中，所以带着3000兵反了。郭槐指挥兵将就杀出来，两军列阵了。

哎去，真正有能耐的是夏侯霸，郭淮打不过他。咱们看看夏侯霸多大岁数，夏侯霸已然年过六十了，但是郭淮比他岁数还大。你想郭淮保过曹操，保过曹丕，保过曹睿，保过曹芳，他肯定年纪不小了，而且他是个文官。虽然说胯下马掌中枪有点武艺，但是他打不过夏侯霸。其实呢，郭淮早已然布置下来了。夏侯霸跟他打着打着打着二十多个回合，这口刀逐渐仗着上风的，郭淮这条枪就站着下风的。就在这时候，夏侯霸就听见自己三千人马后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哒哒哒，杀！夏侯霸心中就一动，二马一搓动，往后边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大将陈泰带着兵将又打后边杀来了，不但他看见了，郭淮也看见了。郭淮在这边杀，陈泰在后边杀，夏侯霸打不过了，夏侯霸没有办法，带着三千兵都撤走了。心说我上哪儿啊，我只能去投奔西蜀。那么为什么要投奔西蜀呢？咱们得把夏侯霸的身世说清楚了。刚才我说了，夏侯霸是夏侯渊之子。你要按历史上来说，夏侯渊有七个儿子，他是排行在二。可是《三国演义》呢，把他说成排行第一。咱们就不管他排行第一、排行老二了。那么夏侯霸呢，他跟西蜀是有亲属的关系。夏侯霸可以说成才比较晚，想当初曹真，就是曹爽的父亲，曹真身为大将军的时候，抵挡诸葛亮，兵发子午道，用夏侯霸，让夏侯霸单

0: 家保张和主持夏侯渊手底下这些力量，稳定了军心。所以说郭淮也因为定军山立了不少功劳，而夏侯霸呢直接的就要给父亲报仇。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

0: 家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

0: 和方明啊。
1: 方明是谁呀、
0: 啊？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今天我不多嘴了。您给大家介绍今天要播的马季先生的另一段非常精彩的群口相声作品啊，他年轻的时候跟刘宝瑞、郭全宝先生合说的那个传统相声《金刚腿》吧。
0: 啊，请大家欢迎。
4: 刚才呀、啊、是这个郭启儒同志说了这么一段单口相声。
5: 是啊，
4: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
5: 这回怎么样呢？
4: 这回这么办
5: 啊，
4: 你们二位啊
5: 啊
4: 帮我一回。
5: 对、嗯、我们俩人帮的你一回。
4: 哎，帮到我一回。
5: 不是帮的一回。
4: 帮的一回干嘛？
5: 嗯，

0: 儿可不算啊，
1: 四条腿儿，
0: 这就该我说了，
1: 四条腿儿，
0: 行了，
1: 四条腿儿，
0: 我先说，
1: 四条腿儿
0: 是怎么着，
1: 四条腿儿
0: 起哄啊，
1: 四条腿儿，
0: 你们俩人
1: 四条腿儿，
0: 少来呀、啊！
2: 怎么了？
0: 你们俩人四条腿儿，都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儿吗？你们俩人，
2: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0: 呢？嗨，啊，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2: 哦，给什么钱这儿？
0: 哎，这算一个阶段。
2: 咱们谁先说呢？
0: 当然是我先说呀。
2: 你先说。
0: 嗯。
2: 那好，我问你啊，
0: 你问吧，
2: 什么山？
0: 什么山呢？
2: 嗯，
0: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2: 青，
0: 怎么样？
2: 青龙山？
0: 哎，龙吗？龙不就四条腿吗？对不对？
2: 不对，什么呀？
0: 怎么？
2: 龙哪有腿啊？
0: 龙
2: 是爪。
0: 嗯，
2: 这根本就没腿。嘿，龙是爪。
0: 嗯，龙没腿，
2: 哎，
0: 龙有爪，
2: 有爪。
0: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2: 在腿。
0: 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2: 那也不行啊。
0: 怎么？
2: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

0: 办喜事剩下的。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
0: 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你怎么老这么这么这刨根问底儿的呢？
2: 那得问清楚了啊。
0: 大聋子娶媳妇，
2: 给你什么茶喝？
0: 龙井茶。
2: 哦，哎，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2: 你说的什么书？
0: 回龙传。
2: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0: 给了一串乾隆钱。
2: 乾隆钱？
0: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
2: 现在还有花这钱呢吗？
0: 啊，他这不是，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这不是
2: 就这么一说，您这就勉强的厉害。
0: 你呀，甭勉强了啊！你说吧，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2: 我说啊，
0: 你说什么山吧？
2: 我这是首阳山。
0: 首阳山，
2: 羊有四条腿啊。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0: 有，
2: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0: 甭唱甭唱甭唱甭唱甭唱，你净说甭唱甭唱。
2: 我会的，
0: 你会的甭唱。
2: 首阳山
0: 啊，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2: 对呀，
0: 有首阳山。哎，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2: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杨继业的庙。
0: 杨继业的庙。
2: 嗯，
0: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2: 大刀杨令公。
0: 大刀杨令公。
2: 嗯，
0: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大叶杨。
0: 哦，大叶杨。
2: 哎，
0: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2: 户不喇。
0: 户不喇。
2: 啊，
0: 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0: 户不喇他没羊
2: 啊，他我这是羊户不喇。
0: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2: 哎，
0: 啊，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2: 他有这鸟就得了。
0: 哎，好好好。
2: 嗯，
0: 羊户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叼着是香瓜。
0: 香瓜。
2: 哎，
0: 行啊，
2: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
0: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2: 啊。
0: 行行，这好。
2: 嗯，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2: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0: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2: 啊，
0: 上哪儿去？
2: 西四牌楼羊肉活动。
0: 哦，羊肉活动。
2: 嗯，
0: 上谁家去？
2: 杨大爷他们家。
0: 杨大爷他们家
2: 啊。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2: 杨妈。
0: 杨妈
2: 啊。
0: 杨妈是谁呀？
2: 就是聋子他妈呀。
0: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2: 他们娘俩嘛。
0: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2: 羊椅子。
0: 羊，你这好办了。
2: 嗯，
0: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2: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0: 哦，杨木做的椅子
2: 啊，
0: 那还可以。
2: 哎，
0: 杨木做的。哎，给你什么茶喝？
2: 杨普茶。
0: 杨普茶
2: 啊。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杨瓷茶盅杨瓷盖碗。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2: 给我面包。
0: 面包。
2: 哎，
0: 面包没羊。
2: 羊点心。
0: 我就知道嘛，卖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2: 嗯，
0: 你说的什么书？
2: 扶羊合兵。
0: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2: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洋钱一块。
0: 洋钱呐？
2: 哎，
0: 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0: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2: 什么呀？
0: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2: 啊。这我现凿啊。
0: 现凿。
2: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0: 哎，这谁呀？谁？你穷疯了你？
2: 他凿完就给我。
0: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2: 可以
0: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2: 哎，
0: 甭寻了，该你说了。
2: 该我了。
0: 嗯，
2: 我这个是
0: 什么山？
2: 龙王山。
0: 龙王山。
2: 嗯，
0: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杨继业的庙。
0: 杨继庙里供着什么神？
2: 龙王爷。
0: 龙王 庙外的有一棵
1: 大叶杨，
0: 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
2: 我说你这家伙，你这不剥削吗？这不是，
0: 真是的。
2: 怎么了？我们好人说完了，怎么你还说呀？
0: 我们俩人说的，我的龙，他的羊，你这一抄一句就完了。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2: 哦，我这得重找啊。
0: 您得单找，
2: 单找也没关系啊。
0: 哎，找吧，什么山？
2: 听这个，
0: 嗯，
2: 压髻山。
0: 嘿嘿，怎么样？
2: 啊，
0: 压髻山？
2: 哎。
0: 不行，怎么样啊？
2: 怎么不行？
0: 让你找四条腿的，鸭鸡山鸭子才两条腿。
2: 是啊，那只鸡呢？啊、
0: 哦，凑腿来了你的。
2: 那不是我四条腿吗？
0: 嘿，往一块凑。
2: 哎，
0: 鸭鸡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鸭鸡庙。
0: 鸭。庙里供着什么神？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鸭鸡树。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0: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怎么了？
0: 胡找啊！这是
2: 他这倒省事了。
0: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2: 那。
0: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了，
2: 不行，再单找啊！你
0: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2: 再找一块啊！
0: 嗯，
2: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0: 俞伯牙摔前死
2: 后、哎，
0: 马鞍山，马四条腿儿，
2: 怎么样？
0: 可有一节
2: 啊、
0: 嗯！有打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2: 当然是了。
0: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马王庙。

0: 松鼠没马
1: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2: 嗯，我那可是大叶牙
0: 啊。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2: 我怕你白活这
0: 愣着。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1: 哎，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马兰花。
0: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枣。
0: 枣。枣
1: 啊，
0: 枣没马呀。
1: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
2: 我那是洋鸡精蜜的香瓜。
0: 你怎么老搭茬啊？你怎么老搭茬啊？
1: 怎么样？
0: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1: 京南的马桥。
0: 哦，京南马桥。
1: 哎，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1: 哎，
0: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1: 东四马大人胡同。
2: 嗯，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1: 马先生家里头。
0: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哎，
0: 哪个马小辫啊？
1: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2: 怎么样？都在那儿。
0: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1: 哎、
0: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您这太不像话了，不像话了，这
1: 啊，
2: 有碍卫生。
0: 不行不行不行。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1: 不是，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儿。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儿。好。哎，
1: 嗯，
0: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 萨其马。
0: 哦，萨其马。
1: 哎，
0: 可以。给你，哎，
1: 嗯，
0: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
0: 嗯。什么茶？
1: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0: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0: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 哎，
0: 嗯，你说的什么书？
1: 马前龙走国。
0: 马前龙走国。
1: 嗯，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1: 啊？他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 哎，
0: 那马虎不过去
1: 啊。
0: 有马了
1: 啊，
0: 一毛钱他没有眼儿
1: 啊。我现捅。
0: 现捅
1: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3: 老纪，
4: 哎，
3: 你不是抢话吗？你说吧，
4: 对，
3: 这组节目制作费都归你，行了吧？
4: 哎，对，别，我呢就是跟您开个玩笑啊。您看，像这作品一段。

0: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0: 老纪
1: 啊，
0: 来来，您接着抢话吧。
1: 好嘞，
0: 你倒不客气啊。
1: 嗨，咱俩谁跟谁呀？啊，何必扭扭捏捏的搞小资产阶级那一套呢？下边请大家继续欣赏马季、郭全宝、刘宝瑞先生合说的传统群口相声《金刚腿儿》。
2: 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3: 说上来了没有？
2: 说上来了，
3: 这没什么呀，
2: 是没什么。
3: 哎，算不了什么呀。
2: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3: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2: 是这话，
3: 你说吧。
2: 改个说法。
3: 哦，怎么说呢？
2: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3: 什么叫四管四侠？
2: 我说这么四样
3: 啊：
2: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3: 嗯。
2: 我说完这四样呢，
3: 怎么样呢？
2: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3: 我也得说四样，
2: 你可听明白了？
3: 啊，
2: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3: 这叫
2: 四管。
3: 那这四侠呢？
2: 四侠呀，
3: 啊，
2: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3: 啊，
2: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3: 对了，我管着谁？
2: 管我们俩人呢？
3: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2: 哎，
3: 啊，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2: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3: 不是管着你们吗？
2: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3: 那管什么呀？
2: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3: 哦，管这东西。
2: 哎，对了，
3: 那谁先说呢？
2: 当然还我先说了。
3: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2: 我天上飞的
3: 啊，
2: 天上飞的鸳鸯。怎么样？
3: 满砸？
2: 怎么砸？
3: 砸了？
2: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3: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巴尔德达，
1: 哎，
0: 用啊，
1: 鸳鸯鸟，
0: 鸳鸯，
1: 哎，鸳鸯，
0: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0: 哎，
1: 甭叫，甭叫，
0: 桌上摆的。

0: 没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他
0: 啊，
1: 不管他。
0: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那
0: 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

0: 天上飞的鸟枪打死凤凰，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2: 老纪
3: 啊。

0: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啊？
0: 什么事这都是啊？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啊，坏了，
0: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0: 啊，我告诉你，你别提，大声说，哎，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0: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0: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你说，
1: 马季他呀？
0: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0: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0: 我不告诉他，哎、你说怎么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1: 这是
0: 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好，我说，马季他
0: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0: 嗯。
1: 一不留神
0: 啊，
1: 噗！
0: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
0: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0: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0: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0: 就是嘛。
1: 再说了，
0: 嗯，
1: 马季人家这么忙
0: 啊，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0: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哎，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0: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啊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0: 啊，不是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0: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1: 啊！
0: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0: 啊，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0: 呦
1: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0: 不是，
1: 哎，别走，
0: 又跑那边传去了，哎，
1: 老头
2: 哎，您好，
0: 又来一个自来熟，
2: 哎，
0: 啊，
2: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0: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2: 今年80几了。
0: 什么眼神你这是？
2: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0: 啊，
2: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0: 我比他年轻啊！
2: 啊，
0: 你认识马季啊？
2: 什么话呀！
0: 啊，
2: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0: 又来这么一位
2: 啊！这不是吹牛啊！
0: 啊，
2: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0: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2: 哎，
0: 不可能啊！
2: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0: 是啊，
2: 知道吗？
0: 怎么了？
2: 出事儿。

0: 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了？
0: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这不大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0: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0: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0: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0: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0: 我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0: 庆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哇，今天这个在来之前啊，我刷到了一条短视频，是一个男生他看了自己的这个高考分数，全家一起就激动的一直流眼泪，看得我也热泪盈眶。
2: 今天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短视频作品。
0: 嗯，对。
2: 不过我觉得不管是超乎你预期达

0: 四五年级差不多。
1: 好厉害！我高三
2: 奢侈，
1: 我高三才第一次坐过飞机。
2: 我上班以后
1: 是吧？哎呀呀，又出现了代际差了。
0: 又有可能是因为我要来北京玩，但是你们又没有要出北京的意
1: 愿。主要是因为你比我小。
0: 也没有小几岁了，能差几岁、啊、
1: 我记得高三第一次坐上飞机的时候，我和我发小们是一块两家人出去云南玩、嗯、然后我们俩互相拉着手说咱也坐过飞机了。
0: 哇，当时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觉得飞机餐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1: 嗯，对，小时候那时候还往回带飞机，
0: 那个鸡腿好大呀。
1: 那时候就
3: 是现在不也是吗？
1: 大人出差回来是要给小孩带飞机餐的、嗯，因为对于我们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像我这种80年代生人，离飞机很遥远，离飞机最近的时候就是飞机餐，
2: 啊，
1: 那其实就是小面包，就是但是就感觉不一样，那是飞机上下来的东西。
2: 人单单都鸡腿了，你还面包呢？
0: 真的是有鸡腿的呀。
1: 你是什么哪个航班这么硬气呢？
0: 这我哪能记得住这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啊，来聊一聊可能和我们一样，或者是和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暑假的轶事。第一种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啦。嗯。
1: 同时呢，大家呢也会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跟我们互动，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千人粉丝群了。每天晚上8点钟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的是每位8点档的活动，晒出您心仪的一餐照片，每周呢会有抽奖呢为您呈现。同时我们的线下活动每一次呢也都是在微信中进行一个征集，上一次的攻防剑体验运生的手臂彻底牵
0: 了，我看到了、
1: 抽自己抽的，你知道吧？
0: 非常好看，就姹紫嫣红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账号啊，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电台丹丹，然后我也会时不时的更新一些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这样的视频，给大家支个招哈。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好不好？
1: 首先我们请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爱玩的威子哥，欢迎威子哥、
2: 哎、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对啊，终于又见面了。
2: 又见面、
1: 嗯、威子哥今天是因为没戴眼镜吗？
2: 我要么进来我啥都看不见呢。
1: 哦，不是，
2: 一眼黑，我一出来就看不见人了。
1: 看着正青春的感觉，好像更年轻了一会儿。
2: 不戴眼镜喊年轻 啊，
0: 非常年轻。哦，也可能跟我们今儿聊的话题有关系啊。对，这个好久不见的威子哥，第二位应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吧？
1: 对，我们的胡师傅。胡师傅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胡师傅遛弯醒酒，今天酒醒了我就溜达过来了。
0: 嗯，
1: 胡师傅的账号呢是主要更新一些北京城区的新老的一些记忆。
4: 对，
1: 而且他有很多网友会委派你，我看很多网友会要求你去帮他去看看什么地儿，再去看看什么地儿，然后讲一讲过去的前世和今生。
4: 我今天刚收到一个说你能不能去轿子胡同什么几号院看看，我说你有什么线索吗？他说那是我30年前当时的女朋友的家，我后来就跟他失去联系了，你能帮我去找找吗？
0: 哇，我的妈呀。
1: 哎，我有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网友朋友自己不去非让你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4: 可能他想面对但又他又不敢面对。
1: 哦，这是带扫墓是吧？
4: 对。
0: 行了，再让你再说一遍。
1: 没有，当没有听到。
4: 还有一

0: 承担这件事情的人啊，要让大家失望了。就是我小时候也是最后的时候去补作业，
1: 只有靠丹丹了。你呢，丹丹？
2: 最后补
1: 完了，完了，
0: 完了，完了！
1: 一屋的桃孩都做广播来了，
3: 一般都这样。
2: 但话说回来了，真的就是少，咱不能说没有啊，还是确实是有的。非常
1: 我印象中小时候都是班里特别乖巧的女生。
0: 嗯，
1: 然后他们一定会提前完成作业，
2: 嗯，
1: 所以大家主要是借他们的作业来抄。但是这就暴露了丹丹不是特别乖巧的那种小女生。
2: 我非常乖巧。
1: 是吗？
2: 班干部。
1: 你是哪个科目的班干部？
3: 体育委员。
2: 好多，这我真的学习还可以。
1: 兼任很多委员。
2: 就还是班长，但仍然不妨碍我是最后才完成。就是对于孩子而言，我觉得就是爱玩，尤其是暑假他又适合在外面去玩。
3: 对呀、啊，
2: 我那天想了想，因为我们要说这个话题，我在想我小的时候干什么。那会儿没有手机，我好像一放暑假的时候，我们那会儿有一个室外的泳池，不像现在它大部分都是室内的游泳馆、
1: 那个时候好多这种水泥砌成的那种泳池特别多。
2: 嗯，
3: 对，
1: 它的那个就是构造比较简陋、
2: 啊、对，
1: 但是人多呀，架不住
2: 非常多，就是一踩那个地都烫的脚疼的那种、我只要一放假就跟小朋友们，我们就一起基本上一个假期就泡在游泳池里，晒得跟黑煤球一样就回来了。
1: 就是在游泳池里头被雨浇的回忆主要都来自于夏天这个时候、
3: 哦、对
1: 我到现在都记得身上那个感觉，会觉得那时候在泳池里你不怕下雨，会觉得很好玩，然后越是瓢泼大雨，然后你在泳池里越舒服、
3: 啊、对对对，
1: 就跟在那一边淋浴的感觉似的、现在可能去泳池的朋友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2: 所以你说你让我想了那会儿玩什么，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说我们去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疯。
1: 你们有意义的事情都在作文里。
2: 那还
1: 这一天过得真有意义、啊、
3: 没错。
1: 哎，胡师傅前两天拍了一个哪个泳池来？青年湖叫什么？
4: 青年湖公园的。
1: 哦，那个是好多的记忆。
3: 青年湖公园
4: 那个是30多年的几代，应该就是北二环、北三环这波孩子的玩水的地方。然后它有一个大象滑梯。
3: 哦，青年湖
4: 公园，它是北京三环内最大的室外泳池。当时我印象中，我们小时候北城的都去青年湖，南城的去陶然亭。
3: 对，陶然亭，我去陶然亭、啊，
4: 我是南城的。
3: 哦，
4: 去陶然亭，然后、
3: 啊、你南城的，
4: 我崇文的。
3: 哦，
4: 我们那儿去陶然亭，然后我前一阵去青年湖拍，因为我现在住在那边，拍了青年湖。青年湖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就是好多老外去那晒背。
3: 对、对对对对，
2: 什么老外晒背？
3: 他们可以晒，他们晒晒
4: 黑色的
2: 那个。
1: 现在老外在哪儿都晒背。
4: 但是
1: 包括那个颐和园、哪个门旁边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景点嘛，
3: 嗯、
1: 大爷们在那跳水，老外让在那晒背。
4: 对，
1: 前两天谁拍的视频？就亮马河那儿已经都水路、
2: 这我知道，
1: 水路拥堵了，都已经
0: 堵、了。
2: 所以你看，对于我们那个年代，应该九十年代差不多小学
4: 、
2: 对吧？
4: 对，
2: 就基本上都是在游泳池里面，要么就是在户外疯玩。那真是疯玩。
1: 你像这个黄小桃也说了，他说这个词挺有意思，要上学习小组。但是优点是街坊同学经常在一块写作业，有时候还要抄书，下午呢就在胡同里玩，傍晚的时候呢去后海游泳。这也长在胡同里的典型的朋友，而且小时候就学生们一块写作业会觉得特别舒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小时候扎堆写作业。
2: 你们为什么要扎堆还要写作业呢？
3: 就我经常说这个，扎堆就玩了，写作业
1: 扎堆写作业快。
4: 一群小孩在一块怎么会写作业？
2: 对呀、这么快乐的时刻，为什么
0: 知道有一个组织啊？
1: 人家叫学习小组，
0: 那个叫就是小饭桌。我不知道老师们知不知道，就
3: 小饭
0: 桌。
3: 天！
0: 然后除了就是他中午的时候可能是组织同学们吃饭休息，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很多就是可能在等待父母来接的小朋友。

0: 等于就是过了瘤子的生活，没做饭了。到现在你问我，已经不记得怎么做了。所以小时候就是你们怎么解决吃饭问题？魏子哥，
1: 哎呦，你都小时候能吃饺子，这已经很意外了。南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最多就是方便面，中午。因为双职工嘛，有时候父母回来做饭，那有时候自己也是那个时候，我们那邻居跟我妈说，你知道你们家孩子天天干嘛吗？人家都那玩，你们家孩子自己外面买白菜去，驮一白菜回来自己做饭中午，然后我有时候会给父母做饭，
2: 有点心酸。

0: 但是它是搜集的这个游戏怎么玩儿，
1: 互动的室外的游戏。
0: 对，所以那时候我是孩子王，因为我手握游戏规则。就是，然后你说好多游戏都记不清楚，那本书我小时候简直是红宝书的存在，就是拿着这个就翻。然后那时候是什么？你们玩的什么骑马打仗啊？什么这个老鹰捉小鸡啊什么的都弱爆了，上面有很多很新鲜的游戏，然后就是什么丢沙包升级版呀，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号召，就是当时因为我们不住在胡同，我们是当时是一个学校周边几个小区的孩子，然后会凑到一起，然后基本上玩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我觉得家长心真的大。
2: 嗯，是的，
0: 那时候就是几个小时看不见孩子很正常。
2: 我们那会儿去游泳也是，就是一帮小朋友，就是小学生，大家自己就背着小包坐公交车去游泳了，也没有家长说是谁要跟着啊。但当然啊，这个是
0: 你就是传说中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嘛，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就到饭点大家自动就散。哎，我都会想不起来那时候怎么知道到饭点的呢？
2: 喊，
3: 对，喊。
2: 我妈都在楼上喊，
3: 在楼上喊。
0: 小朋友那时候应该没手表，你知道吧？
2: 对，
4: 那时候会从孩子堆里面把你抓出来。
2: 是，
4: 我是我爸妈下班以后第一件事到家先把我抓走。
2: 那会儿基本上就是小朋友都会在楼下会玩，因为大部分我们是大院嘛，楼下喊完你就会差不多到饭点的时候就能听着各个楼上面开始各个家长就认领孩子让回家了，都是这么个状态。行吧，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第二、第三时段再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3: 拜拜，一会儿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33，不知道今天播放的这些音乐有没有把大家再拉回到那一个没有忧愁也没有焦虑的童年时光哈？
1: 也有焦虑吧，我觉得有时候人有选择性滤镜。就是如果现在回到过去，让你每天要做三套卷子，你真的那么会想回去吗？
0: 我还是蛮想回到小时候的，就是因为那会儿玩的真的很开心。
2: 那会儿简单，
1: 就是那时候就是
2: 简单，
1: 那时候的烦恼很简单。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
2: 作业
1: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烦恼的结构，主要就是完成任务。
2: 对。
1: 然后但而且你身边有伴儿，
2: 对对对
0: 对，就真的是我因为这个话题是那天我在小红书上突然刷到的，其实是一个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去问的，他说80-90后们，你们那个没有手机的暑假都干点啥，你知道里面就所有的80-90后群情澎湃，说你不知道我们玩的有多嗨，你们现在刷的那些什么短视频啥的根本不入眼。
1: 就是那个时候玩不会产生那种，我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你刷手机或者刷短视频刷多了，人会傻，会觉得有点呆，就是人会木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它并不是那种特别健康的娱乐活动，但是咱们小时候玩的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就是真的是身心在释放。我们看看队长这一条，队长说我是怀旧王啊，这个话题很适合我，我是西郊海淀派，小时候也是在大院生活，同龄人很多，放学后踢足球占了绝大部分时间，踢完球，哎，小伙伴在一块去大院食堂，拿着从父母那儿偷来的饭票，为啥要偷饭票，堂食一个买馒头还是再买块酱豆腐，然后食堂的这个饭菜需要拿着饭票去买，那时候没钱，所以吃个馒头就很高兴了。吃完之后呢，去大院的公共澡堂再冲个凉水澡，无忧无虑，快快乐乐。那是什么东西？都是公共的哈，很多都是公共的。
0: 这确实是真的，但是南北方也会有差异。可能南方的朋友他对于什么公共的澡堂和浴室这件事情就
3: 无法接受，
0: 对，没有这么多了。
1: 主要是因为咱们所在的地是贝斯因北境，所以我们这边往往是北方嘉宾偏多一点。
2: 对，
0: 是我在南方上学，去到那边的澡堂没有公共的，就是
2: 那怎么洗澡啊？
0: 都是隔间。
2: 啊，一个隔断一个隔断，
0: 对，就是都是隔断，
2: 淋浴哈。
0: 然后自己的宿舍也会有，每一个宿舍四人间它也会有洗澡的那个卫生间，所以确实是没有什么公共澡堂这一说。好多南方的小朋友一来北方都被吓到。
4: 现在去邀请一位就是比如说南方人，然后你说能不能咱一块儿去这个就泡个汤啊，洗个澡之类的，他们如果要真去了是真爱了，就真哥们儿或真爱。
0: 那倒是啊，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来互动哈，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没有手机的暑假，当年的你是怎么过的啊？我们有群，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来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
1: 没错，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回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是一直在说的就是户外运动会多一些，然后海底阳光的分享了一个，他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滚铁环，
2: 哇天，
0: 他说我北方
2: 更早了，
0: 对，北方的男性朋友是不是都玩过，我觉得应该是再比我们
2: 再高一层，
0: 对对对对，
1: 我是在
2: 对对
4: 对
1: 小学很小的年纪有玩过，甚至很小了，可能是小学的一二年级，那时候各种体育器材刚好在还没有完全发达起来，就是那个末尾还玩滚铁环，后来再稍微大一点的话可以玩的东西就多一些了，运动器械也丰富一些了，
0: 对，
1: 但是玩过还是玩过的。
0: 我觉得我玩的比较多的群体活动，女生就跳皮筋儿，
4: 踢毽子，
0: 沙包，我觉得就这两项会稍
2: 丢沙包啊，
0: 对对对，那会儿丢沙包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1: 舒月小时候也长得像现在这么高大吗？
4: 我小时候就是玩那个沙包什么的，可能跟男孩一块玩，然后同时主打一在后面。
0: 哎，对，他那会儿其实玩的花样很多，有什么我

0: 是，所以就是应着刚刚卢迪老师问的，就是基本上小时候其实大家是有战术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可能玩这些实体的游戏其实非常锻炼思维。为什么刚刚卢老师在问身高，我觉得那时候可能也是排兵布阵，我的身高可能在后面负责拦截之类的，
1: 是，
0: 所以很神奇，小时候可能大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可能都做出了一些小思维的锻炼。
1: 对，现在的孩子们聚在一块儿，好像很少在
2: 很少能聚了吧？
1: 都很少在小区里面见到有一帮孩子一起去玩，
2: 很少见啊。
0: 现在他们游戏，我那天在小区里面看到玩的都是高科技，嗯，就是什么比如说电子车，然后还有骑的像飞船一样的东西，我都叫不出来名字。
3: 你说多大孩子？
0: 就是可能五六岁，就像我们玩沙包时候的那个年纪。
4: 你沙包五六岁就玩了？没有吧，
0: 啊，
4: 沙包怎么也得
3: 小
4: 学二三年级以后吧。
0: 就是跟着哥哥姐姐们玩，
4: 跟着起哄。
0: 这
4: 证
0: 明
4: 证明
0: 就是家属院那种，
4: 对，证明你是院内的，
0: 对，
4: 就
0: 是
4: 当
0: 都是院内的，
4: 当时得有这么大的空间。现在比如说，如果在北京，你是一个一个小区的话，它这个小区的公共活动场所是有限的。
0: 是的，是的。
4: 当时就是能聚在一块儿，要么比如说你院够大，比如家属院或者大院，
1: 嗯，
4: 要么是你周边的几个小区离得非常近，
3: 嗯，
4: 然后主要是围着一个学校为中心。
0: 嗯，
4: 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比如你们家楼下几个孩子玩，他们家楼下几个孩子玩。其实挺遗憾的，就是小时候的话，只要有现在小孩也是，就包括丹丹带孩子出门，
1: 嗯，
4: 只要有伴儿，小孩子自己是能发挥出好多的能动性的。
1: 对，我觉得也跟北京的这个地域有关系，就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天南海北过来的，所以孩子们上学可能是在同一个学校。但他们一放学，有的时候大家就四散开了，就很少，很少说是我们都住在这一个小区，然后孩子们能约到一起，而且家长和家长也不认识。
2: 对对，主要是这个
1: 啊，对，不像以前孩子认识，家长
2: 在第二步再认识，
1: 老师也认识。
2: 啊，
1: 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
4: 我记得小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就是到晚上一定出去玩这自水枪。
3: 嗯，
4: 因为那时候是不怕湿透的，
3: 对，
4: 好像家里头对于小孩玩水湿透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
3: 无所谓
4: 、那时候你这当时我在学院路周边，学院路的特点就是一所接一所大学，

0: 坛呀，那种小池塘什么的，直接在那儿取水取弹药。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去某一个大学，然后池塘里头大家就站在里头取弹药，就发现有那水蛭了。
1: 哦，
0: 然后这大家全都吓傻了，然后赶紧就逃出来，最后所以以后再是不敢去那个花园了。所以小时候去玩的话，我们是主要玩滋水枪，而且我们小时候刚开始有什么呢？加压式滋水枪。
2: 有，就那种咕嘟咕嘟咕嘟一直给他要上压力了之后，
0: 那时候小朋友之间谁当老大就靠谁枪抢。就是你家要是超级大的加压枪，你就是老大，你就说了就话事人了，就是。
1: 我跟你说，那个更早一些，就是滋水枪的元祖，你知道是玩什么吗？玩那个胶皮管儿
0: 啊，对，
1: 把那个一头系紧了，然后那你也玩，然后另一头就捏在那个自来水管上，然后噗就跟那灌肠似的灌进来，然后那么滋。然后那会儿就是谁的，那会儿是火力大算第一。
2: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一朋友把他爸那个

0: 北，然后进行了游览。我回来我说，哎，坐船好玩吗？孩子说好无聊，都要睡着了。我说啊，会无聊，因为我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大家去游船，那真的是三五成群一条游船。
1: 对对对，
0: 那水战打的，
1: 还敢打水仗呢？
0: 我们打水仗打疯了，那会儿
1: 都。我天哪！
2: 老师不管吗？
0: 不管，老师跟着一块儿打，最后上你就看啊，就打完水仗上岸，一排站着在那晒衣服，都这样晒。就没人管，那会儿好像也没有说安全不安全
2: 这个事儿。那时候小时候咱们去还是玩划桨的船，
3: 对，
2: 现在基本上你没有划桨的船、
3: 啊、电子的了、
0: 嗯、我们就打水仗就用那个桨把那个水撩起来，
3: 太危险
0: 了、嗯、对，
4: 我孩子要这么玩我很放心、啊、
0: 我们那会儿全这么玩。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我还带了一个相机，我妈就跟我说你的相机一定不要掉了，不要掉了，最后我同学到水底给我捞上来了。
1: 你可够淘的，
0: 因为太猛了玩的、哦、我没有，我很冷静。
2: 你们黄河旁边的人都会水是吗？
0: 黄河不去啊，这个很危险，然后大家也不要去啊，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啊，但现在不适用好不好、
2: 哎、你小时候就会游泳是吗？
0: 我会，你刚不是说我在水里面吗？
5: 还真的，就
2: 被打落水了是吗？
5: 北方人来讲可能游泳这件事都会稍微大一点，就怪不得你说你小时候主要记忆在游泳上、
0: 有可能是因为是我，虽然我们不在黄河游啊，但确实是黄河边长大的，就对于游泳这件事情从小都学，
5: 自然
0: 对、哦、那会儿也是报培训班，然后对我培训班，然后什么有小这他是有什么基础班，然后在高级班，然后也是这么上来的，
2: 对，
0: 嗯，都一样。
2: 我就是特别自豪嘛，清华肄业游泳班。我小学的时候，清华游泳班肄业，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游到终点，然后没有拿到清华大学的游泳班毕业证。
1: 啊，你们那会儿那个体育课有游泳的一项目吗？
4: 报的班吧、
1: 哦、
0: 应该也是。
1: 我们反正好，你看我们小时候在那个陶然亭游泳池离得特近，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会游泳的孩子并不多，就喜欢扑腾，就在岭旁，他分了一个深水池，一个浅水区啊，
4: 对对对，
1: 一般都在浅水区。那会儿我父亲带着我玩，我以为他多会游泳呢，后来

0: 爬上去摘槐花吃、死去的记忆疯狂的攻击我。对，这些就是现在孩子们可能没有的感受。
1: 现在给你槐花你让孩子吃吗？
0: 我倒其实还好，
2: 超市有卖的。
3: 哎，槐花特别好吃。
1: 以前就是从树上摘下来就放嘴里了，
4: 那个可以吸了蜜的，那是
1: 甜，特别甜啊，
0: 串串红，有个红的那个，把它
1: 那蜜，
0: 对，那个蜜，
1: 是是是，
4: 那时候好像老去花坛偷花吃，
0: 我也偷。
3: 我小时候也是，就是有那种紫色的带果子，就是给拧开以后里面是甜的，
0: 嗯，
3: 就是对，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小的时候真是偷吃，
5: 被中毒已经很万幸了。
1: 那会儿什么都不怕，也不再担心拉肚子之类的。
3: 父母也不会管那么多，其实。
1: 对
3: 对，
0: 我觉得好像那会儿的父母也没有那么说是这个要会担心，那个会害怕。嗯、大家好像
1: 他们吃的比咱们比更野，那个时候你想想。
0: 对，我妈就经常感慨这。

0: 培训班，孩子其实都会喂水，就是很少说一上来就是我在水里面就像蛟龙一样。但我们那会儿的教练，他处理我们喂水的方式是给我踹下去，
1: 拿大杆子杵。
0: 对，就是他就强硬让你来，就是人的生存本能可能就会激发你某一种灵感吧。
1: 那你这么说，你们放假的时候的活动挺多的，其实
0: 蛮多，真的蛮多的。
1: 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早上起来，我跟你说啊，早上起来咱顺着走。早上起来，爸爸妈妈一起来啊，该上班了。早饭给你放那啊，起来自己吃。然后我们那会儿还都是炉子呢，基本上都是炉子。然后那个
2: 夏天
1: 不用炉子、
2: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吃完饭，等到9点到10点的时候，电视就该有那暑期节目了。然后在那儿搬个凳在那儿看，看到中午12点，然后吃饭。下午这孩子们一块玩，玩到5点的时候，就像丹丹说的，上面一吼，咔就回去了。
0: 对。
1: 然后作业写没写，就单说了，就移到最后再说了，能耗一天是一天那种。
0: 但说起这个，突然就是这个互帮互助小组，一般会出现在我们暑假后期快开学的时候。
1: 对对，一般都是这样啊。
0: 同学们会聚到一起，然后进行学业的讨论。
1: 其实就是抄作业呗。
0: 赶紧把这个假期作业给他解决了。
3: 信息互换。
4: 阿俊说，学习小组给大家介绍他们的学习小组啊，是下午没课的时候，3-4个同学会集中到一位同学家里一起写作业，这还是课上老师安排的
0: 啊。

0: 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呢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白天气温较高，出行呢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明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呢需要提前防范。再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关注一下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22到27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辐射比较强是4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3级，并不太适合您洗车。那么明天的花粉等级预报是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呢，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吧。展览呢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口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以及五种口味的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的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同时呢，还有就是个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啊，仍旧在进行当中。大家一定记得，一个是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可以把您自己拍到好看的照片发过来；二一个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首页去搜索一下我们这个活动。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都会有大奖等着大家，所以大家赶紧去参加吧。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

0: 锁一下电台丹丹，这回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时也经常会更新一些短视频啊，给大家说一些好去处。
1: 丹丹现在也是遛娃博主了，
0: 那对，绝对的遛娃博主，
1: 非常的频繁的更新，而且视频拍得非常好，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0: 谢谢啊，今天这个月月是不是也在直播？可以说下自己的账号。
2: 哦，我叫舒月，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找舒月。
0: 嗯，
2: 对，
0: 都来可以关注我们啊。然后赶紧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了。今天不是说这个没有手机的暑假都干什么吗？刚刚说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在户外，在自然的环境当中跟小朋友们一起去干的事情。但说句实在话，对于很多孩子而言，暑假更多的时间可能确实是在室内度过的，
1: 因为夏天多少有点热。
0: 对，
1: 所以除了游泳这种百搭的活动，无非就是捉捉蜻蜓啊，然后这个瞪点蝴蝶啊，干点这招猫逗狗，这些事情可能比较多一点。
0: 是，
1: 更多的时候是享受精神世界。
0: 没错。
3: 哎呦天啊，
1: 对，我学员路
3: 学员路
0: 而且就是其实很多这个80、90后的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可能会多一些。
3: 对，独生子多啊，
0: 真的是自己跟自己玩。
3: 嗯嗯嗯，
0: 研究了一大堆自己跟自己玩的东西，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我真的是自己在家能演起来。
3: 还能演呢？你演谁法海？
0: 我老能演了，
3: 自己跟自己演。
2: 这个就是女孩子跟男生不一样，就女生小时候就可能像我们那时候《还珠格格》什么这种，也是就几个人一起看，
0: 是的，
2: 一起演，对，分角色。
0: 是，就是你们跟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家是有群像戏的。
3: 哦，
0: 我一个人在家那叫独幕戏。
2: 那你太厉害了！
0: 我爷爷那会儿有一个黑色的围巾，那是我的头发。因为白娘子都是长发嘛，
1: 然后卫生纸当那个
0: 有
4: 当那个两大耳朵那玩意
0: 儿。对对，那时候的那个最常演的是什么？就是白娘子他们都是有那个起的那种，就是那个手势，
4: 对，念咒，
0: 我全会，学可像了啊。
3: 你有配音吗？速速速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4: 你亏的丹丹小时候没赶上火影忍者。
3: 太
4: 拿的那个印，拿结的印就更复杂了。
0: 现在我儿子一样也演，对，你别看我玩什么啊，然后就自己开始玩。
3: 但你没发现那个时候，这现在想起很好玩，但是其实挺惨的，没发现吗？
0: 嗯，
3: 就一个人，就是你睁眼就一个人，然后爸妈妈就上班了，就剩你一个人了。
0: 对，
3: 你就是你。儿时的那个记忆，你现在想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但是你要从现在去想的话，现在你说身边手机啊，虽然是没有手机，但你上手机可以跟小朋友一块聊天，面对面的打电话聊天之类的。那个时候你得隔着墙去喊谁谁谁，你在家吗？我下来玩一会儿。
0: 这得说回我们大院的好处了。
3: 啊，对，这是好处。
0: 我们那会儿一个是靠喊，二一个我们厂子里面都会有这个内线，就大家都会有那种座，那会儿是座机，现在孩子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座机。对，那会儿就打一个什么几几几三个号码，就
3: 不是那摇的，
0: 哥，哥，我90年代是小学，就不至于啊。就那会儿就大家会打内线，然后我们就一聊掉，因为内线的时候还没有电话费，就一聊能聊好久好久。
5: 是好多人能同时在线，
0: 就没有，但是它还是子母机，就是比如说我这边给我朋友打着，我妈那边拿母机就能听。

0: 样一样，自己跟自己说话
1: 嘛。是，
0: 还有人眼睛白娘子的，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这不比那稍微正常点啊？
1: 怎么说话呢？真的是
2: 那个月月见过冰人吗？
3: 我没见过冰人，就是所以我还
0: 玩具总动员你看过没？
3: 我看过，
0: 里面那小绿冰就是那种东西，
2: 它是不可动的。
0: 对，
2: 这可动的是后来的事儿了。就跟动画片一块儿来的，
4: 对对对对对，
3: 可能女生的玩法就是什么芭比娃娃呀，
1: 对，
3: 这种类型娃娃之间，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我也是买芭比娃娃，
3: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会
3: 穿衣服，
1: 对，各自带着买的什么衣服和芭比娃娃到别人家一块儿，大家在一块儿分享。
0: 过家家啊！
3: 现在小孩其实差不多，大家可能换了一些具体的玩具和品牌而已。
1: 对，就换汤不换药，你会发现，
3: 对对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
1: 龙源九五就说了，没错啊，我们家96年底的座机，装机费5100，然后姑姑说我们那儿4000多，
3: 超过巨款的
1: 是啊。
2: 阿俊说教师可能优惠1000，还有行业性的分
3: 发现有区别。
1: 对，然后那个姑姑说她那会儿就最早的时候，一天天还得叫别人来家里接电话，因为那会儿有电话的家人还没有那么的多，可能没有那么普及，说比较早的那一批。
0: 电话入家好像之前还有 PP 机是吧？
1: 啊，有啊，
0: 先是有 PP 机才有电话入家，不然以前就是 PP 机一接，先找公共电话打电话。
1: 是
0: 啊。
1: PP 机也确实是有那个时段经，
2: 应该是先有座机后有 PP 机，
0: 先有 PP 机吧，
4: 同时代，
0: 同时代，
1: 我觉得差名儿。
4: 你说摇的那个，
0: 不，那我没经历。
1: 咱怎么又？
0: 我没经历那摇，我得先说一下啊，这玩意儿都是精灵了，我都快。我是说，单单他们家摇手摇电话，
4: 因为我记得我是80年代末的，我记得很小时候我姥姥家有那个转的，依稀的印象
0: 啊，那是总机都是，
4: 然后那个年代就有 PP 机了。大概九十年代初，香港电影里
0: 你说的是那个摇那个

0: 电视台是就是我们想看自己想看的动画片是需要在 晚上六点半左右的。
1: 对对对对，动画世界、啊、
0: 风车
1: 大风车啊，
0: 嗯，
1: 西索光之类的
0: 啊，对，就反正就得等什么小神龙俱乐部、
2: 啊、
0: 嗯，对吧，得等着看。
2: 然后前段时间就是短视频领域，因为这段时间不是那什么火了吗、
0: 嗯、
2: 就是宇宙巨人黑曼
1: 啊，是是是西曼啊、
0: 嗯、
2: 对对，你是看过希瑞还是看过西曼的？
0: 我都想不起来看的是什么了。
2: 我
0: 怎么记得我看的是什么？
2: 赐予我力量，
1: 那是希瑞，你要看动画片是希瑞，小叮当，
0: 嗯，还有美少女战士。嗯，
2: 你没看过赐予我力量吧？
0: 我完全没有印象。
2: 是吗？
0: 啊、有可能是我自己不看啊。
2: 不是，
0: 不是说人家，
2: 他是这样，他那个时候是各个地方台引进译制，
1: 嗯，
2: 就是你们家那个台播不播，关键看第一是不是你们家电视台译制的，比如说北京电视台译制的、
1: 嗯、
2: 一定会看到、
1: 嗯、
2: 但是全国其他地方的地方电视台就未必会看到。包括像当时看那个，我前两天看视频恐龙特级可赛号、
3: 嗯、
2: 那个应该是山西电视台译制引进的，所以北方地区看的就会相对多一点。
0: 对，
2: 你有看过恐龙特级可赛号吗？
0: 我
1: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0: 我知道，但是我没太爱看。我跟你说，男生女生对于这个选择可能还是有
4: 一
0: 些
4: 不一
0: 样。
2: 那你看，
1: 我还看花仙子呢。
2: 花仙子吗？
0: 花仙子太老了，我觉得。
2: 我也觉得有点老。嗯、
0: 对，我看的真的是美少女战士、机器猫。
4: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会多一些。现在
1: 代表月亮消灭你那个。
0: 对，现在不叫机器猫，现在叫哆啦 A 梦了。
2: 对，像月月可能看的就是可以看那个蜡笔小新了。
4: 对，蜡笔小新我到现在都爱看。
2: 大头儿子小头娃、
4: 啊、对对对，
0: 蜡笔小新我们也看，
4: 是是是、
0: 嗯、对，就是很喜欢。那会儿上那会儿叫危机课、
4: 哦、
0: 然后在危机课的时候、
4: 哦、对对对，
0: 我就会看蜡笔小新。对，而且那会儿上危机课的时候还要穿鞋套。
4: 嗯、哦、对,
0: 对,
4: 对,
0: 对，
1: 为什么危机课可以看蜡笔小新呢？
0: 我们老师会给我们播，因为电脑上面它会有那个动画片，小同学们把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可以看、
1: 哦、
0: 在上面看动画片。
4: 我们那时候就是上危机课除了看动画片以外还要去玩游戏，就玩那种最简单的。
1: 自己编程那种游戏吧。
4: 就是不是编程，就是你说的是二进制那
1: 个、那
4: 个
1: 啊、
4: 是吧。然后我们后面就是玩那个最简单的什么扫
0: 纸牌扫雷。
4: 扫雷、
1: 哦、
4: 那种游戏。
2: 他们那个年代都是 Windows 的年代。
0: 我们不是 Windows 吗？
2: 不对，我们八零后的人经
1: 历 C 语言呢？
2: 不对
1: ，DOS 命令啊
2: ，DOS 系统。
1: 我们幼儿园都编程了，开始。
0: 嗯，这是好
2: ，Basic C 加加是吧？
0: 还是割裂，确实不一样。
2: 胡老师，你没经历过 DOS 年代吗？
3: 我
2: 因为咱俩差四岁嘛。
3: 我们家大概是95-96年有的386。
1: 哦，三八六，
4: 三八六也是系统是吗？
3: 对对对，就是像温几几
2: 三八六，
0: 我也记得是温几几，
2: 它是这样算的，它是三八六、四八六、五八六，然后叫奔腾，
4: 奔腾，
2: 因为朴树有首歌嘛，奔腾，奔腾时代，他、
3: 嗯、
2: 说的就是那个电脑奔腾时代，
4: 哦、
2: 就是奔腾进入到这
3: 个
2: 阶段了。
3: 那什么五笔字型
0: 啊，五笔是正经上学学过，
2: 王马，
3: 对，王马跟马，
2: 嗯。

北京时间的18:31，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

0: 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22到27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辐射比较强，是4级。明天呢，洗车指数3级，并不太适合您洗车。明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的预报等级呢，预计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时间来到了18:33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蜡烛。
0: 哎，怎么就卢蜡烛了？
1: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小时候晚上一停电就要靠蜡烛和收音机了。
0: 哎，现在
1: 那时候老爱停电了。
0: 对，
1: 你小时候也爱停电吗？
0: 爱呀，就但是现在停电。
2: 哎呀，你喜欢停电？
0: 没有，不不，那会儿就老。
1: 好冷的梗，好冷的梗。
0: 不做了，这个。不过现在那会儿确实是停电比较多，现在好像很少了。
1: 那时候因为电网的承受能力没现在这么强，
3: 对对对，
1: 所以它在北京会分区停电，分片儿。
4: 我们那会儿就掉闸。突然
0: 跳闸、啊、
1: 对对，然后他有时候会预告，但有时候也有没预告的。反正小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有好多好多招，比如要躺在床上，一定要躺着，躺着比站着凉快。
0: 哎，但我因为我是兰州人，我们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们那晚上

0: 该是在初中怎么也有了。
1: 但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确实最大的印象就是原来北京家家户户都有空调，就是因为我们那面不需要，
0: 对，
1: 所以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来看大家互动好不好？这个海洋说说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指着这个什么电话啊，还有这个电台发短信。然后可能会多一点儿来过一些度过一些自己一个人的时光，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电视和电台确实对于暑假的在家待着没事干的孩子们起到了很大的慰藉作用。嗯，你们有没有背着家长啊？咱不提倡这样的，去花很多的钱上网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在给电视台或者什么电台打电话的这种事情？
0: 胡师傅点你呢，
2: 点歌之类的哈。
1: 对呀、
0: 啊，胡师傅当时偷偷玩网游，
3: 石器时代，
0: 对，中国最早的一款网络游戏引进的正版网络游戏。
3: 关键我那个号后来还被人盗号了。
0: 是吗？那时候怎么申报？能找回吗？
3: 找不回来。我就是游戏里认识了什么好哥哥，说我帮你练级带你做任务、啊、然后我号就没了，就被骗了。
0: 你就他等于把账号密码给人家了。
3: 对对对、
1: 啊，
0: 那时候网游中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3: 对，然后就是还有
0: 那时候玩网游是要买点卡的。
3: 点卡，
0: 对
2: 对啊，
0: 就是不，那是按时长收费的嘛。
3: 对，就是你去网吧要交一次钱，然后玩这个游戏还要再交一次钱。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确实没有手机，但很多的内容跟现在其实是很相似的。
0: 就我前两天刷视频，就是我因为我有时候偶尔夜里也跟胡师傅似的，哎，怀个旧啊，喝点小酒怀个旧啊，就突然就听到那个拨号音
1: 啊啊，
0: 然后就一下我就特别感动，就一下就好像无数的记忆涌上心头。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 BBS，
1: 啊有啊，
0: 聊天室，
2: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是大家开始的互联网，
1: 那会儿叫灌水，
2: 对对对，灌水，
0: 那是还有那时候经典的就是新浪、网易、雅虎、
1: 天涯
0: 是灌水的，但是你要去聊天室，你得去什么北京同城，
2: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蓝领一家人。今夜新语，
1: 好吧，
0: 对，那种地方叫聊天室。进去之后倒是很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跟谁聊，然后过一会儿就聊个小窗门，然后就开始私聊。
3: 那时候好像还有语音的，
0: 语音的不太熟。
1: 我也用
3: 旁边的人在语音里面啊。
1: 是的，是的，那会儿都是一个大的那种聊天室，大家都是语音去说话，怎么怎么样的。而且所有的字儿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它那个字儿就是彩色的，一个黑色的平底，然后上面打彩色的各种各样的绿的、红的、黄的这个字儿打，就是这么非常简单。我觉得那会儿我们特别流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QQ OICQ。
0: 对
2: ，OICQ 啊，
0: 你是几位的号码？
1: 九位
4: 都开始数起来了。
3: 我也九位。
2: 啊，我也九位啊。
0: 哎，我是八位，比你们要早一点。
3: 早一点，
4: 我也是九位。
1: 对，然后反正那会儿就大家
0: 上。你会玩 QQ 秀吗？
1: 玩啊，
0: 因为我那个年代就过了那个过了 QQ 秀那个年代。
1: 玩啊，
0: 我就觉得你会玩。
1: 对啊。就是 QQ 秀，然后包括那会儿在暑假的时候大家见不到面嘛，但我其实见的还比较多啊，但更多的就是在后期一点啊，就不是小学了，可能初中啊高中啊，大家就会通过 QQ 去聊天，然后我们就会约定一个地方一块去吃饭，然后大家去骑自行车或者是到某个地方我们一块去什么聊聊天，可能会多一些，就通过 OSQ 了那会儿。
0: 那时候还有他的竞争对手叫 MSN。是吧？
2: MSN，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对 ，MSN 啊，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就是很多年前看到他这个退出市场的时候，还很多人感叹了一下。
1: MSN 是上班的人用的，我们学生不用 MSN。
0: 对，人分的比较清楚，
3: 你是上班之后才用。
2: 对对，
1: 是的啊，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很商务，很高级，就是我们学生不配用 MSN， 是那种感觉。
3: 学院，
1: 学院，
0: 超级童谣说哪个暑假比较难忘？1996年的暑假呢，去北方驾校学车。当时呢，因为是暑假，然后呢，给老师和学生的学费呢，就优惠到了3300，对吧？那时候学车要优惠到3300，原价差不多也5000，学个车。就每天大早上就在驾校班车点等班车，中午的午饭就在驾校的教练场吃了，记得特清楚。炒饼是5块钱一盘，我一哥们儿一顿吃3盘炒饼。
2: 那会儿有一个电视剧叫《起步停车》，你们知道吗？
0: 我听记得一些，
2: 就是
0: 讲
2: 驾校的几个人，一个车，几个英车，一师傅，这么搞笑的。
0: 好像那个年代特别流行情景喜剧。
2: 对，
0: 咱们是基本成长过程中的《我爱我家》，
2: 我爱我家，
0: 东北一家人，
3: 编辑部的故事，
2: 东北一家人
4: 是对
2: 啊，编辑部的故事很早了，已经
1: 那个好早了吧？
0: 编辑部
2: 那个，
3: 我小时候很爱看
2: 啊。
0: 编辑部的故事不能算情景喜剧，
2: 电视剧，
0: 它是个正经电视剧，
2: 它不是一个棚子里，
0: 对，它是有正经的室内、室外，它是一个电视剧，只不过以室内的喜剧为主。然后正经的是我爱，因为我爱我家当时是中国第一部

0: 歌舞厅是啥？
1: 对，我们都在摇头。
0: 没有，
1: 我跟丹丹在那里。
2: 我家那个团队他们又弄了一部，
3: 这个也是北京特色，
0: 是吗？
3: 对，
4: 就一个歌厅为背景，然后每天来的人不一样。
2: 杨天儿他们，
1: 杨天老师，
0: 这我们还真是不知道，
3: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卫视的概念，他很多是地方电视台。
0: 对，我觉得我跟月可能看的就比较多的这种情景喜剧，一个就是《我爱我家》，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杨紫他们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4: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
1: 对，
0: 然后还有
1: 成长中，
0: 对，还有就是那个客栈。
4: 但最早的美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叫啥客栈？《
3: 武林外传》。
1: 武林外传
4: 最经典，
3: 同福客栈
0: 啊，对，就这个
4: 是
0: 啊。
4: 完了，甭想
2: 成长烦恼，
4: 成长的烦恼其实是最早进到
2: 美
1: 国
4: 的
1: 那个
0: 很早，
4: 那太好玩了。
0: 对，
4: 机器娃娃之类的，
0: 是这个还真都属于
4: 我。
0: 暑假的时候在家会消磨时光的。然后就说到这个电视这件事情了，现在可能没有了，但在我们那个90年代的时候，它确实是一到寒暑假电视台们就开始纷纷播那些这个每年暑假都会播的那些电视剧
4: 啊，循环放哈。
0: 对，他就会一直放《西游记》
4: 啊，对，
0: 我看了无数遍。
3: 小时候跟着大人看，要看第一呢，看《渴望》是要看的。
0: 那太早了吧，
1: 万人空巷。
3: 但这个歌你都会唱吧？悠悠岁月，
1: 这个都是我上学的时候传媒史第一个万人空巷。
4: 有过多少什么记忆呢？也是
1: 万人空巷的电视剧。
3: 有过多少往事？

0: 公主小妹，
1: 对，公主小妹，
0: 对吧？
2: 因为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是一家人，
1: 是的，
2: 一块儿去看电视剧的时候很多，因为它没有像现在，第一，你家里头没那么多电视。电视还是奢侈品，所以大家是有这个浓厚的客厅文化，
3: 对对对，
2: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经常是看一类的电视剧，合家欢，
3: 嗯，
2: 所以基本上咱们这一代，比如说80后和90后初的孩子，嗯，都会看一些新加坡电视剧
3: 啊，人在旅途，
2: 人在旅途，嗯，什么那时候老的 TVB 的香港电视剧，
3: 哎，
2: 什么我本善良，
3: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还有那时候就是台湾老剧，什么春去春又来，
3: 嗯，他们装不知道，你看看沾沾着满脸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昨夜星辰
0: 我真没
1: 不知道，
0: 我小时候看的，啊，
3: 还有那个
2: 唯一就是咱俩昨夜星辰你看过吧，
3: 看过看过，
2: 对吧，就我们
3: 还有那个养一堆鸡那什么样的，哦，世上只有妈妈好，叫什么
0: 约会，
2: 这个
0: 看
3: 这也算可以，
2: 这也可以看过，
0: 啊，这是真看过，
1: 我小时候看金粉世家，
4: 哦，
0: 少年英雄方世玉，这我真看过，
4: 啊，那个有，那个有，
2: 啊，咱们归堆啊，嗯，就是威子哥和胡宇还有我，
4: 嗯，
2: 我们是北京70、80后组合，
1: 嗯，
2: 然后他们两个是首先是非北京类型的，
1: 对对对，
2: 然后86后和90后组合，
1: 嗯，
2: 所以说我就会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4: 我跟丹丹应该是年龄咱们俩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0: 对，应该比较接近，因为感觉好像差不多，嗯，
3: 但不是一城市，
0: 对
4: 对, 对,
0: 对，城市肯定还是会有
3: 不
0: 一样的区别，
3: 感觉不一样，
0: 对，大家可以说新加坡他爱看那个东游记，
4: 哦，
0: 哎，这个我看过，
3: 啊，
2: 因为前段时间马景涛老师在景区扮演这个东游记的主人公，
0: 啊，
3: 对对对，
2: 就是扮演这个吕洞宾，
3: 对，
2: 然后当时又刷了一波屏，
1: 又火了一次，
2: 对，大家会对照嘛，
1: 对对对，
2: 因为马老师这个区别稍微有点大，
3: 太胖了，
2: 所以说当时就是也造成了一波回忆杀，就是东游记，
0: 嗯，
2: 然后毛毛姐说丹丹他们太小了，
0: 也
2: 好多年没有听到人家说你小了，
0: 真的，我很久没有听过说我小了。
3: 那会儿最爱看的就是周末那个正大综艺的那个，
0: 啊，这我也看，
3: 是吧？
1: 哦，那个我也爱看。
3: 对对
1: 对
3: 对 对，
1: 老师们有张卫健老师的粉丝吗？
3: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你们也看过？
2: 对，
1: 就是，
2: 张卫健那版的是《鹿鼎记》，很好看。
1: 哦，对对对，
2: 他也拍过太多，他太多了，当年帅的不行。
1: 对, 对, 对，
0: 嗯，对，他的戏还蛮好看的，
1: 常驻电视台的各个这个周末档。
0: 是啊，然后其实再说回来，就是那个时候看电影啊什么的，也确实是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多的电影院院线电影可以让大家去看，所以那会儿我看的比较多的也就是租什么 DV DVCD， 看的很多周星驰的电影会偏多一些，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一样，什么九品芝麻官，
3: 我们那会儿去电影院
0: 逃学威龙
3: 永远都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八一军队的，你那个你不是大院长大的吗？你应该也老看这个吧？
0: 不看，
1: 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
3: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0: 我说了呀，我看那个《逃学威
4: 龙》，
0: 真的
4: 看《大白鲨》，
0: 对，还什么《家有喜事》，
1: 啊，
0: 就港片就会看多一些，
4: 特别吓人。
1: 我都是后这些我都是后来补的，就是好多。
0: 嗯，
3: 但这个暑假已经很大了，不是像小孩了哈。这个暑期。这种暑期的生活已经是大了，
0: 是
1: 青春时光
3: 了。
0: 对，哎，你看这个海洋说的，说现在确实跟以前不一样。那会儿看电视是没有那么多广告的。
2: 我跟你讲，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年代的姑姑，就是小龙女。
1: 嗯，
2: 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小龙女是潘迎紫演的。
3: 你知道是谁吗？
4: 不知道，
2: 你知道是谁吗？潘迎紫阿姨不知道啊。
1: 引来了沉默。
0: 谁啊？
2: 后来她演，对对对对对。
0: 哦，我
3: 知道
0: 了，
3: 知道了啊，就瘦瘦的那脸。
0: 她演过小龙女，
2: 演过小龙女
3: 啊。
2: 然后她是和那个当时中国大陆第一部合拍的那个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胡斐的扮演。

0: 媒体人要哭出来了，
1: 躺在那儿又一次体验到了播台的乐趣。其实播台本身是挺有乐趣的，因为你会循环，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其实播台的乐趣有点像刷短视频，只不过它没有那么多选择。它的这个，但是你会一直播这个播这个播这个播这个，就是看一会儿这个觉得没劲，看会儿那个吧，
2: 对，转
1: 那个再看会儿再播一点。所以，但是你就选择是有限的，不像短视频提供的是近乎无限的选择，你可以一直播下去。所以那个时代还是不同的。
3: 你知道，就哥刚说的这个，我就想起一个特心酸的事儿，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电视，我一直就想不通，就是我爷爷奶奶或什么，他们为什么会看电视睡着？说怎么会有人这么精彩的电视他就睡着了？那天发现我看着看着睡着了，我原来是到年龄
2: 啊。对，你再过20年试试。
3: 真的，就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电视有的时候看着看着有点觉得没意思了，
4: 现在兴奋点都被提高了
3: 啊。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刷短视频太多了，就大家很难说是就静静在那看一个电视，就你会一边
2: 浮躁
3: 一边玩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甚至再干点什么事情，就会这样。
2: 书都很少有人看。
3: 现在大家看电视都是3分钟来解读一部电影，
5: 所以说那个客厅文化好像现在就淡了很多哈。
3: 对，
5: 小时候守到一块儿，
3: 对
2: 对
5: 对
2: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童年的记忆比较温暖？因为它有一种合家欢的属性，就是你都很多的瞬间是和家人陪伴下完成的。
3: 对，
1: 它是不像比如你现在对着手机或者对着游戏机，你完成的是一种个人享受，所以那个时候的这种家人互相陪伴的状态是大家最怀念的。
2: 对，没错。
1: 然后宇宙尘埃引出了一个词儿，
3: 闭路电视。
1: 闭路电视，
5: 闭路电视。
1: 对，这是就是看拼单位了。是大单位才会有，他们就是单独放映的，
3: 对，
1: 就
5: 是
1: 内部
5: 电影
1: 不放映，对，
2: 电影动那个什么那个电影什么电视剧都特多。
1: 他说爸爸单位每周二五会放闭路电视，所以看了好多周星驰、周润发、成龙、施瓦辛格、史泰龙、布鲁斯威利斯的电影。
5: 哇哦，省得去租了。
3: 我就想起来我第一次实习就是在我们单位的电视台，去播这个新闻，然后什么一会儿还有什么上下班这个广播，就都什么吹个小号，什么上班下班的这种，这都属于我小时候的记忆了。但说起这个闭路电视，我就突然想起来，那会儿其实电视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我们暑期的时候大家都会愿意在家看电视，对于孩子来讲，但是有一个下午我是一定不在家待的，因为没电视可看。
1: 有一个
2: 星期二，
1: 星期二
2: 下午休台，
1: 星期二下午都是那个花纹
4: 的。
5: 现在的电视台还有，就是因为好久没看电视了，确实现在还会有这个吗？
3: 没有了。

0: 金庸新著，空金庸新空格著、嗯。
1: 我们小学的时候看的更多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月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是看漫画还挺多的。
2: 我小时候有一个杂志叫米老鼠，
1: 哎、啊，我也看，
2: 是吧？
1: 我给我孩子现在还在订、
2: 就是，现在还有是不
1: 是？
2: 是
1: 的、
2: 嗯，他会送那种小礼物，
1: 对，
2: 特别精致，然后可能女生会看的多一点。
1: 对，
2: 对对对，
1: 我也订，就现在我还给我的孩子在订，就是我小时候看，然后现在我又给他去订着看、嗯、这种期刊、
2: 嗯。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那会儿还会同学之间会在暑假的时候大家会去换这种书，就因为不像现在买书什么都很方便、嗯、
2: 对对对，
1: 之前都要去新华书店然后大家去买，所以我们会买那种一整套的漫画，然后你有几本我有几本，我们大家可以换着去看，这样会多一些。
0: 我们学校换着换着没了
1: 会生气，
0: 就没了。这
1: 我好不容易凑齐的，
2: 对对对，而且大一点以后有那个像《哈利波特》什么这种大部头的这种小说，也是互相换着看。
3: 小时候基本上买漫画书十、嗯、块钱是一个重要单位，
2: 嗯，
3: 因为那时候那个一本书差不多在1.5块，
0: 嗯，
3: 到1.9块、嗯，再到后来可能你会赶上机器猫那是2.2块。
1: 对，我就是机器猫集齐了，美少女战士集齐了。
3: 那个时候基本上漫画出版社会五本出，
0: 嗯，
3: 那基本上是1次1到5，然后1次5本1次5本，所以你买一个单元差不多是10块钱。
2: 嗯，
3: 所以那时候当时我记得小时候，因为我就是去北太平庄书市买漫画，
2: 嗯，
3: 然后同时呢，我奶奶家的。

0: 然后他就反正就大家回忆了自己的一个关于童年的一个故事哈，很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回忆了那个没有手机的暑假我们是怎么过的，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啊，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又把自己放回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又重新过了一遍那个漫长但是又很快乐的暑期时间。嗯，谢谢三位嘉宾，谢谢
1: 谢谢谢谢，希望大家一直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一种童趣吧。
0: 是的，
1: 时光可能是回不去的，但是我们的心态是可以自己调整的。
0: 是的，是的。那好吧，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拜拜。

0: 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夏至过后，温度逐渐升高，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

0: 也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1: 刚才两位其实也说到了，这个《中国奇妙游》这套书是北京科学出版社在《这里是中国》系列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中国奇妙游》涉猎到了六个城市，包含我们今天主要要说的哈尔滨这一本，其实主要是从建筑的角度去深入去讲的。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说到《中国奇妙游》？这个标题大家可能以为是吃喝玩乐的一些小攻略，但是没有想到是邀请到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做编辑。这个想法最开始是怎么萌生出的？
2: 这个问题我们交给这套书的编辑吴小希老师来回答吧。
0: 因为这套书呢，是我们跟同济大学的老师一起合作的，然后我们这边呢，作为出版方，其实会提供一些比较原始的建议。然后，比如说，我们想就是这一套书是以建筑为核心，然后再覆盖，就是辐射到其他的方方面面这样子，然后来讲述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呢，同济大学的老师他们会根据他们很专业的经验，然后去筛选，就是全国范围内有哪些城市，更适合跟孩子们讲述，因为当时我们最开始其实是有很多选项的，然后老师们其实也会提出，有些城市它可能它的建筑没有另一些城市它的那个特色，更有特色，或者说它的那个城市的规划也好啊，或者说它的历史也好呀，就是某些城市更适合就是向孩子们叙述，就是这么个选区来的。
1: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3: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啊，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啊。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这个还是 work 得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和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1: 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

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

0: 说有六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作为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1: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幢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一张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了六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1: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

0: 跟地方之间的对话啊，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1: 因为我们说这是一套童书，童书通常，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如果不对，吴老师作为编辑一定要随时的纠正我。这套书的目标的读者是4到8岁的小朋友，但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说绘本这件事情就只是给小朋友准备的，而是提供给大人和小朋友共同创造、营造一个很好的亲子共读氛围的这样的素材。你觉得如？

0: 至少我得去过呀，或者我要了解里面的历史啊，需要做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吗？
1: 其实，在我们的视角中是不需要的。就是这本书它的定位，它不是一个你是捧着它边走边读，或者说是你完全。

它作为一本咱们都没有去过哈尔滨，然后提前对哈尔滨有些了解，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或者说是，老师，不是老师，就是家长，他可以在晚上，或者说是在亲子共读的时间，然后给小朋友去讲解哈尔滨这个城市，我们就即将要去的这么旅游的一个城市，这种时间，这种场景下作为一个阅读的可能是挺好的。然后关于刚才的，我觉得于老师有讲到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绘本上面把一些很难的建筑上面的很难的一些知识啊，然后怎么讲给小朋友，其实是在我们的绘本里面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可能给一些大学生或者说是研究生、博士生在讲这个中央大街上面的建筑的时候，他们会讲得非常的深入，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绘本里面，其实就是浅尝而止，就是讲到小朋友或者说是我们大众能理解的这么一个状态就 OK 了，就是只是讲到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中央大街上的建筑，我们知道它是以巴洛克建筑风格为主的，然后那这个巴洛克风。

不只有冰城这一面，哈尔滨还有更多的历史文化故事，包括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更多的内容在《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绘本当中。下半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和袁一起和这本书的编辑作者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童书打开哈尔滨的密码。

0: 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0: 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

0: 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1: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对，是这本手册的指导老师和我们研究生同学还有我们吴老师一起完成的这个工作。
2: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0: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小希。刚才小希在上半时段呢讲到了自己从编者逻辑当中，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2: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

0: 教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教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他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0: 嗯，就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的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气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是的，是的，而且
0: 挺用心的。
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0: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

0: 血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能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1: 就不够全面，光光是冰雪的话，
0: 对。对对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这
1: 所
0: 是
1: 以
0: 比
1: 就是
0: 较有。
1: 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包括书打开的扉页里头也加了一张，这个在冰雪，这是冰雪大世界吧？
0: 扉页，对对对对，有一张白的这个涂
1: 这
0: 色纸。
1: 黑白对涂色，小朋友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比如说给它涂上颜色，甚至再去到看完这本书再次去到冰雪大世界的时候，还可以去对应一下，说我想象中的冰雪大世界和我真正看到的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到这个，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2: 我本人是哈尔滨人，
1: 于老师是哈尔滨人，那您太有发言权了。
2: 有
1: 那
2: 一
1: 这个
2: 点
1: 问
2: 的，
1: 题交给于老师。
2: 好
0: 对，
2: 的，
0: 好的，
2: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

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

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啊，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

0: 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这是真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1: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2: 是的，
1: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0: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0: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2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0: 是，所以也很欢迎你啊和吴老师有机会
1: 对，有机会一定要去看，
0: 一定要去，对，亲身体验一下这个，
2: 我们可以
0: 语言去表达不及其万分之一。
3: 因为

0: 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马迭尔冰棍儿、城城老松冰、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1: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2: 还有隐藏玩法？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你有没有因为编完这本书以后自己种草过什么吃的，或者是什么样的小店，但是在这个书里面是没有办法体现的，能不能在这个线路里面，推荐线路里面自己的隐藏？
3: 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1: 哎呀，太好了，云老师自告奋勇，太好了，
2: 鼓掌。
3: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就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1: 嗯，
3: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哦，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是个什么体验吗？
1: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
3: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

0: 非常独特而地道啊！一定要尝一尝哈尔滨的西餐铁锅炖，还有刚才说的冰棍和糖葫芦。
1: 感觉于老师
2: 真的有
1: 做完这
2: 听馋了，
1: 不对，就是于老师也想家了，然后我们也心动了。
0: 啊，非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对哈尔滨的记忆，第一是变得越来越鲜活，其次是很多的细节啊，就是儿时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也确实非常有这个意愿去推荐给大家。我相信其实在那个年龄啊，那个记忆当中留下的这些美好的回忆啊，对人，对哈尔滨人来说特别宝贵，对其他的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来说呢，非常的独特，极其值得去体验一下。
1: 嗯，谢谢于老师。来，吴老师，最后压力还是给到你。于老师把这个推荐的玩法也说了，把自己对于读者的这个寄语也说了，最后的一段寄语给到你，因为你是本书的编辑，你希望大家通过《中国奇妙游》，尤其是哈尔滨这本书，能够获得什么？然后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是不是对于哈尔滨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你对于你自己的期许是什么样子的？
2: 首先呢，我是希望说，大家读了这个书之后，能感受到哈尔滨人民他的一个生命力。因为我们这本书里面，它不仅是有包括刚才有说到的美食啊，还有建筑，然后还有包括哈尔滨这个很厚重的历史，比如说中东铁路啊，然后包括我们有说到这个731的纪念馆，然后还有一些抗日的这么一个联军的这些记忆，然后包括后面的抗洪的这么一些历史。我是希望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能感受到哈尔滨人民这个不断抗争的这么一个生命力的。然后我还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有我们这本书，就是感受到一些激发，然后对哈尔滨，不管是它的冰雪文化，或者说是它的音乐，或者说是这个中西交融的文化来好，就是能感受到它的魅力，然后从而被激发，更想去哈尔滨去游玩，或者说是你游玩回来之后，再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感悟。另外一个是希望有一天能真的吃到哈尔滨的美食，真的刚才有被说馋了。
1: 所以，希望每一个看到这本《中国奇妙游哈尔滨篇》的朋友们，都能尽快去体会一下于老师口中所描述的冰雪之城的快乐。
2: 对的，对的，一定要去亲身感受，而且我还特别特别喜欢吃铁锅炖。
1: 我也是。好，谢谢，谢谢两位。过多关于书中细节的东西，我觉得不要剧透太多，还是要把大家去书里面找嘛。
0: 嗯，再见。
2: 好
1: 拜
2: 的，
1: 拜。
2: 再见，拜拜。
3: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袁一，也欢迎您接下来收听北京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侯先生。
1: 米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希望两位专家今天给我的听众可以降降维，深入浅出的讲讲琵琶啊。我首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尤其是杨静老师，您从6岁就开始学习这种乐器，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怎么理解这个乐器，怎么向别人介绍这种传统乐器？
2: 琵琶呢应该将近有2000年的历史，它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其实表现了中国古人的一种胸怀，一种智慧。所以这个琵琶这两个字也特别有趣，上面是个王，下面是琵琶，那这两个字呢其实也是反义，就是因为今天的琵琶应该算是我们中国的古老的一个叫汉琵琶，就秦琵琶和西域传过来的曲项琵琶的一个合体。所以呢琵琶也是我们的手法，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手法就是弹和

0: 刚才杨聂老师已经说了敦煌壁画的这个反弹琵琶，其实因为那个时候胡旋舞我们都知道，所以说它更多的是跟乐舞结合在一块的，是和舞蹈结合在一块的这样的一种优美的舞蹈造型。
1: 电影《封神榜》其实出现了您刚才说那种琵琶，最开始的啊，那叫曲项琵琶哈，其实那个妲己弹的就是那个琵琶。而且刚才说到琵琶的元素的时候，其实杨静老师说了一个，这代表中国人的胸怀，就是文化的包容。

0: 来说，能感受到一种声音的丰富，它的层次变化。所以从唱片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能体现我们作为一个声音艺术的一种美感。
1: 这是从两个维度说到了，侯杰老师。
2: 因为黑胶唱片的密纹唱片录制的这个格式呢是2496，是最高的一种数字的格式。那么它的音质应该说是一种高品质的这种记录。那么放在33⅓这样的密纹唱片里边呢，它没有做压缩，所以说它的声场是很宽的。当然你要在聆听的时候最好是有好的黑胶唱机和功放和音箱的这种支持，那么你就能够听到黑胶唱片所给你带来的这种发烧的品质。其实黑胶唱片离现在已经有90多年了，它是1931年美国的无线电公司，就是 RCA 公司，它研发出来的。那么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个时光倒流，很多年轻的朋友他又特别喜欢黑胶唱片这样的一个载体。我想呢，很多朋友他们的感受是觉得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实物，而且去听的时候呢很有仪式感，他需要听完 A 面，然后24分钟吧，然后再换过来去听 B 面。所以我觉得从收藏的角度也是很有价值的，除了聆听会给你带来和手机播放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很多事物好像就是这样一种返璞归真，或者说时光倒流，这些其实已经是模拟技术时代的产品，现在又在全球复苏，而且得到很多青少年

0: 那么也就是这个著名的故事呢，也是形成了我们琵琶最著名的两首乐曲，一首是《十面埋伏》，还有一首呢就是《霸王卸甲》，也就是从两个方面来描述这场战争的过程、场面，还有人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从这两首作品里边呢，既能我们了解历史，来品读这个人的一种人性、人的性格，那么还有呢，从丰富的琵琶的演奏技术里边来感受到近2000年琵琶发展声音的变化、技术的繁多，也就是说琵琶是一个大家会称之为弹拨乐之王的一个美誉，其实这个王不是称霸，而是说它的丰富性。这个是舞曲。
1: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那么另外呢，就是文曲。文曲呢，一般都是表现一种境界啊，一种意蕴，表现一种人的一种情操。比如说，我们在唱片里边有《月儿高》，这是非常具有一种哲理的，也就是说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相统一的，我们说的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哈，也就是说是人的一种向往或者人的一种情感、一种境界。另外一首呢，就是《浔阳月夜》，这一首名称大家都会想到非常美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说人的一种思意，非常具有一种江南有画面感的一种想象力，代表了琵琶非常有韵味的、有声音美感的这样的一种乐曲。所以正好这张唱片的正反两面呢，都包含了我们琵琶最著名的、最重要的琵琶的音乐，就是文武大套的音乐。
2: 那侯军老师作为整个唱片的这种制作人哈，我们这种 A 面 B 面的这种设置和这个琵琶本身乐曲的这种本身的特质紧密相关哈。那您怎么理解，就是琵琶刚才这个杨景老师说是弹拨乐曲中的首席，是王哈，你看着他体量也不是很大啊，四根弦，他怎么就能成为这个 C 位，成为王呢？
3: 我觉得琵琶作为一个千年古器，像杨老师说的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这个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说它是在每个时代都是与时俱进的，无论它是跟我们本土的直向琵琶、曲向琵琶传入以后之间的融合，包括隋唐的

听哈，杨静老师为我们弹奏的这个《霸王卸甲》片段啊，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继续请杨静老师和侯军先生和我们聊聊这两张专辑，聊聊您既熟悉又陌生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静老师，还有一位呢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侯军先生。其实我看有记者采访您的时候，您也说到了自己这种心路历程的变化。您说在不同的年龄诠释这个音乐哈，是演奏家对人性、人生以及生命更为深刻的理解和积累，也体现了您对琵琶的感性表达和理性思辨。就是一首乐曲，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去演绎它的时候，演绎出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能说说这种感受吗？
1: 是的，其实我最初弹霸王蟹甲是在我15岁的时候，当时是要参加中国就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全国琵琶比赛，那么我作为最小的选手去参加这次的琵琶比赛。当时这个比赛还不像现在有很多的组呀，几岁到几岁是一个组，当时没有，就一个组。所以呢我是15岁，那么最大的是29岁。当时我弹霸王蟹甲呢，当时小嘛，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技术呀这样的一个方面去呈现，也是来表现老师教我的一种处理，也就是更多的是还原老师对我的教育。当然我也有我对音乐的一种比如说情感呀或者是音乐素质的表达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外化。但是呢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种阅历，特别是对音乐的学习，比如说理论的学习和音乐实践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我觉得比如说对声音的一种理解，对音乐诠释的一种宏观的意识的到局部

特别随着年龄的一种变化，人生阅历的一种丰富，那么我觉得从情感的一种理解，特别刚才侯俊老师说我谈别姬这一段的，它是一个非常慢的非常细腻的，我把它当了一种人生的一种赞歌啊，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演奏，也就

0: 才侯俊老师说，我这次已经录了好几版了哈，就是从我的生命艺术的道路的过程中间，那么我认为这次可能是我感受最深的，因为从现在来说我的年龄最大的时候来演奏的这一首，所以我觉得是从音乐的深层的情感体现会是最深刻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哈，
0: 对，
1: 对于人生的理解， 对于情感的理解，
0: 对，
1: 可能跟您豆蔻年华15岁的时候弹绝对决然不一样了。
0: 对，还有文化的一种积累，对传统音乐的一种认识和中西文化的一种比较的态度，就是今天我们虽然我们在弹一首传统的乐曲，但是呢有今天对一种审美价值的一种取向，所以也有因为我出国很多很多地方了，去过50多个国家，也跟西方的或者各个州的音乐家有很多很多的合作，所以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在审视

0: 效果，不是故事感动了观众，是音乐的语言取而代之，力度震撼，生存的张力让人坐不住啊！他说现代音乐拿古人来说话，表达的是现代人的感情。
1: 是的，老师说的非常的准确，因为我经常也是在国外去谈《十面埋伏》，他们对故事并不知晓。其实我们说音乐是无国界的，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声音说我们的技巧从

0: 就更为丰富或者更为精彩。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学音乐的人才接触音乐，是我们每一个国人都应该，其实他们已经是在接触音乐了，所以也就是说不要拒绝。首先我们去音乐厅不是说因为我现在是小白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你应该是去想，所以我们每一个观众是带着一种渴望进了音乐厅，去想去聆听，想去了解，这个时候你就会静下心来去聆听、去学习或者去感受去享受。
1: 对、享受哈，
0: 对，
1: 你就不要带着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只要去享受就可以了。
0: 对，
1: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那咱们下面就来欣赏一段杨静老师演奏的这个《十面埋伏》啊，我们也被征服一下哈、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聊聊杨静老师的黑胶唱片专辑文武和品艺。我们发现这个文武和品艺这两张专辑当中啊，收录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啊，刚才您也说了，包括我们在引用刘德海先生他的话的时候说到了，其实不是故事感动了观众，我们是用现代的这个音乐拿古人来说话，表达的是现代人的情感。就比如说您谈的这个霸王卸甲哈，别姬这一段啊，这段情感故事距离我们已经快2000年了，可是我们在听他的时候依然同频共振，感同身受。这种别离，这种人生的惆怅和遗憾，你也会在你的人生路上遇到过相似的情感。时间过了很长，可是我们的情感模式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啊。那说说就是这种经典作品的这种力量，我们也选择了这么多经典作品哈。
7: 其实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儿高、巡洋月夜，这是文武收的这个我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四首琵琶的经典作品。其实我们知道它的作者吗？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它是通过了

0: 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对声音不满足，我还要继续。那么还有一个呢，侯俊老师他会经常给我提一点意见啊，提一点建议啊，因为侯老师以前也是琵琶演奏家
1: 啊、哦、是吗？
0: 所以呢，我特别希望也特别高兴他能给我讲一点，因为从一个客观的啊，因为我比较主观去演奏，而且演奏了那么几十年，有时候都会形成一种固化的或者一种自我的一种思维模式，虽然自我反省，但是呢总体有一个客观的一个音乐家在旁边给我一些帮助，我觉得都特别可贵，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所以每当他给我提出一些他的想法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去认真的想，因为这个想还要做，这个过程其实是对我自己也是个考验，我马上就是很快我就要把他的意图要融化到我的音乐语言里边去，其实这也是个能力，也就是说
2: 其实唱片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为什么说唱片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呢？就是说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总会有瑕疵或不尽人意的细微的地方。那么像很多演奏家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其实也是追求完美，
0: 对
2: 啊，希望这种激情内心的感染力啊，手上的技巧都能够最直接的最精湛的这种方式传递给听众，可是就那十分钟五分钟就结束了那么作为一个唱片艺术呢，它是希望把最完美的技术和对音乐的理解记录在唱片里边，让听众、让学习者、让这个发烧友能够反复去听。其实这个非常难，因为比如说一场音乐会我们都知道大概就一个半小时，其实我们有时候录一首作品已经三个小时，这首还没有录完，那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我说杨老师，现在咱已经两场独奏音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追求到极致和完美，但是更难的一点就是说它还需要整个音乐的层次是一个连贯的，不是支离破碎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演奏家是在精神上是一个高度的集中，其实人是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要有一些调节啊，会要有一些休息，甚至像杨老师这样的非常优秀的演奏家还会要听我们一些小小的建议，是不是这个地方有点过了，咱再收一点，怎么这块是不是应该再起来一点，就是我们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对对对。
1: 那么将来他74年的可是，
0: 听着他要不行啊。
1: 像这种级别的歌手，歌王啊，
0: 哦，
1: 他还什么时候能再开？
0: 开一回少一回。
1: 不许你这么说他。
0: 我是是是，我不说，我不说
1: 的，
0: 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这票多少钱啊？
1: 1350。
0: 这个去。我觉得没必要吧。
1: 你觉得什么？你觉得呀？
0: 这1000多一人，这咱稍微往后来来，是不是？
1: 不是说你想看就看得上呢？
0: 那怎么看不上？
1: 哎，我还跟你这么说，到时候你可能抢不上。他可是叱咤乐坛至尊歌曲获得者，最佳最受欢迎的金曲歌手，十大华语歌曲最佳填词、最佳作曲、金曲奖的，
0: 哎，
1: 国语男人。
0: 打住！我知道他会国语，这个打住。行，1000多，这个这。但是这，哎呦，这实在有点贵呀，啊！这你说，
1: 哎，
0: 你前一阵儿不说还想露营要换装备吗？
1: 完蛋了！要哎，要不然把你那个什么，
0: 哎，
1: 你不是要买球鞋吗？你把你球鞋换装备呗。
0: 我球鞋呢？我这都憋多少日子了？我球
1: 你天热了，穿球鞋不舒服。
0: 那我踢球，我是不穿球鞋，穿什么呀？这跟天有什么关系？
1: 球鞋你什么时候你们不能买啊？
0: 是，哎。哎，你不是要过生日了吗？
1: 先买两张票呗。
0: 先买，啊，或者礼物也得买，票也得买。
1: 大家一起去重温一下，你看咱俩多久没一块了？
0: 行，好。
1: 你老工作忙忙又出差，
0: 是，你甭管了啊，我弄票去。老刘，
2: 哎，怎么着？小韩，
0: 哎呦，这个，哎呦，下月3号，
2: 不说约好踢球去吗？
0: 3号是踢球，那我
2: 对呀，
0: 我媳妇儿非闹着要看演唱会。
2: 看你让去呀，啊，这不正合适吗？你踢你，他看他的，就挺好。哎，526我就同意去呀，啊。
0: 是，你是同意，但是我得陪着一块儿 啊。
2: 你不让他陪一块儿去踢球来啊？
0: 对。踢球干嘛？我媳妇儿不踢球。
2: 你媳妇儿不踢？
0: 我跟我媳妇儿得一块儿看演唱会去，知道吗？
2: 喂，
0: 哎，你这怎么戛然而止了？就3号
2: 我
0: 得
2: 放，我说你什么好啊？
0: 我得放你们鸽子，
2: 你这不是头一回了，你好意思的吗？
0: 我怎么不是头一回？
2: 你怕媳妇一溜跟头就太有名了。
0: 这不是怕媳妇儿，
2: 你还不是怕媳妇儿？媳妇看演唱会，你又不爱看，去干他干嘛去，啊？
0: 是我这份不，关键我应了我媳妇儿了。哎呀，这票也买不着，太难抢了。这个
2: 你真买不着，
0: 买不着1300一张呢，
2: 太好办了，
0: 啊，
2: 我转让给你怎么样？
0: 你转，
2: 我媳妇也想看来着。
0: 哎，等会儿，
2: 我说我看，我转让给你吧，我这不正好不看吗？
0: 我怕。大媳妇儿，好，你都买好了，你都
2: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哎呀，你算把我救了。我媳妇后来开会去不了了，正好，嘿，正发愁，转给你吧，这合适，嘿，我也不多加钱，
0: 哎，
2: 我也不多加钱，
0: 哎，等会儿，
2: 哎。
0: 咱这关系啊，怎么还加钱呢？咱这一块踢球，
2: 我没说加钱，我说我不多加钱啊。
0: 你不多加钱，不还是加钱吗？
2: 哦，
0: 哦什么哦？这两张票归我了啊！
2: 哎，好嘞，
0: 哎，
2: 我们踢球吃饭去了啊！
0: 哎，行，
2: 不待见了，太好了。哎呦，吃饭去了。
1: 有钱了你？
2: 哎，你别踢了，有一人赞助咱。
1: 是你谁？小韩不来了
2: 啊？
1: 那就叫那小赵吧。
2: 叫的没问题。
1: 小赵踢的比小韩还好。
2: 我就不好意思去，这不让他来就完了。真有机会，正合适。下回多叫小赵，
0: 花了钱还得踩过。哎呦，
1: 嗯，怎么了？
0: 取消了，
1: 演唱会取消了。
0: 你没看吗？人家闹嗓子取消了，票我都给你买来了，3160。
1: 你看看，我还真看不了了。
0: 对呀，啊，人取消了。
1: 这段道歉的那个视频呢？
0: 啊，对对对，你看看吧。
1: 啊。
3: 各位歌迷朋友们啊，各位观众朋友们，确实啊，杰森由于身体的原因，请大家，您听见这是他刚才咳嗽的声音，他尽量已经是这吃完药还这样了，就今天实在是无法完成演唱会啊，跟朋友们真挚道歉，改期，嗯，朋友们您可以不退票也可以啊，如果下次演唱会拿这个票还是可以，接着想办法给您优惠，大家伙他重回舞台还会支持他的，朋友们啊，放心，这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0: 你看看，
1: 他身体还好吧？
0: 哎呦，你比关心我都关心他。
1: 多吃维生素啊，牛初乳也可以的。
0: 哎，行了，一定让他多补充蛋白质啊。看这演唱会，他确实是这个取消了。
1: 我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这乐呢？
0: 不是乐呀，
1: 你是特高兴吗？
0: 没有，我比你都难过，媳妇儿。
1: 是不是你觉得我不看你特美？
0: 不是，这我想陪你看啊，这个实在是这个不可抗力啊，不可抗力。下回还办呢，人刚才说了要卷土重来呀，等他重来的时候，咱们再去。
1: 下回我一定要更好的支持他。
0: 对，一定支持他啊，一定支持他。 老梁
2: 啊，怎么着，小韩？
0: 哎，你这票啊，
2: 高兴啊？嘿、哎，还要是吧？
0: 不要啊，
2: 还想要
0: 谁？谁

0: 下回我多买两张。
1: 没有下回，
0: 我多给你啊，
1: 还给你。
0: 什么？
1: 还给你？不要了。
0: 还给我，
1: 不去了。
0: 太好了，你看看
1: 什么
0: 转手再卖，
1: 什么转手再卖。
0: 谢谢，到哪里吧？
1: 钱呢？
0: 钱吃了？
1: 谁吃了？
2: 哎，
1: 我们都吃上了。
2: 哎，
0: 对，我们都听完这么吃上了吗？这你不来，我们还不吃上？
1: 我这你们等等我呀！
0: 嘿，哪等得了你呀？他们嘴急着呢。
2: 这是不是小韩的真事儿呢？反正肯定是我们街坊的一个真事儿。刚刚填完了演唱会的退款申请表，竟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甚至还有那一种获得了飞来横财的喜悦。因为两张票加在一起确实3000多呢。这份轻松来自于几个方面啊。首先，老婆没抢到票，死活还要看，朋友托了3-4道关系终于弄到票了，现在退了，这份人情也欠得没那么重了。第二，那天演唱会正好自己呢还含泪推掉的兄弟们球局，谁知道峰回路转退票了，球局也回来了，真的是双 Q 啊。第三呢，钱回来了，酒局点菜都有了底气，哥姐好好吃
3: 吃啊，撒块吃啊。有人赞助的啊，
1: 等会儿我呀。
3: 歌迷和歌手仿佛都有了种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感觉，套用一个歌名，那真是对不起谢谢了。当一个行业开始了跑量的思路和风向，大家注定不会轻松，类似过了这一村就没这店的心态，很容易滋生邪火的干劲儿，到头来会拖了后腿。但即便如此，依然还有沉寂多年或隐退了的歌手被资方和经纪公司簇拥着突然宣布开始开演唱会了，连歌单舞美方案都没弄好就开始已经准备了。
2: 演唱会虽然说因故取消，歌迷们万般遗憾，但是歌迷也相信歌手啊此刻也会松一口气，因为啊如果是不延期打着封闭针在硬唱，对声带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才是真正的损失和遗憾呢。如今的顶流歌手的巡演啊都是一站多场连开，这样高强度的作战对心态、声带、体能都是严峻的考验，所以呢希望歌迷们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吧。

0: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1: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2: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0: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1: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均无。
0: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3: 烦恼无。
4: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0: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法治现场。
1: 现场。
2: 来太突然了。
0: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逃犯来听张学友演唱会，结果呢，他落网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3: 一路上有你。
2: 什么呀，这是？
3: 终于真有人。
2: 哎呦，这是假

0: 嚼着上呢，
1: 激动的没看过这演唱会似的。
0: 对，好，那胳膊挡着眼睛乐，眼泪都出来了。
2: 南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0: 谁喊的？经纪人啊？
1: 不知道，这替场休息那个吧，这张学友下一休息上了一新人。
0: 对。
2: 你不是张学友？
0: 唱完了吗？就这一个歌啊，像撑一演唱会啊，
1: 唱两分钟头一歌，死循环。
2: 一点也不愿意。
0: 哎呦，我不愿意。一路上有你。好，
1: 我们这俩糟钱花的。哎，那位怎么不动了？
0: 气晕过去了。
2: 你好，
0: 还跟我们说话，还有脸跟我们说话的。
2: 你好。
1: 哎，你好，
2: 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去啊？你什么人啊？跟上哪儿去啊？
2: 我们是红谷滩派出所民警。
1: 哦，
2: 你跟我们走掉。
1: 不不，我听演唱会呢。
2: 快点
1: 啊！
2: 上！
1: 哎，
2: 你走掉，
1: 让我把这假张学友听完了。
2: 你电影？
1: 哎呦，别了，不愿意。警察同志，带我走吧。
2: 您涉嫌一起经济案件。
1: 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
2: 哦，你要不承认，我们就把这录音给您来回来去的放。
1: 我承认。
2: 你知道我们怎么抓你的吗？
1: 啊，你看怎么抓我？我知道，就俩手一摁，啪就摁那儿了。
2: 少废话，
1: 没事，您问我呢。
2: 你已经被我们识别出来了。
1: 那您是怎么识别出来的？
2: 这演唱会票谁买的？
1: 朋友买的。
2: 朋友，
1: 我也没用自己真名，让人家买，我就怕你把我识别出来。
2: 你没想到吧？我们这儿的安保人像识别功能锁定了您这张脸。
1: 哎呦，
2: 您就是网上追逃涉嫌经济案件的。
1: 您不用说。
2: 敖某，
1: 我是敖丙，就我跟那龙王三太子一名字。
0: 到现在您就别狡辩了吧，
1: 我
0: 到底犯什么错误您也明白。
1: 我都承认，我都承认，我倒霉就倒在假张学友身上。
0: 这一路上啊，
1: 有你有你有你，我跟您说，我
2: 娘，
1: 警察同志，您那假张学友你也得查封的。
2: 人家暖场歌手有什么不行啊？
1: 啊，我没听到正火啊。
2: 你来那么早干嘛？
1: 哎呦，我以为他七点钟就开始了。
0: 七点半开，
1: 早知道就不被识别了。
0: 哎呀，
2: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逃犯来听张学友演唱会，结果被认出落网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现场。
0: 就你还做经济诈骗呢？连表都不认识。
1: 我跟你说，做经济诈骗不用认识表。
2: 今天的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张学友的歌曲
1: 《
2: 东风破》。
3: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2: 小李、英宁、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保姆偷走雇主家163瓶茅台酒，结果咱们街坊听完这个事儿啊，都非常的关心。就隔壁胡同吗？
4: 啊，
2: 偷了163瓶茅台酒
4: 啊！呵。他这哪儿家呀？整个一酒窖啊！
2: 一瓶茅台酒得2000左右呢 对于咱们一般的工薪阶层啊，说我想多喝茅台酒，
4: 嗯，
2: 我觉得多喝就
4: 哎呦喂，别多喝，我没喝过。
2: 你是由于这个经济收入的问题吗？
4: 不是，我是酒精过敏。
5: 哦，
4: 嗯，我对外都这么说。
2: 偷这种东西没有一块拿的。明目张胆呀，是不是小柱？这事儿你了解啊？
4: 妈，我那个100多瓶，可能一块拿得多显眼。甭说有瓶有包装啊，就这100多瓶酒搁在一起，那都得多大的体积呢？
2: 法治现场不是正播这新闻呢吗？咱们听听呗。法治现场。
4: 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2: 男的就观察了。

0: 啊，这世界就那么回事。但是拿到回收酒的那商店里啊，哦，人家老板说这个酒你要是多拿一点，我多给钱，一瓶好几千哦。
1: 然后呢？
0: 开始是一瓶两瓶的拿。

0: 偷回家之后都就着刘宝瑞的相声给喝了。
1: 哎，对对对，我就记得他每次都要说每人再喝两大碗。哎，我说要不然你们再问问那个刘宝瑞怎么样。
0: 我往哪儿问去我。
2: 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

0: 1-800-655-0000。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57岁的韩子琪已经感到衰老在无情地侵蚀着自己的机体和意志，像一匹浮离的老马，那纵横驰骋的天地已经不再属于他了，只能惆怅寂寥地打发余生。在消沉的暮年，使他聊以自慰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在他卧室西边锁着的秘密，二是他的女儿终于熬过了12年寒窗，考进了他所理想的大学，走上了他所选择的，也是乃父所极力赞成的专业。女儿已经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她的面前前程似锦，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一轨道了。韩子琪终于偿还了心中的一桩夙愿，他甚至觉得即使自己在某一天突然撒手而去，也可以对女儿放心了。一想到女儿，韩子琪的心里便宽慰了好多。

0: 再要点点什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只老式怀表看了看，已经是2:15，便打消了念头，起身付了账，匆匆下楼去了。
1: 韩子奇走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在风雪之中上了十路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还在顺着刚才的思路往下想，设想着将来新月毕了业将如何如何。妻子说，你还想把他送到国外去是怎么着？韩子奇心说，
0: 你懂什么，外语人才是国家的宝贝，会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机会，到那个时候新月将真正认识世界，了解他本来不了解的一切。
1: 白广路车站到了，韩子奇下了车，却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朝着19路车站走去。他知道新月今天下午要回来，他希望早一点见到女儿，便在这儿等等她。
0: 两辆车过去了，没有新月，他在风雪中毫不动摇地等着。终于第5辆车车门一开，他看见了那张梨花似的笑脸，惊喜地朝着他喊，
2: 爸爸。
0: 韩子奇迎了上去，
2: 爸爸，您等了我半天了吧。
0: 新月一边说一边拍打着老父亲肩上的积雪。韩子奇只是慈祥的笑笑，做父亲的心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无论是哪国的语言。新月搀着爸爸的胳膊，父女两人踏着满街的灵琼碎玉，携着一股春风朝家里走去。
1: 西厢房温暖如春，正等着新月回来。姑妈赶在新月到家之前就把西厢房里的炉子点上了。新月不在家的时候，这屋子不住人，空着，自然是不用生火，但她还是每天照旧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的，床栏杆和梳妆

0: 感情寄托，就觉着新月伴随在他的身边。他担心久居学校会冲淡新月对家庭的感情，尽一切力量牵住新月的心，他要让新月每次回家都感到温暖。
1: 父女俩一进门，姑妈就忙着拿扫炕笤帚扫新月身上的雪，一边兴奋地唠叨着
0: 得得，平平安安地回家就得了，又瞧着雪哟姑妈当然是平平安安了，一场雪怕什么，还有老爸爸保护着我呢
1: 新月嬉笑着往院里走，先到上房跟妈妈打个招呼。
0: 妈，我回来了。
1: 韩太太正在喝茶，没理睬和女儿一起进来的韩子琪笑盈盈地看了新月一眼。
0: 嗯，待会儿啊，舒燕还来找你玩呢。啊，我知道，我们俩在信上说好了的。那就等她来了，一块儿吃晚饭。
1: 新月回到了西厢房，脱掉外边的衣裳，换鞋。
0: 回到自己的房间，新月像阔别已久似的感到亲切。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仿佛他不曾离去。这意味着自己在家里有一个牢牢的位置，任何人也不可争夺，不可代替。青春期的少女是极为敏感的，哪怕一张纸片被别人挪动了，也会引起一种不稳定感。
1: 陈淑燕果然一下班就冒着雪来了，韩太太心疼地说：
0: 哟，瞧这孩子冻的，快暖和暖和，换上新月的鞋。
1: 陈淑燕和韩伯伯韩伯母说了会儿话，无非是说亏得两位老人家帮了他大忙，上班的地儿这么好，离家又近，等等等等，都是重复过好几遍的话。韩子琪连忙说：
2: 我也只是店里一句话，这么点的事儿，甭老是客气。
0: 韩太太则是爱听的，拉着陈淑燕冻得冰冷的手说：我呀，就是爱心疼人。别说上辈子的交情了，就说你和新月，还不跟亲姐们似的，哪能瞅着你有难处不管呢？
1: 一团和气，皆大欢喜。新月让陈

0: 选，怎么说家乡的中国话，以及他有幸见到了文物商店的常客，精通字画古董的市委书记邓拓等等。看来高考落榜在陈淑燕心中留下的阴影已经逐渐淡化了，新的生活图景填补了那个缺憾，人生向她打开了另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由于生活清苦和情感压抑而暗淡的脸上露出了过去难得一见的光彩，新月从心里为她高兴。
1: 淑燕，你得把咱们在高中学的英语捡起来，有外宾来的时候你不行啊，我那会儿没正经学。哎，没关系，我辅导你嘛。哼，哎呀，真没想到你倒比我先用上了。
2: 老姑妈在厨房里又开始了士气高昂的孤军奋战。新月还没有到家，她就买好了瘦牛肉，剃去了筋头玛瑙，用快刀剁得细细的，撒上姜末葱末，拌好馅儿，搁在那儿醒着。这会儿又忙着揉面揪劲儿擀皮儿，一手捏着面劲儿，一手搓擀面杖，

0: 锅里的水也已沸腾了，走到垂花门前，望着里边问：“
1: 饺子煮不煮啊？”
0: 韩子琪已经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隔着门对韩太太说：“你跟他说，我在外头吃了，你们吃你们的吧。”
2: 韩太太嗯了一声，走到廊子底下。

0: 照应新月和客人，自己却顾不上吃。陈淑燕只夸姑妈手艺好，新月则狼吞虎咽，不像在学校里吃饭那么斯文，一边吃还一边说，
1: 在我们学校的清真食堂

你哥是家里的长子，将来什么都得指着他呢。我们家就不行，两个兄弟还小，我是头大，样样都得走在前头，可没你这么命好，什么都是现成的。哎，我要是也有个哥哥就舒心了，家里的什么事儿都不用我管了。我哥呀也没操过家里的心，心都搁在印票子上了，好像他印的票子

0: 事儿就对家里人说，别闷着。
1: 东厢房里，天星把湿漉漉的棉衣裳、棉鞋往地下一扔，爬上床，倒头便睡。
0: 韩太太皱着鼻子，给他搁到炉子跟前烤着。
1: 瞧瞧这双鞋，跟逃沟的似的，你跑了500里地是怎么着？天星，到底上哪儿去了？
0: 天星只当是没有听见。
1: 饿到这会儿，也没吃饭，还给你留着饺子呢，叫姑妈拿饼铛腾腾，吃了再睡。
0: 哎呀，得了得了，我早吃了。
1: 在哪儿吃的？
0: 同事家里头。
1: 哪个同事啊？天星啊，跟那些汉人来往，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你快乐吗？我很不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5: 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在电视综艺节目盛行的时代，相声界创作表演了一批适合电视节目形态、篇幅适中、包袱也比较集中的节目。应该说啊，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为相声的传播发展、演员的宣传做出了贡献，而且呢不乏精彩的好作品。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好好好》，高英培、李金斗、唐爱国、严月明、孟凡贵合说。
2: 亲爱的观众，报告您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

0: 班没白办。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1: 是，顺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
0: 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2: 是。我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啊，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4: 对呀、
0: 还对呢啊，你管他干嘛？
2: 干嘛不管啊？
0: 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啊，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吗？
4: 明白。
2: 什么心眼？
0: 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1: 是，
0: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
1: 来，
0: 我说东，
4: 我说东，
0: 我说西，
4: 我说西，
0: 我说狗，
4: 我说狗，
0: 我说鸡，
4: 我说鸡，
0: 我吃西瓜不吃瓤，
4: 老师专啃西瓜皮。

0: 我说想能接苹果，
1: 接
2: 电线杆上接苹果。
1: 老师这怎么说呀？
0: 你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3: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0: 我说那树上能长鸡蛋，
2: 这啊，
4: 树上长鸡蛋，
2: 这也不会呀、啊啊。
0: 你说鸡蛋都是带把的，
3: 对，鸡蛋都是带把的。
0: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2: 开水
4: 这
2: 开水
4: 那更不会了。
0: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2: 开水里养活鱼，
4: 养哪有这事？开水里养活鱼，
2: 养不了。
0: 他说：“我说你怎么回事？
1: 我不明白啊！
0: 叫你半天你都不明白，过来！
1: 开水里养活

0: 您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
1: 对，海水。
0: 对，海水呀、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1: 哪儿叫海水？开水，
0: 开水也，
2: 开水啊？不是，是开水吗？
3: 开水，咕咚咕咚咕咚。
1: 听见没有？开水怎么养活鱼？
0: 这就容易了。
1: 怎么容易？
0: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1: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0: 是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1: 对，
0: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1: 那就死了。
0: 对了，那就死了。
1: 是啊，怎么养活鱼啊？
0: 怎么养活鱼啊？
1: 我问你呢，
0: 你说呢？
1: 我问你呢？
0: 我当然知道啊。
1: 你知道你告诉
0: 我，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的，这不是瞎掰吗？是不是？
2: 这怎么回事？
0: 老师，
2: 我教你。
0: 不是弟子这个，
2: 使劲打！
1: 哎，往我这打
0: 去！你他不明白了，
2: 去站那儿去！这教你这个，老大，过来，过来！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去。我去。别笑了。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0: 不知道
2: 这什么问题呢，老师？
1: 那也不知道。
2: 开水里养活鱼
0: 啊？对，
2: 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啊？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0: 就说这
2: 啊，当然了，他老师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嘛。
0: 怎么养活？
2: 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这个得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想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0: 这个、啊，
2: 对，老师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
0: 死不了，
2: 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啊。哎，对了。不要等它熟了，
1: 怎么着？
2: 师弟，千万记住，
0: 好，
2: 不要等它熟了。嗯，在80成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或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0: 炖鱼呢你？
2: 废话，
1: 怎么养活鱼？
2: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1: 那是什么？
2: 这叫汆鱼汤。
0: 那你怎么养活了？
2: 啊，这
1: 怎么养活了？
2: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
1: 啊，
2: 这个开水啊，在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咚
0: 咕咚
2: 冒泡，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2: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0: 不，
2: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0: 这个懂啊。
2: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0: 你撑糊涂了吧？
2: 去
1: 站着，老这儿站着就得了。
2: 老大，过来。
4: 行，
2: 过来。
4: 行，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的身上。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5: 用兵一时。
4: 你哆嗦什么？
5: 有点不得劲儿。
4: 你这时候怎么不得劲儿？你得劲儿，得劲儿啊！去，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解释去。
5: 哎，我去，
4: 你去，
5: 解
2: 释吧，
5: 是啊，您放心，哎，我能跟你正脸。
4: 好，去吧，
5: 老师
4: 啊，
5: 要不您先去吧，
4: 你去嘛，
5: 我去，我知道，
2: 这好，瞧你们这几位长得，哎，胖的，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啊。就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

0: 这能难住吗？这平时亏得曾老师您疼我，
1: 那当然。
0: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哎，我这点事我解决了，
1: 我就是
0: 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是上哪儿挂？
1: 所以啊，
0: 是不是？咱们面子是上哪搁？对。

0: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1: 没有。
0: 说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1: 没有。
0: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水养活晕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打光棍那滋味，你们

0: 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老师让我给你们讲讲，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1: 是
0: 记在你们心中。
1: 好，
0: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不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抬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啊。

0: 这是个科学道理。
1: 对，
0: 他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1: 对，
2: 是是。
0: 他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啊，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1: 活的
2: 什么呀？
1: 您明白了？您没说上整话来，您、
0: 啊、
1: 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0: 啊？是啊，我一连讲到这儿了
1: 啊，是啊，说呀，
0: 这意思吧？啊，咱。就这么办吧，
2: 这怎么说明白？
1: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2: 怎么养活鱼？
0: 对，
1: 快说，
0: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1: 是，
0: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1: 为什么
0: 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1: 对，
0: 对对，
1: 在哪儿找？
0: 在鱼那找。
1: 鱼那儿？
0: 这个鱼呀，有多少种？
1: 是是是，
0: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1: 这是什么鱼呢？
0: 是咸带鱼。
1: 咸带鱼？
2: 咸带鱼能养吗？
1: 哪有咸带鱼啊？
0: 不是不是，是热带鱼。
1: 热带鱼？
2: 热带鱼？
0: 热带鱼知道吗？
1: 热带鱼？热带鱼？
0: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他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
1: 开水？
0: 哎呀，这儿正有开水。热带鱼一看啊，开水在这儿了，如鱼得水呀。
1: 对，如鱼得水。
0: 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1: 游泳？
0: 游去，啪跳进去之后，热带鱼。哎呀！

0: 啊，我说您这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1: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
0: 小孩
1: 他不能像您似的
0: 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1: 嗯，我们家里养活惯官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0: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0: 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1: 为什么呀？
0: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1: 嗯，
0: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会儿，大人怎么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1: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0: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1: 嗯，
0: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是好吗？嗯
1: 啊，而且多给看会儿，
0: 嗯
1: 啊。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那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0: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呢我们不管吗？
1: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0: 我们的时候还交学费呢。
1: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得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0: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1: 啊，怎么
0: 事情太多了。
1: 嗯，
0: 跑去找我谈谈呐、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1: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0: 什么好事？一开就两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1: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

0: 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儿啊？
0: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10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12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4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3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2：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0: 亲哥哥呀？
1: 我是他亲哥哥。
0: 他是谁呀？
1: 我妹妹。
0: 你妹妹？
1: 哎，我跟你这么说，妹妹。
0: 哎，对了，谁是你妹妹？
1: 我都让他给我气糊涂了。我这是跟我妹妹发脾气。
0: 因为什么跟自己妹妹发这么大火啊？
1: 没法不着急。你没法不生气。

0: 操办操办。
1: 哎，婚姻大事当哥哥的应该操办操办，
0: 所以我给我妹妹介绍个对象，
1: 找个朋友。
0: 你猜他怎么样？
1: 嗯，
0: 他连面都不见，能不让我着急吗？
1: 这要我说怨你了。
0: 怎么怨我呀？
1: 肯定是啊，你介绍的对象方法不对。
0: 是啊，
1: 小姑娘，
0: 嗯，
1: 介绍对象你得启发着来。
0: 哦，还得启发着说，
1: 不能直截了当。
0: 嗯，
1: 这事儿我要跟他说呀，他就同意了。
0: 是吗？
1: 哎，你得这么跟他解释。
0: 那您给来来。
1: 我说，莫菊啊，
0: 我，
1: 你多大了？莫菊，
0: 打住打住。你妹妹叫香山是怎么着？啊，你上这买烟来的？
1: 我惦着给她起个小姑娘名字是吧？
0: 我妹妹人家叫玉兰，
1: 这名字不错。
0: 嗯，
1: 咱叫她名字。
0: 对，
1: 玉兰。
0: 嗯，
1: 你今年都23了。
0: 啊，
1: 你的个人问题，该考虑考虑了。
0: 我一不贪污盗窃，二不损人利己，个人没有问题。
1: 有。
0: 嗯，
1: 你想想，您都20多了。
0: 嗯，
1: 你得考虑考虑你。
0: 嗯。
1: 考虑那个是吧？
0: 我应该考虑那个
1: 啊。
0: 我考虑哪个？
1: 考虑你自己的生活问题呀。
0: 生活问题更没有了
1: 啊。
0: 哥哥，我新涨的工资每月呢还有奖金。
1: 不是，你看哥哥我都有你嫂子了。
0: 嗯，
1: 你呢？
0: 哥哥的嫂子不就是我的嫂子吗？
1: 你怎么还不明白？
0: 嗯，
1: 你看哥哥我都娶媳妇儿了，你不也该娶媳妇儿了吗？我这也乱了。
0: 你怎么不接着启发了？
1: 没法启发了，你妹妹诚心跟我打岔。
0: 要不怎么说让我着急呢？
1: 嗯，
0: 我给她介绍这对象多好，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啊。
1: 百里挑一，
0: 谁让她是我妹妹呢？要是换个别人呢，我还不给她介绍了。他就是不同意，能不让我生气吗？
1: 说的我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你妹妹啊，此时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呢，
0: 谁说的？谁说的不考虑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嗯，
0: 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0: 什么原因都没有。
1: 那他怎么就不同意呢？
0: 他自己有对象。
1: 对了，那是不能同意。
0: 嗯，
1: 哦，你妹妹自己有对象，你呢又给介绍了一个。你这当哥哥的不是诚心插杠子吗？
0: 这怎么叫插杠子呢？
1: 这怎么不叫插杠子？
0: 你了解情况吗？他自己搞那个对象不是不行吗？
1: 怎么不行啊？
0: 你听他这名字。嗯，他搞那对象叫魏国柱，
1: 这名字挺好。
0: 还好呢，一听这名字就透着土气。
1: 土气？
0: 哎，
1: 这个魏国柱是干什么的？
0: 当兵的。
1: 解放军战士，那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我给他介绍这对象多好
1: 啊！
0: 你听人的名字，张大才。
1: 张大才，
0: 大才呀！
1: 嗯，
0: 这才符合现在搞对象的行情。
1: 这搞对象有什么行情啊？
0: 你当然有行情了。
1: 嗯，
0: 80年代搞对象，那就要求收入大于开支，
1: 这
0: 不管经费开支多大，绝对不许出现赤字。
1: 嗯，他上这结账来了。哎，
0: 说白了就是一个字。
1: 什么呀？
0: 钱。
1: 钱，
0: 这是概括的说。
1: 啊，
0: 具体的来说，现在姑娘选择对象的标准，
1: 嗯，
0: 那是优先发展海陆空的。
1: 看来这姑娘要发动世界大战。
0: 什么叫世界大战？
1: 发展海陆空啊，三军一块打是吧？
0: 要不怎么说是外行呢？
1: 谁外行啊？
0: 连海陆空都不懂。
1: 不明白，
0: 这就是行情。
1: 那我得请教请教。
0: 请教什么呀？
1: 这海指的是
0: 海外关系。
1: 海外关系。
0: 对。
1: 路呢？
0: 国内的路子要4通8达。
1: 空，
0: 家里要有空房子。
1: 您听了吗？这么个
0: 喝穿戴哪方面都得用钱吧。
1: 当然生活
0: 实际一点。朋友，您吃亏在眼前的。
1: 嗯，
0: 我老爷他老先生说得好啊。
1: 你老爷怎么说的？
0: 天有地有，不如自己兜里有。
1: 连串子。
0: 嗯，我姥姥他老人家说的对。
1: 你姥姥又怎么说的？
0: 嫁汉嫁汉。
1: 真不愧是老夫妻。嗯，志同道合。
0: 嗯，我二姨那老太太说的没钱。
1: 这观点就是他老的接班人。
0: 那老先生说的更精辟。
1: 你

0: 三舅怎么说的？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瞧猪头烂。
0: 他这老了，
1: 我就是根据这些个名言，才给我妹妹介绍了这位张大才先生。那比魏国
0: 说怎么办？
1: 条件
0: 打住。这张大才是干什么的？
1: 张大才是干什么的？我要告诉你，吓你一跳。
0: 不至于。
1: 张大才，那是大西洋州袋鼠株式会社。
0: 袋鼠株式会社，
1: 哎，
0: 那甭问了，那总部肯定设在沙漠呀，是吧？
1: 金钱开发总公司驻北京无任所常务理事临时代办董事长。
0: 这什么官衔啊？这
1: 张大才那是海陆空司令。
0: 怎么算司令呢？
1: 人家本人就是海外富商啊。这有海没海？
0: 有海。
1: 国内的路子特别宽。有路没路？
0: 有路有路。
1: 另外人在广州那儿还空着一所小别野。
0: 那当然，
1: 那个小别也讲究，
0: 瞪着眼还说
1: 啊，一句
0: 人那叫别墅。
1: 什么别墅？
0: 是
1: 什么别墅？人家自己的房子别墅像话吗？随便住。
0: 你有这功夫认识俩字儿好不好啊？
1: 那是以后的事情。
0: 您看了吗？这到以后的事情了。
1: 哎，让你说啊，我妹妹要是跟这张大才成喽，我不就阔了吗？我不得找张大才要台三洋的彩电，日立的摄像机，
0: 好出息，
1: 夏普的电冰箱，
0: 对，
1: 松下的录音机，美国的牛仔裤，法国的耳朵帽。
0: 您瞧他要这玩意儿，
1: 我冬天爱动耳朵，就带那玩意管事儿。
0: 对，要过来现在就带上。
1: 最起码的，我得找张大才要辆摩托，
0: 还要辆摩托车。
1: 哎，你得给我弄辆本田的摩托，
0: 找他要辆本田100，
1: 一百，小点儿。
0: 小点换辆铃木125，
1: 125的也小点儿，
0: 125的还小。
1: 我要用就比这个大一倍的，
0: 大一倍的是，
1: 我来250。你想那个摩托我要是骑上，让你们各位也看看，
0: 大伙都瞧瞧
1: 我，
0: 250，对，
1: 你结婚我们俩就走。我先让他带我出趟国。来一趟北冰洋，看看那北极熊怎么样，然后再奔南极洲，看看那企鹅什么模样。
0: 打住！
1: 玩儿，
0: 说准了。到底谁跟谁结婚呢？
1: 我妹妹跟张大才。
0: 那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他们俩要是成了，我这大舅子不得沾光吗？
0: 行，你别大舅子了。说到这儿，我全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你看见那个外商张大才有钱
1: 啊，
0: 就把你妹妹介绍给他，
1: 这多好！
0: 人你妹妹自己有心上人，人有魏国住，他能同意吗？
1: 同意了，
0: 还同意了，
1: 你得跟他解释啊。我把张大才的条件跟我妹妹一说，他就乐了。哎呀，哥哥，那太好了，既然是你要满意，你还问我干什么呀？只要是能登上记，你们俩人就结婚吧。
0: 这主意不错，让他跟那张大才结婚，
1: 好，
0: 这也算新事新办了。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听不出他这诚心拿我开心呢？
0: 你还听得出来呀？
1: 我说我告诉你，小兰子，你别跟我放着明白装糊涂。你要是不跟这位张大才呀，你甭打算跟你那魏国柱。
0: 这你干涉不着。
1: 我怎么干涉不着？我是他哥哥，他跟魏国柱搞对象，征求我同意了。
0: 现在婚姻自主，用不着征求你的同意。
1: 你小丫头片子懂什么？
0: 谁小丫头片子？
1: 我这是跟我妹妹说呢。
0: 别跟我瞪眼。
1: 我说我告诉你，小兰子，你别给我来这套。你以为你跟那个小魏搞对象我不清楚？你们那个活动我早就了解。
0: 你了解什么呀？
1: 你们哪回上街遛马路
0: 啊，
1: 我都在后边跟着。上次到那个北海公园去，要不是看门那老头拦着我，我非进去给你们俩搅喽。
0: 老大爷拦你干嘛呀？
1: 我没买门票。
0: 那是得拦你。您说这叫什么人？妹妹谈恋爱，这哥哥盯梢，你这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
0: 啊？
1: 我这是对他负责任。
0: 负什么责任？
1: 我不能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一当兵的。
0: 当兵的怎么了？
1: 当兵的吃的苦，吃的苦，挣钱少，流汗多，受罪大，一月才挣17-18，挣这俩钱够谁花的？
0: 我说你这套都跟谁学来的？您说这是什么人呢？你说这些话不给咱同龄人丢脸吗？
1: 丢，
0: 哼，现在没有那个财迷转向比赛，要是有啊，您就是那冠军。
1: 哎，你说的这。

0: 套怎么跟我妹妹讲的差不多呀？
1: 这道理除了你谁全明白？
0: 我妹妹也这么跟我说。
1: 没法不这么说。
0: 哥哥呀，我看你就是财迷转向。
1: 哼，
0: 哦，那个张大才就送了你点东西，你就要把我嫁给他，
1: 小恩小惠，
0: 你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1: 嗯，
0: 我们俩人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
1: 也不存在什么基础啊。
0: 我说我的傻妹妹，你要的什么感情基础啊？你先结婚后恋爱，
1: 这没听说过。
0: 你当初咱妈跟咱爸结婚三年多才知咱爸叫什么，啊？
1: 有这事儿吗？
0: 你不知道。
1: 嗯，
0: 我妈那人呢，不喜欢打听闲门，
1: 他妈也是个老实人，这也不像话呀。
0: 我这是都听我姥姥说的，
1: 甭管怎么说，那是旧社会。
0: 你甭管怎么说，人家张大才你是没瞧见，
1: 嗯，
0: 那叫有钱。
1: 有钱，
0: 一见面啊，没有三天，
1: 嗯，
0: 二话没说啊，啪
1: 就给你一嘴巴。
0: 给你一嘴巴，
1: 这啪是怎么回事？
0: 啪，我这电子表戴上了。
1: 啊，甭问了，张大才给的。
0: 哎，啪的一下，电子表戴上了，
1: 戴着，
0: 紧接着就哗，
1: 跑这淋浴来呢是吧？
0: 谁淋浴？
1: 怎么又花了？
0: 太阳镜打过来了。
1: 嗯，也戴上了。
0: 哎，紧跟着就唰，这呲儿，
1: 你这练口技来呢是吧？
0: 谁练口技？
1: 什么呲儿啊刷的？
0: 送了我一套西服。
1: 嗯，
0: 我这撕内包装呢。
1: 你哪那么多零碎啊？
0: 你看看这身西服啊。嗯，真正的日本货。
1: 就这身吗？
0: 这是张大才说他在日本给我定做的。
1: 嗯，
0: 为了让我骑那摩托时穿的，
1: 配着套来的。
0: 哎，您看这料子，
1: 嗯，
0: 最少得值400多块，
1: 又是钱。
0: 小魏，你跟我妹妹搞好几年，你送我什么了？
1: 嗯，
0: 就那一盆花就珍贵。
1: 这里的含义你不理解。
0: 我妹妹也这么跟我说。
1: 嗯，
0: 哥哥呀，你难道真的不理解吗？我和小魏从小一起长大，
1: 还是青梅竹马，
0: 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1: 嗯，
0: 你说我能因为他当兵吃的苦挣钱少就嫌弃他吗？
1: 就是啊，
0: 正因为他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国，
1: 嗯，
0: 更加深了我对他的爱。
1: 瞧人家说的。
0: 哥哥，我说这话你别生气，
1: 啊，
0: 今天我让你看一封小魏从前方的来信，我想你要是看了这封来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选择的。
1: 哎，这是对你的教育，你把这信好好看看。
0: 让我看看来信。
1: 看信。
0: 我说看看就看看。
1: 嗯，
0: 咱也学学怎么写情书。
1: 哎，这像当哥哥说的话吗？
0: 我看看他这封信怎么写的。
1: 仔细看看。
0: 小兰你好。
1: 嗯，
0: 感谢你能理解我和我的战友们。
1: 嗯，
0: 这使我们看到了自己本身的价值。你听听战友们的豪言壮语，就会感到他们是多么的可爱。一旦祖国需要我们保卫边疆，冒着枪林弹雨滚着雷区，我们也在所不惜。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祖国人民的儿子。
1: 说得太好了。
0: 但是现在有些人还不能理解我们。
1: 嗯，
0: 说我们当兵的吃的苦挣钱少，
1: 这是极个别的人。
0: 你的志成大哥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说你呢？
0: 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啊。
1: 往下念。
0: 我看看他说我什么了。
1: 嗯，
0: 小兰，请你转告志成大哥，让他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
1: 嗯，
0: 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东西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志成大哥，难道他忘了1982年他滑冰的事吗？你看这个小魏啊，嗯，你给我妹妹写信，你提我干嘛啊？82年滑冰，嗯，我都忘了这事儿，他还想起来。咱这点不念了，往下看看。
1: 哎，好吧，我有。
0: 如果
1: 先打住，别不念。
0: 嗯。
1: 82年滑冰你怎么了？
0: 82年滑冰没怎么了，一点小笑话，不值得一提。
1: 哦，哎，别不提啊，信上都提到了。82年滑冰怎么回事？
0: 82年我不是滑冰去了吗？
1: 啊，
0: 滑冰我不得穿冰鞋吗？
1: 对了，我没问你这个。啊，问你82年滑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是一点小事。
1: 什么小事啊？
0: 我掉冰窟窿里了。
1: 这事儿还小吗？往下看。
0: 哎，如果当初没有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抢救，恐怕老兄就活不到今日了。
1: 您看了吗？还是解放军战士把他救的。
0: 为他献身的那位解放军战士自始至终没提一个钱字。
1: 嗯，
0: 那是因为那位战士有一颗火热的爱人民之心，这正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1: 就是。
0: 最后请告诉志成大哥，钱能使人生活，但是人的生活不是为了钱。
1: 说得太好了。看见。嗯，谁都像你，20多岁，张嘴钱闭嘴钱，满脑袋全是钱。战士们说的对，钱能使人生活，但是人的生活不是为了钱。这个道理你该明白了吧？
0: 哎
1: 啊
0: 哎。
1: 好好想想吧。
0: 你看，看来我是应该好好琢磨琢磨。
1: 嗯，
0: 我就读着小魏这封来信，再联想一下82年的事情，
1: 嗯，
0: 我才觉得我是有点才。

0: 太后悔了，
1: 嗯，
0: 真是太遗憾，
1: 明白了，
0: 真是太糊涂，真是太250了。
1: 嗨，
0: 嗯，
1: 你呀，也不要过分自卑
0: 啊。对，我要化教训为力量。
1: 哎，
0: 读了小卫这封来信，
1: 嗯，
0: 我从中受到了教育。打今天起，张大才呀，张大才，我跟你就一刀两断。
1: 行啊，
0: 待会儿我就把你送我的东西全部的还给你。
1: 好，
0: 嗯，
1: 是男子汉的气派，
0: 嗯，
1: 知错认错，改了就好。把这些东西全还给他。
0: 带着铁丝了吗？
1: 啊，
0: 带铁丝了吗？那个扫帚苗也行，那个火柴棍也可以。
1: 干嘛？
0: 给我来一下。
1: 有什么用啊？
0: 我把他送我这电子表的时间往回给他对4个小时。
1: 这干嘛呀？
0: 再把那个字儿都给他捅乱了还给他，让他永远赶不上这个时代的点儿。
1: 呵，
0: 哪位带着剪子了？哪位带着剪子了？
1: 要剪子干嘛呀？
0: 我把他那西服绞下一块来，我再还给他。
1: 没有这个必要。
0: 没有必要。现在一看见这身西服，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1: 怎么呢？
0: 原先我不清楚，这张大才太可恨了
1: 啊！
0: 他骗我，他说这套西服是他在日本给我定做的，
1: 嗯，
0: 专为让我骑摩托时穿的。
1: 哦，
0: 还为这个在西服上给我绣了个日本人的名字，
1: 还绣了个名字。
0: 现在我才明白，他绣这个名字那是对我人生最大的侮辱。
1: 绣的什么名字？
0: 250太郎
1: 啊，250啊。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郑健合说的相声《妹妹的选择》。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精彩的小片段。这是1956年的录音，王世臣、班德贵合作的《卖布头》。这个组合呢，相信您也很有兴趣。
3: 我问问你，柴的时候怎么办呢？
4: 那得拿铡刀往下铡，
3: 铡刀铡下来，做的时候拿针线缝。
4: 那哪行啊，剪子都绞不动，针就扎得透了吗？
3: 那得怎么做呢？
4: 那做的时候相当的麻烦了。
3: 是啊，
4: 那得拿电焊焊，
3: 嗯，
4: 使铆钉铆。
3: 哎，
4: 做得了穿出去一看呢，
3: 大罐
4: 锅炉
3: 谁穿的？好嘛，锅炉成精啊。
4: 别提这种布了，你就单提这种黑呀，
3: 哎，
4: 它青的就是黑呀。
3: 对，
4: 它怎么这么黑呀？你说怎么这么黑？
3: 怎么这么黑呢？
4: 黑起来往上飞呀，
3: 嗯，
4: 要不让黑你亏呀。
3: 哎，
4: 唐朝有了一个黑鹰腿呀。
3: 对，
4: 它怎么黑呀？
3: 是啊，
4: 在东山挖不开，
3: 嗯，
4: 这西山挖不没呀，当过2天的卖铺的二掌柜的吧。
3: 不错，
4: 你别提这种黑呀。
3: 怎么样呢？
4: 就单提这种红啊，
3: 是
4: 就不往远处说啊，
3: 嗯，
4: 你要往远处说呢，花的坐火车你花了几块多，就拿瑞夫枪去买。
3: 怎么样？
4: 一直怎么也得5毛6啊，
3: 感情
4: 就没有5毛6，
3: 嗯，
4: 你买不着我怎么米呀，怎么心呀，怎么厚啊，怎么好玩的。
3: 对，
4: 来到我这个摊
3: 啊，
4: 换一个样的价，这个一个样的红啊，谁买我小不摊的水不头我拎不快了。
3: 对了吗？
4: 要么嘟嘟钱呢，
3: 嗯，
4: 站住了脚步了，掏一掏尺寸听听钱来吧。
3: 哎，
4: 这里一只桃，
3: 嗯，
4: 一寸5尺，两头发10尺的围帐啊，三头1丈5角的1丈4，一只给两毛，我一只给2块，四只给8毛，你给2块8，你们先说买不头发的给我包着吧，给我裹上吧，
3: 是
4: 2块8毛算不要了。
3: 哎，
4: 这只要了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的还要让他，这个2块8
3: 怎么样？
4: 让他2毛钱，
3: 嗯，
4: 你给2块6，
3: 哎，
4: 2块6毛钱内还不要，再2毛钱你给2块4，2块6毛钱你们还嫌贵，让你毛我取毛，你给2块2，
3: 老本
4: 2块毛钱内还不要，再2毛钱
3: 赔了，
4: 你给他打洋整2块来吧，
3: 嗯，
4: 这不2块钱你们先说买不通过的给我包着吧，给我裹上吧，
3: 是
4: 2块大洋预备好了。
3: 哎，
4: 这只要了买了还不买呀，额外省钱
3: 怎么样呢？
4: 马上加鞭的还要让他，
3: 嗯，
4: 把钱整下，
3: 哎，
4: 往外一推他，
3: 对，
4: 抽给他1个子儿一个棒子也不卖呀，
3: 是
4: 这不2块钱
3: 怎么样？
4: 记得灯啊，搁着灯啊，打破了吧，
3: 嗯，
4: 你给1块9
3: 赔了，
4: 1块81块71块61块51块4
3: 赔了，
4: 但是不要，你得给他1块3呐，啊，
3: 老本
4: 这不1块3让1毛去1毛，你给1块1
3: 别让了，
4: 这不1块1让5分去5分，你给1块钱
3: 赔了，
4: 这不1块钱让5毛去5毛，
3: 这不呢
4: 白拿下了，这个
3: 白拿下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班德贵1956年合作演出的卖布头片段。今天的空中小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中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法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不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张某挨桌敬酒，当他走到刘隐的桌子前边的时候，说了：“大司徒原是南阳一带的名将啊，号称神枪刘嘛。啊，既然说你是神枪刘，那一定是枪法出众了，与众不同啊。啊，等有功夫，小弟得好好向你学学，看看你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长安的。”他这句话一出口，很出乎刘隐的预料。俗话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谁都知道冲陵军取宛城的功夫，在小长安遇上真富的10万莽军，惨遭大败，几乎是全军覆没。可现在这个张某偏说要看看他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长安的，这不是有意的讥讽刘隐吗？刘隐那是什么人呢？精明透彻，豪爽倜傥，这话一听就明白了。但是他看到张某面红耳赤，说话酒气熏人，知道他已经醉了。虽然是酒后吐真言，但眼下也不是跟他争论是非的时候。刘隐心想，来日方长，

听见了。王霸低声问马武，哎，马武，听见没？那个姓张的小子竟敢向博生说出那种混账话，这是不是小瞧我们啊？他们的心里看来没有咱们这帮人，他们拿咱们当成今天下雨明儿就出来的蘑菇了。老马，咱能忍这口气吗？马武这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呢，王霸在这儿再这么一扇风，腾的下子这火就窜上来。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王霸说，你可别明面硬干，你听我的，我告诉你。王霸趴到马武的耳根底下嘁哧了半天，马武是连连点头，好，这回我听你的。这二位在这儿准备好了，

竟然也封了大官，还在我张某之上，这可是走了一步邪运呐、啊！所以这个一向狂傲的张某就冷嘲了刘隐几句。刘隐

定能把王莽的队伍给打跑了呢。张某说，哎呦，你到没到小长安，我可没看见，人都是捡好听的说呀，丢人的事儿谁也不当面讲。我张某也是出事以来马上一条枪，还没打过败仗呢。王霸说，哎呦，张将军，这我可是头回听说，你也没打过败仗，马武呢也是所向无敌，我看这样怎么样，今天您二位喝酒，咱一不划拳，二不行令，来个新鲜招，你们二位比比拳脚，

一是更始皇帝万岁登基，二是两军会合壮大队伍，这叫双喜临门。喜事一大，马将军和张将军二位高兴，要给大家兴个酒令。他俩呀比拳饮酒，谁输了罚酒三碗，众位愿意看吗？这些个将官们现在这酒喝的正在那劲头上，迷迷糊糊的是异常兴奋，一听说这还要比拳罚酒，谁也不去琢磨这里边有什么缘由，有什么原因，大伙一呼脑的全喊愿意看愿意看愿意看，好，罚酒三碗，看看罚酒三碗怎么回事。王八说，好，既然大伙愿意看，现在咱们就开始，由我来给他们当评判，听见没有？二位请站到当间来，站好了，我说开始，二位就动手啊。马武和张毛两个人站在地当中相对着一看，抱拳拱手，请请。王八说，好，等会儿咱可说明白，屁股着地算输啊，输了就得喝酒，谁要耍赖全不行，听没有？准备好，开始。这一说开始啊，张某先亮了一个仙人拱手式，双掌十字交错是摆在了胸前，两条腿前虚后坐，等着马武进招了。他想看看马武是什么拳术。这马武啊，从小习武，内外一提动手打仗，有打心眼的往外露。但是马武不太注重动手之前的这个架势，他呀，总是根据对方的近招来决定自己的招数。

红加黑，正好紫。张某只好接过酒碗来，哼，没什么。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饮而尽。王霸又给端过两碗来，这一碗不行，咱说了，罚酒三碗，数得凑齐了啊。好，凑齐就凑齐。张某接过这两碗来，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口气又喝下去了。他喝完这三碗酒之后，转过身来看着马武，这阵眼睛可就有点红了。姓马的，这是头一回，咱们还得有第二回呢，接着来。马武心想，你说比几回我就陪你几回，奉陪到底，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杀杀你的傲气，打打你的威风。不但是打打你的威风，也是打打你们这一帮人的威风。张某二分在马武对面一站，嗨，先使了一个饿虎扑食的招数，双掌奔着马武面门就扑过来了。马武往旁边一闪身子，张某紧接着来了个扫堂腿，唰，一腿踢过来，马武纵身一跳，腾，躲过这一腿来了。他这腿踢过去之后，马武脚落地，顺势一抬脚，正好勾住张某这脚后跟。马武把腿往高一扬，走，把张某凭空就给兜起来了，扑通，这一声就摔到了地上，把张某摔了个四肢朝天。马武说，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叫狗熊下树。哦，大帐中又是一阵哗然。这阵王霸过来给解释解释，为什么叫狗熊下树呢？这狗熊会上树不会下树，上去之后就得从树上往下蹲，蹲下来就得摔得吭哧一声，所以叫狗熊下树。王霸这一解释，张某这脸上就更挂不住了。朱伟手下这几员大将可有点看不过去了。王霸呢，端着酒碗又过来了，来来来来，这输了就得喝。王霸心想，今天我非让你喝成醉茄子不好。可是这碗酒张某根本就不接了，这阵他已经是恼羞成怒了，站起身来朝着马武就是一个恶虎掏心。姓马的，今天老子跟你拼了，你看拳。马武一听，哟呵，什么，你也敢自称老子？马老子不怕这个。感情这二位都要称老子。马武退了几步，瞅出了破绽，忽见张某往前一近身的功夫，马武旁边一闪身，啪，叼住张某的手脖子，拧劲一提，抖手一摔，咣，张某又倒了。马武说，知道这招叫什么吗？这叫摔蛋不留情。大帐中又一阵哗然，哇，大家伙都乐了。不过朱伟手底下这几员大将可没乐，他们已经看出来了，马武这是有意的在众人面前丢他们的面子。张某一听，这都是他娘的什么招啊？怎么都叫这个名，多难听。张某这阵更急了，马武，我们比兵器。他说着话来到桌子跟前，擦啷一声把宝剑瞪出来。几乎是与此同时，那边桌上大将军廖战已经宝剑出鞘，擦啷，哎，姓马的，不用才跟你比，我跟你比。马武还没说话呢，这边马武的好朋友大长脸王长站起来了，苍狼宝剑出鞘，好，你跟他比干什么，我陪你两趟。王霸一瞧，哎，这才叫热闹。一时间这真是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大帐中的空气显得十分紧张。王霸这阵儿恨不得双方比试比试打起来，让刘玄这般将官知道知道刘隐的手下人并非是酒囊饭袋平常之辈。正这个功夫，刘隐站起来了，马将军，今日乃是新军登基的喜庆日子，不可造次，快把宝剑收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马武站在那儿没动，他看着对面那几员战将，马武心想，他们不收武器，我怎么能收呢？刘隐这一说话，朱伟也站起来，
冲着张某说了：“张某，成何体统？在今日皇帝登基，两军合兵之际，竟然忘乎所以，滋生事端，还有个做大将的样子吗？也不怕让新来的弟兄们笑话，还不快快把宝剑收起来！”张某听了朱伟说的这两句话之后，他看着马武，这火还没消。大司马，您不知道，这个姓马的小子，他当众侮辱人，我跟他没完。马武一听，张某，你不要借酒耍疯。

而借敬酒之时对刘隐将军言有讥讽，说什么要向他学学枪法，看看他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长安的。众所周知，崇陵军在小长安吃了败仗，这本是敌众我寡所造成的必然趋势，尔等却抓住这件事小看刘隐。小看刘隐就是小看俺祝天军的弟兄，就是小看俺马武马子章。刘隐是豁达之人，可以不欲鼠辈争一日之短长，马武我是亡命之徒，嗓子眼从不过一根横草，你张某到我的面前自称生来无敌手，真是狂妄极了。今天我和他比比拳脚，只是出世高低，如若与我比试兵器，那有何难？肋下有剑，帐外有刀，马上部下悉听尊便。马老子出世以来曾会过无数英雄豪杰，五科场中力战十杰，马踏苏湖，刀劈龙门，单人取新野，大江大浪过了多多带广，焉怕眼下这小小的壕沟？像张毛等辈尚敢自命为英雄，自称是好汉，在马老子看来，尔等不过是燕雀草芥，鸡毛鼠胆而已。马武说到这儿的功夫，忽见邓禹是拍案而起，啪！马武竟敢酒后无德，出口伤人，难道你目无君王吗？邓禹这一发脾气呀，马武还真愣了，因为从他认识邓禹那天起也没见过这个邓禹发火。马武这一愣的功夫，王霸在旁边用手一拉他的衣襟，小声告诉他不离就行了。王霸明白了邓禹的意思，这是看马武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不等刘玄他们说话，他先说，这叫争取主动，让你们挑不出理儿去。马武这一阵吵嚷，倒真把刘玄手下的几位大将给震唬住了。他们虽然没去五科场夺过状元，但有的个别人听说过马武大闹五考场的传闻，尤其是他这将官里边有一个叫程丹的，他呀知道马武在鹿林山一带颇有名望，杀奸诛宁，为民除害，艺高手狠，无与匹敌。刚才一吃饭的功夫，这程丹就在他周围的这些人中小声嘀咕，就这马武啊可不是善茬，我告诉

有程丹在他周围这一造舆论，再加上马武怒火中烧，圆睁怪眼，道术红梅，虚法皆炸，声如巨雷，这聂府人心的威风一时间竟使刘玄手下这些个将官，包括张某在内，喝醉的没喝醉的，半醉不醉的，全都不言语了。不知是犯什么病，有脾气也发不起来了，好像是怎么发也赶不上马武。

0: 面前说过自己出世无敌吗？啊，不错，说过。王霸说，对，我证实，没错。朱伟说，这就不怪马武了，我主圣上，当今万岁与大司徒和太常将军都是族兄族弟，亲如一家，所以两军将领更应该视如手足。张某竟然在酒宴之前说出这些狂傲的语言，真是当处以军法。这时候邓禹低声在旁边说，大司马，今日之事皆是喜酒所致啊，我看就请万岁传旨把他们的佩剑收起，免得再闹事端。今天演一个收剑酒会，如何？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2: 惊奇。小军同宿舍的好友微微，终于挣到了实现自己旅游梦的费用，可方式却让小军无言以对。

这天下午，当我走进学校里的寝室的时候，我看见微微正在收拾行装，要出远门的样子。算一算，暑假刚过去一周多，当然还有足够的时间旅行了。我问微微要去哪儿，微微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她说巴厘岛。她说自己做梦都想去那个地方，太平洋上的小岛，美极了。小明和小熊一直约我一起去，我说等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搞到钱就走。哎呀，现在啊终于可以出发了。去巴厘岛需要的可不是一笔小钱呢。我对微微一下

言以对。我有女生坦然地说出这些粗鲁的字眼，卖呀，有什么不可以卖的？这总比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卖良心好啊。然而我想说，当神给予我的美好身体被金钱凌辱的时候，人格让受辱者的心里哭泣不止。许多年许多年之后，只有自己才听得到。在寝室里拿了两本我要看的书，然后我就向薇薇告别了，祝她旅途愉快。薇薇是我的好朋友，她天真善良，我为没有办法帮助她而感到难过。这次返校没有找到有价值的打工信息，我缺3000块的学费，但是我一筹莫展。这世界真是个魔方啊，要转动它需要魔鬼的手指，而我只是个人，我不想玩魔鬼的游戏。暑假了，校园里很冷清，在图书馆的外头我遇见了冯教授，他知道我的每个假期都是打工度过的，所以见面便问我在哪里做事。我说做中学生的家教，但是还不够，想再找一个上夜班的工作。冯教授皱了皱眉头说，这有难度，不过你不要着急，你下学年的学费学校也许能够减免一部分。他说他已经跟校领导反映多次了。我说我尽量争取自己全付，也许我要某种尊严有点过分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回到小妮的家，小妮急切地问，金姐，你找到工作了吗？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小妮说，不如你就去给那画家做模特吧。我仍然摇头。小妮问我为什么不，我说不明白，只是觉得障碍巨大。这障碍并不是因为要在画家的面前裸身，对真正的艺术我是完全能够体会的。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在画上凝固之后，他的命运会有些自己不能控制的地方。我想到了画家墙上的那个裸背的女人，她的魂灵从楼上下来，她冷了，她敲门向我要衣服。冯教授说这也是我的幻觉，但是我无法从这些感觉之中解脱出来，除了我没有人能证明这是事实。小妮发现了我手上的伤，我说今天运气不好伤了手。小妮说没什么，运气不好的时候待在家里不要乱动，过了今天就好了。她说她妈妈中午过后情绪就稳住了，下午已经去公司上班了，还说晚上也加班，叫我们晚饭的时候不要等她。我理解何姨今天的心情，我对小妮说，你妈妈真坚强啊。小妮说，金姐，你不知道，每年的这一天我妈妈都很难受，是不是那个死去的小孩缠上她了？小妮，你哪来的这些迷信呢？母亲对孩子那是一生的挂念呢。这天晚上我上床之后已经懒得去听楼梯上的脚步声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那幅画被买走之后一切就会平静的。睡觉之前，我在网上已经找到了一条有价值的招聘信息，是一家民事调查公司。对他的工作我不太了解，但吸引我的一点是不限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分配给你的工作自己安排时间去完成，这非常适合我目前的状况。记下了这家公司的联系电话，上床睡觉之后，特别的安。

0: 妙丽在半夜里醒了过来。这已经快成为我的习惯了。我看了一下表，凌晨两点。那上楼的脚步声显然已经响过了。我翻了一个身，准备继续睡，却忽然有一种异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侧耳听了听，好像是厨房传来的声音。我起了床，轻手轻脚地开门出去。我没有开灯，以免惊动熟睡中的何姨和小妮。我走过暗黑的客厅，转了一个弯，进了厨房。有微弱的天光从厨房的窗户透进来，所以这里显得半明半暗。我的眼光从橱柜、灶台慢慢地移过，突然我看见灶台边上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就在这一瞬间，那背对着我的人影转过身来，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她手里端着一个空碗，看见我的时候她也不躲避，我听见她嘴里吐出一个声音来，她说：“
1: 我饿。”
0: 我赶紧转身将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她的声音惊动了何姨和小妮。然后我蹲下身看着她。小女孩脸色苍白，但是长得挺乖的，像一个卡通娃娃。我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我知道她今天会回家来的。
1: 我饿。
0: 小女孩又说。我发现她说话的时候嘴唇一点都不动。看见他端着的空碗，我的鼻子有点发酸。可怜的孩子，下午四点钟摔下楼去的时候，正是晚餐前肚子饥饿的时候。我打开了冰箱，找出了一些饭菜，放进微波炉加热之后，就端给了他。小女孩吃得狼吞虎咽，一边吃，嘴角还一边的流血。我用纸巾擦了擦他的嘴角，我想这正是他当年坠下楼以后的样子。小女孩吃完饭，我对她说，离天亮还早。

的手像冰块一样的凉。进了书房，我让他睡在我的床上，然后紧闭房门，挨在他的身边躺下。我想用我的体温让他暖和一点儿。

妈妈太辛苦了，别打搅她好吗？我陪着你，我知道你天亮前就要走的。小女孩乖乖地睡下了，我也很快就睡着了。这种进入睡眠的速度对我来说是非常少见的。醒来的时候

想给何姨节约钱，可是说过多少次了，何姨还是照常给我牛奶。此刻何姨仍然不搭理我的话，只是摸着我的头说，听话，你和小妮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乖。这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滚出来，我感到作为孩子的享受，而身旁的这个女人就像是我的母亲。我从小跟外婆长大，母亲跳楼自杀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幼儿。长大后听人谈起这件事儿，我只觉得耳朵里一片轰轰的响声，像火车驶过，像夏季的雷声。我端着牛奶杯发愣，小妮讨好地凑在我的耳边说，金姐，你生气了吗？我妈妈是好意，牛奶不好喝，你学着喝呗。其实啊，我以前也不喜欢喝牛奶，老觉得有股腥味儿，可坚持下来就觉得挺好喝的。我使劲地点着头，我不能出声，我怕一出声就哭起来。我们三个人围着餐桌用起早餐来，屋里弥漫着牛奶和粮食的香味儿，我和他们真像一家人似的。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只能说有点迷茫，有点兴奋。当我去这家民事调查公司应聘的时候，对要干的工作还一无所知。然而当我走出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就已经身负重任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啊。我的应聘几乎是畅通无阻，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资料，又打量了我一番之后，便主动地带我去见总经理。

我想起应聘的时候，书名其中一本是《福尔摩斯探案集》，我是真的喜欢这本书。事后，公司里的人对我说，你这样清纯的女孩子，有知识，有分析能力，正是我们公司需要的人才。我接到的任务是和一个叫赵开淼的人接触上，并成为朋友。刘总在电脑上给我调出了这个人的照片和资料。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46岁，大厦建材公司总经理。刘总说，你和他接触2个月的时间，每天至少见一面或者是通一次电话，如果发现他有逃跑的念头，就立刻通知我。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给你的报酬是10000块，先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给你，剩余的工作完成之后再结账。在工作中发生的交通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实报实销。你就放心吧，这项工作呀，没有法律问题，也不带任何色情。具体方法，调查一组的组长会告诉你的。可能还要对你做一点包装，就这样吧。于是，我干上了这样一份神秘的工作，它符合我自己安排工作时间的要求，这样可以不影响对小妮的功课辅导。至于薪金，它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想。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一直处在莫名的兴奋之中，以致半夜听见上楼的脚步声的时候，我竟没有了探索他的兴趣和感觉。小妮对我的这份新工作也感到非常的刺激，尤其是见我穿上了一套深蓝色的西服和短裙之后，小妮说我转眼就成了白领丽人了，

0: 接下来他问道，小姐贵姓啊？
1: 啊，免贵姓蓝，蓝晶晶。
0: 哦，晶晶，真好听的名字。
1: 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又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在哪里工作。我说我是本地人，但是在上海的一家外资银行工作，这次回来是因为母亲生病。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1982年9月13号，这一天我还没有出生呢，然而我对这个日子保留着特别鲜活的记忆，因为关于我，我的大姐、二姐都是从这一天讲起的，我父亲也是，仿佛两天后我的出生与这一天有着直接的关系。将近中午的时候，阳光特别好，四川有首民歌的第一句是：太阳出来哟后，喜洋洋来哟。贵州山区的农民对太阳也有同样的亲与爱。九月，我的故乡神仙顶是最美好的季节。

说到绿，世人好感多多，但是如果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的眼里除了绿很难见到别的颜色，那么绿其实足以对你形成一种色彩压迫，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囚困在绿色之中了。正如生存在小小礁岛上的人会对周围茫茫大海的蓝产生绝望一样，神仙顶既是地名，也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的村名。究竟村名在先还是地名在先，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顾名思义，神仙顶在一座山上，那山不是最高的山，它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比它高的山。神仙顶是一处山顶的平地，有足球场那么大。因为有平地，所以逐渐有了人家，人家多了以后就叫村子，实行公社化以来被叫做第二生产队了。所以说神仙顶指的是那里，说二队指的也是那里。包围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顶再无平地，也就再无人家。它是该县最接近县界的一个村，再往山里去就没有人烟了。走20多里以后就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了。走只是一种说法，因为根本没路，没人那么走过，更没有人登上过周围的山顶。八月开始，那片平地，也就是坝子上的稻田，由绿渐黄。9月10日以后，全坝子变成了一块平坦坦、金灿灿的地毯。神仙顶的人们望着，心情老喜悦了。人们的家全在高于坝子周边的地方，都很小，下半截儿是石砌的，上半截儿基本是整根的竹子搭成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叫棚似乎更恰当。不过当年的山民对住的怎样并不在乎，也可以说没什么要求，人们更在乎的是吃饱肚子。没有谁胆敢在坝子上建一个像样的家，仅有的一块农耕地是绝对不许被占用的，这一点人们都有共识，不仅仅是敢不敢的问题。幸而有九月这个雨天较少、阳光明媚的季节，神仙顶的人们能够以感恩般的心情，充分享受享受晴天朗日。却乎，整个九月，神仙顶的多数日子是好天气，也确乎神仙顶的人们特知道感恩，感恩太阳，感恩收获，感恩一坝子金灿灿的黄色。在神仙顶的人们看来，凡是花都具有高度的观赏性，但是谁家也不种花，种花被视为不着调的行为，不论男女，种花人都被认为是不靠谱之人。至于人多地少，各家即使在破盆破罐中栽下的那也是菜苗。人们对土地的珍惜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而且极具传染性，一代代由大人传给孩子。人们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到花树了，很早以前是有的，但是是属于公家的，不属于队里，也是属于公社的，属于乡里的，属于国家的。花树虽然也是树，却只有观赏价值，非可用之材，所以逐渐被砍光，锯成段，当成硬柴，在冬季分配给各家各户了。有小孩、老人或者病人的人家照例会多分到一些，体现着生产队这个大家庭集体一般的温暖。因为不种花，人们对野花便特别的爱。

0: 如果有好看的野花开放在哪儿，那就会成为人们闲聊时的新闻了。发现了的告诉还没有看到的，没看到的往往会抽空去看一会儿，还往往带上大小孩子，让孩子们同时也看到稀罕。这种对野花之美的喜好，也使人们对大自然心存由衷的感恩，同时证明对美的渴望在人们的内心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大人们经常嘱咐自家孩子，哎，可不许偷偷去折啊，那会遭人家骂的。大家都能看到，比弄回家来别人看不到了强。大人们的言传身教，使神仙顶的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虽然野花只不过是野花，但是若是折回家来，那肯定是不对的。1982年9月13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大姐和我二姐在自家的地里收水稻。我大姐叫何小琴，当年17岁多了，据说是神仙顶最漂亮的姑娘。我二姐叫何小菊，当年15岁，长相一般般，和我大姐的颜值那是没法比的，也不如我大姐聪明伶俐。往直了说，其实挺笨，甚至有点缺心眼似的。后来我听她自己说，她许多方面像我妈。我二姐有点累了，她放下了镰刀，双手撑膝，望着眼前那片金灿灿的黄说，哎呀，真舍不得再割倒他们了，没看够。我大姐训她，有什么好看的，年年不都这样吗，快割，割完眼前这一小片回家吃饭，我都饿了。我大姐的话更接近事实，麦子也罢，水稻也罢，只有初黄的短时期里才黄得喜人，也只有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之下，才会给人以金灿灿的印象。到了该收割的时候，那种黄已经美得大打折扣，像被水泡过的旧纸板的颜色了。我二姐没听我大姐的，她索性双手叉腰，挺直了身子，往后仰着头望天空。她腰酸了，脖子也僵了，这么一来，他见到天空出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情景，一架降落伞悬着一个人正缓缓降落。二姐惊叫起来，哎，姐你快看呐。我大姐也挺直了脖子望着说，哦，是个伞兵。我二姐说，
1: 哎呦，真想将来能嫁给一个兵哥哥。
0: 我大姐怼了他一句，哼，别做梦了，难怪别人背地里说你傻，兵哥哥能娶一个神仙顶的姑娘吗？全中国别处的姑娘都嫁人了吗？他们俩正这么说着呢，降落伞朝我们何家的水稻田落了下来。那个伞兵不愿落在农民的水稻田里，我大姐二姐他们俩都看出来了。伞兵努力改变方向，但是降落伞分明已不受控制，偏偏落在了我们何家的稻田里，并且降落伞将我的两个姐姐和伞兵罩在了一起。那个伞兵首先摆脱了降落伞的纠缠，尽管他的一只脚在着陆时严重扭伤，仍然帮助我的两个姐姐从伞底下钻了出来。26年以后，我二姐对我说，嗯，其实我愿意被降落伞多罩住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和我二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第一次进行姐妹之间的聊天。关于那一天，也就是1982年9月13日的事儿， 主要是我二姐告诉我的。我问为什么，二姐说，哼，就像是像在轿子里。
1: 什么轿子？
0: 当然是新娘子坐的花轿喽。接下来的事儿都是必然的了。我二姐跑去找人，伞兵，哦不，应该说是伞兵哥哥，坐在地上指导我大姐怎么样再怎么样，顺利地将降落伞收拢卷起。我二姐还说，那个伞兵哥哥长得很帅，他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的，直接从天上掉在了我两个姐姐面前，使我二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提起来就兴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这辈子再没有遇到过那么开心的事儿了。而对于我大姐，却是不幸之事。但是那个伞兵哥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毫不知情。我二姐带着老支书何广泰和几个男人跑回来了，他们就近将伞兵哥哥用门板抬到了我们家。我父亲何永旺是神仙顶的农民，我母亲何花也是。神仙顶姓何的人家最多了，许多人家的父母是五福之内的亲戚，婚配属于亲上加亲。孩子出生以后，不论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反正都姓何。好处是夫妻关系都比较和睦，不好的方面是下一代都不大聪明，就像我二姐。哎，我大姐是个例外。据老辈人讲，清末时期省城有一个姓何的大户人家，有一家中出了乱党领袖，当家的唯恐遭到灭门之灾，带着家人和一批男女婢仆连夜逃入深山，落户于神仙顶。而神仙顶的杂姓人家，大抵是当年跟随主子逃到神仙顶的婢仆们的后代。我二姐曾说，
1: 咱家姓何，证明咱们姐儿仨有上等人家的血统。
0: 我二姐这么说的时候正在洗鸡肠子呢。当年绝大部分中国的农村人家杀鸡以后是舍不得将肠子扔掉的，会以各种方式做来吃了。但是洗鸡肠子那是很麻烦的事儿，那么细，先得一段一段的先剖开，那样才能洗干净啊。而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外甥赵凯，正在洗一块豆腐。豆腐是为了招待我，前一天从山下的集上买的，天热怕隔夜就坏，买回来就埋在灶灰里了。灶坑里的新灰被农村人认为是绝对干净的，有防腐的作用。平时谁要是将自己弄出了红伤，如果身边没药，也会赶紧抓一把灶灰捂在伤口上，先把血给止住。那时候已经是2008年了，我二姐41岁，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赵凯的姐姐赵俊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了。我二姐和赵俊已经在各地打工多年，他们是因为我从深圳回到神仙顶看望我父亲，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与我团聚的。我没想到二姐竟会忽然说那么一句，在一旁洗菜的赵俊也没想到，抬起头像我一样愣愣地看着他妈。他盯着他妈的脸看了几秒钟，缓缓地将头转向我，目光似乎是在问，咦，小姨，我妈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哪知道我二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也 不是不明白，

自慰的成分，但也似乎有几分弦外之音。赵俊不明白的是，这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而我

籁之音的程度，于是觉得那也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内心独白，忽然脱口而出罢了。我二姐说完，继续仔仔细细地搓洗鸡肠子，仿佛自己根本没说过什么话。2008年，26岁的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人了，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已经7000多，是我们三姐妹当中唯一有出息的人，是唯一对我们何家三代人具有扶贫能力的人。包括我父亲在内，我的所有亲人，也包括我的两个姐夫，都对我刮目相看。

姐的宿命，联想到了我自己的宿命，不禁悲从中来。但是我表情如常，我已经习惯并且善于在亲人面前隐藏内心的种种忧伤和忧虑了。我必须那样，因为我在亲人们的眼里是人生的拯救者。如果亲人们从我的脸上看出了忧伤和忧虑，他们会惊慌起来的。我也没有对赵俊和赵凯说什么，我能对两个晚辈说什么呢？我只是笑了笑，什么都不说，内心里忧伤着我自己的忧伤。赵俊的手机忽然响了，他离开洗菜的小盆，起身到屋外接手机去了。1982年的神仙顶还没有通电，也没有通电话。1982年，在中国那个样的农村为数不少，多数是在山区。一名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异事。那日我们何家分外热闹。

0: 的搜捕队对他们进行搜捕。那是一次两省军方空路部队进行的侦察与反侦察演习，属于一次常规演习，并没什么重要的军事针对性。当兵的嘛，不经常演习演习怎么行？侦察机在高空遇到了不利的气流和风向，不得已飞过了云贵省界，侦察员们全降到了贵州这边了。那个伞兵哥哥是最后离机的，自己也不成想会降到神仙顶这么一个地方。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是美国科幻电影，改编自美国漫威漫画，漫威电影宇宙缩写为 MCU 的第22部影片。影片由安东尼·罗素和乔·罗素执导，小罗伯特·唐尼

克里斯·埃文斯、马克·鲁法洛、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斯嘉丽·约翰逊、杰瑞米·雷纳、保罗·路德、布利·拉尔森、乔什·布洛林、汤姆·希德勒斯顿、汤姆·赫兰德等主演。这部影片在2019年4月26日于美国上映，4月24日在中国上映。截至2020年1月20日，《复仇者联盟4》全球票房达到27.96亿美元，获全球影史票房的总冠军。那么在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榜中，这部影片获得了42.49亿人民币，位列第三。复仇者联盟4之终局之战可谓2019年度最受期待的电影作品。在经历了2018年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中令无数观众揪心的惊人结局之后，全球影迷就在 B

为了让大家充分了解这部精彩的影片，我们也将分为三集播出，今天是上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影片《复仇者联盟4之终局之战》的故事吧。

0: 哎，佩佩，你好吗？要是看到这段录像，你千万别发到网上，我不想用它收集眼泪。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希望你平安无事。我得躺下休息一会儿，闭会儿眼睛。你要知道，我只是跟平常一样闭上眼睛睡了而已。别担心我，我真的没事，睡着就梦见你了。我的梦里只有你。
1: 托尼虚弱地躺在船舱里，静静地等待死神来临。这时一片强烈的光照在托尼的脸上，他艰难地睁开双眼，看到有人在舷窗外，原来是收到尼克弗瑞信号的惊奇队长卡罗尔，在返回地球的旅途中看到了这艘飘荡宇宙之间的飞船。有如流星划过，卡罗尔拖着飞船缓缓降落在复仇者联盟基地。美国队长史蒂夫、黑寡妇娜塔莎和火箭浣熊从楼内冲了出来。舱门打开，星云搀扶着托尼慢慢走下舷梯。佩伯跑过来，激动地拥抱瘦得脱了相的托尼。浣熊和星云坐在舷梯上，默默怀念失

0: 在哪儿，只看到他走进一道传送门。因为拥有了空间宝石，他就能去宇宙的任何地方。这三周以来，仅存的几名复仇者联盟成员都在努力寻找灭霸的踪迹，但是宇宙空间卫星扫描也一无所获。这些人中，托尼与灭霸交手的时间最长，史蒂夫想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线索或坐标之类的东西，可当时灭霸手一挥就有满天陨石砸到脸上，然后奇异博士史蒂芬就交出了时间宝石，谁还能记得住什么线索呢？史蒂夫问得越多，托尼就越反感。如果不是当初史蒂夫拒绝签下索科维亚协议，复仇者联盟也不至于进退失据，让灭霸占得先机。如今再来谈合作，一切都晚了。卡罗尔制止了两个人的无谓争吵，劝告大家不要再浪费时间，必须要尽快消灭灭霸，夺回无限宝石，才能让失去的一切重回正轨。但是问题是，去哪儿找灭霸？这时一直沉默的星云说出了灭霸的关键线索。
1: 灭霸花了很多心思想让我变得完美，他一遍一遍地给我讲他的伟大计划，就算被大卸八块我也不会反抗的。我问他，计划成功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永远都一样，回花园去。
2: 有远见，把退休的事儿都想好了。
3: 他在哪儿？
4: 灭霸在这个星球上。
1: 他又用了原始的力量，
5: 现在的人手好像不太够，
2: 而且他手上还有六颗原石，
6: 再用原石把所有人救。
3: 就这么简单？
6: 就算现在只剩下一线希望，为了那些消失不见的人，我们也必须拼尽全力尝试一下。
5: 问题是我们拼尽全力，可谁能保
2: 证？每一个都是超级英雄。我想问问，这么长时间你早干什么去了？
6: 宇宙里有成千上万的星球，很遗憾没有你们这样的英雄守护。
0: 雷神走了过来，伸手抓住了武器。
7: 我看这姑娘行。
3: 让我们一起干掉这个混蛋。
0: 就这样，刺杀灭霸的复仇者小队组成了。众人乘坐星爵奎尔的飞船，启动星际跳跃，很快抵达可疑星球。卡罗尔飞出船舱，先行前往侦查，发现这里没有卫星，没有军队，没有防御系统，只有灭霸一个人。卡罗尔如一道闪电掀翻灭霸，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穿着浩克装甲的班纳和战争机器詹姆斯死命抓住灭霸的双手，索尔冲过来，手起斧落，砍断了灭霸戴着无限手套的左手。然而史蒂夫和娜塔莎捡起无限手套，才看到手套残破不堪，上面并没有宝石。
3: 原石在哪儿？
1: 回答他的问题。
8: 宇宙的天平已经平衡了，如今的原石充满了诱惑，只会引起麻烦。
3: 你滥杀无辜，
8: 你们应该感谢我。
1: 把原石交出来。
8: 没了，早就化为乌有了。
3: 两天前你还用过。
8: 我用原石的力量把原石毁掉了，我差点因此送了命，好在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人能阻止我。
2: 别相信他的话，我们彻底搜查一下。
1: 我父亲什么都干得出来，但他从来不说谎。
8: 谢谢女儿，可能以前我对你真的太苛刻。
0: 没等灭霸说完，愤怒的雷神索尔一锤子砸下了他的脑袋。
3: 怎么，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次冲着他的头了。
1: 无限宝石没有了，修复地球的唯一希望也随之破灭。转眼五年过去，时间来到2023年，失去一半人口的噩梦始终挥之不去。这时，一只不起眼的小老鼠爬上了一辆货车的车厢，不小心碰到机器上的按钮，一番地动山摇之后，蚁人斯科特砰的一声摔出了安装在货车厢内的小型量子隧道。他还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年前，在他进入量子领域时，操作设备的皮姆博士和霍普化为了尘埃。出了仓库，他看到金门桥下竖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失踪人员的姓名。斯科特难掩内心的不安，狂奔回到家门口。幸好女儿凯西还在，只是已经长高了不少。凯西看到父亲安然无恙，不由得喜极而泣。生活还是要继续，美国队长史蒂夫组建了互助会，希望能帮助人们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除了托尼和索尔，其他复仇者成员也分散在世界各地，密切观察任何异常情况。黑寡妇娜塔莎坐镇基地，负责协调工作，卡罗尔则忙着照顾其他与地球有着相同命运的星球，无暇顾及地球。这一天，史蒂夫来看望娜塔莎。
2: 我本来想给你做晚饭，可我不忍心再折磨你了。
3: 你是来洗衣服呢？
2: 顺便看看朋友。
3: 你的朋友一切都好。
2: 我过桥时看到一群鲸鱼在水里游着。
3: 哈德逊河里
2: 船只稀少，水特别清澈。
3: 你这趟来如果是为了让我积极地面对生活，我还真恨不得抄起三明治甩在你的脸上。
2: 哼，对不起，职业病犯了。我一直在和每个人说要继续前进，要成长。有人做到了，可惜不是我们。
3: 我们还有这摊子事儿呢。
2: 也许根本不用管他。
3: 我曾经一无所有，然后我就有了这个，这份工作，这个大家庭。而且我也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好。即便一切都已经不在了，我也会尝试变得更好。
2: 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生活。
1: 两个人正说着，门口监控显示有人出现。
4: 嗨，你好，里面有人吗？我叫 Scott Lang， 几年前咱们见过面，当时在德国，在一个机场。我就是那个巨大的家伙，戴着个面具，你们有印象吧？
2: 这是画面回放吗？
4: 叫蚁人，我叫蚁人，你肯定知道，你们肯定知道。
3: 是政府的监控。
4: 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1: 原来是斯科特开着小货车，车后载着小型量子隧道来到了基地。
2: 你没事吧？
5: 没事。你们两个有谁研究过量子物理吗？
3: 陪你瞎聊没问题。
5: 行吧，那就在五年前，那时灭霸他还没有出现，我在一个叫做量子领域的地方，就像是一个独立微缩宇宙空间，要想进去你得变得特别特别小。 Hope 他是我的，他以前是我的，本来他应该把我拉出来，然后就赶上了灭霸，我就被困在里面了。
3: 这肯定是很漫长的五年吧？
5: 确实很漫长，

0: 点进入量子领域，然后在另一个时间点从那里出来呢？好比在灭霸来之前。
1: 等等，你说的是时间机器吗？
0: 不是，当然不是。

0: 普朗克尺度，进而瞬间引起了德式效应。你们是这个意思吗？谢谢。总而言之就是，你根本回不来。
1: 我回来了。
0: 不，你是侥幸活下来的，这不算，这种概率是几十亿分之一。然后你现在想干什么来着？
1: 是时空穿梭。
0: 对，时空穿梭，很好。我们之前怎么没想到？哦，因为太荒谬，简直是做梦。
2: 那时候有原石，能回去就能拿到原石。
3: 我们也可以打个响指，就能救回所有人。

0: 什么都行，其实见到你们真的挺开心的，要不留下来一起吃饭。
1: 托尼，我明白，我是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有机会。

0: 这些话放进箱子，把箱子沉入湖底，直接上床睡觉，再也不提了。
1: 可是你真能睡得踏实吗？
2: 是啊，托尼能睡踏实吗？他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他们到底能否让时间倒转呢？还请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
3: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4: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3: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5: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影片《复仇者联盟4之终局之战》的故事上集。虽然《复联4》大获成功，但还是有不少粉丝表示，影片的情节没有想象当中的精彩，开场灭霸死得太突然，完全没有发挥出灭霸真正的实力。但不管怎么样，《复联4》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也期待漫威电影宇宙的第四阶段可以更加的精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复联4终局之战》的片尾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在过去的十年中，漫威电影宇宙通过21部电影的酝酿积累，成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电影 IP 之一，在全球总票房高达180余亿美元。2008年，钢铁侠横空出世，开启全新宇宙。2012年，复仇者联盟集结多条线索创造历史。2014年，银河护卫队冲上宇宙，掀起复古风潮。2016年，奇异博士引入平行现实时空穿梭。漫威电影宇宙中的各条支线百花齐放，主线也不负所望，英雄阵容、动作场面、电影特效全面升级。2018年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更是带来史上最强的反派灭霸，席卷全球影院。2019年4月24日，领先北美2天，中国率先上映了《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结果，影片全球票房达到27.96亿美元，顺利成为全球影史票房的总冠军。那么，在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榜中，这部影片获得了42.49亿人民币，位列第三。《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当中毁灭性的大事件过后，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那么正如《复联一》当中钢铁侠所说，也许我们会失败，但我们终将复仇。无论前方遭遇什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复仇者联盟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下再一次集结，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因为这部影片长

上一次我队长蚁人和黑寡妇的请求，但他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并且在三个人走后测试成功了时间穿梭机。而美国队长一行三人只好去找另外一位科学家绿巨人班纳，但是看到大块头绿皮肤的班纳时，蚁人斯科特很难把他

0: 何是好，却看到托尼的跑车飞驰而来。
1: 干嘛拉着脸？是不是把他变成小宝宝了？
2: 是也不全是。你来这干嘛？
1: 这就叫埃布勒悖论。此刻他不是在穿梭时间，而是时间在他体内乱窜，这很危险。没人反对过你们时空穿梭吗？
2: 你反对了。
1: 我反对了。哦，幸好有我。不管怎么样，我搞定了一个功能完备的时空旅行导航器。我们还是讲和吧，接触消耗太多精力，我不喜欢。
2: 我也是。
1: 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原石，不过还是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希望我们能挽回失去的一切，但前提是要保住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要是能不那么玩命就更好了。
2: 那就说定了。
0: 说着，托尼从汽车的后备箱拿出了美国队长的盾牌，递给了他。
2: 我受之有愧。
1: 怎么了？我父亲给你做的，如果再把它扔在车库，我女儿哪天就拿着它划着玩了。
2: 谢谢托尼。
1: 这事儿就别到处提了，我没给其他人带领过。

0: 天哪，我的天，居然还能再见面，赶紧过来让我看看你这个小坏蛋。
1: 可以了，挺好的，我挺好的，你别再糊弄我脑袋了，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0: 浩克还记得我这俩朋友米克和肯哥对吧？
2: 哎，你好啊。
3: 哎，哥们儿，好久不见。
2: 桶里有啤酒，这儿有 WiFi 随便连，一搜就有，没密码。
0: 你们想不想喝一杯？我这儿啤酒、龙舌兰什么的都有。
4: 兄弟，你还好吧？
0: 当然挺好，怎么了？我看上去有什么不对吗？
2: 你想要化了的冰棍儿？
0: 到底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我们需要你帮忙。嗯，我们可能有机会挽回输掉的一切。
0: 你是说在线游戏？这关已经困扰我好几个星期了。
3: 我是说灭霸。
5: 你别跟我提这个名字。
4: 对，灭霸这名字我们都不能提。
3: 请把你的手拿开。现在我明白了，灭霸把你吓着了。
0: 怎么可能？开玩笑的家伙有什么可怕的？是我亲手把他给杀了，你忘了？还有谁杀了他吗？没有，也不可能会有。
3: 我明白，你很痛苦，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你猜是谁帮我走出来的？
0: 我哪知道啊？娜塔莎，
3: 兄弟，是你，是你帮的我。
0: 那你怎么不去问问外面的那些阿斯加德人，我的帮助能值多少钱？问那些还活着的人。
3: 我们能把死的人救回来。
0: 别说了。别说了好吗？我知道你们会觉得我在这儿自暴自弃，不过我跟你说，我真的挺好的，挺好的，对吧？
2: 一切都好。
0: 所以不管你们说什么，我们都不去，我们不想管也管不了。再见。
3: 可我们需要你。
2: 我们飞船上有酒。
0: 什么酒？
6: 跟索尔在萨卡星出生入死的班纳哪能不了解这个战友的心思，嘴上说着不在乎生死，实际上他比其他人都在意人类的生命，只要给他一线希望，他就会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娜塔莎同样没有忘记曾经的战友，在东京的街头鹰眼克林特大杀四方，所到之处黑社会成

0: 时间，还有地点，我至少一颗无限原石。
1: 你也可以换个说法，我们都差点被六颗原石中的某一颗弄死。
0: 我没有，我实在不明白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2: 长话短说，我们的皮姆粒子只够每个人往返一次，历史中的这些原石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出现。
1: 可是别忘了，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那么多地点可选，
3: 所以要选最佳的时间地点。
1: 说对了，
0: 所以我们从以太开始。索尔，介绍一下。
4: 大家望向索尔，听到他传来的呼噜声。
5: 他睡着了？
6: 不不，他应该是睡死了。
7: 该怎么说呢？以太，首先它不是块石头，但确实有人叫它石头。它更像是一坨有点黏了吧唧的烂泥巴，所以你们得考虑换个叫法，别叫石头了。在这儿我说个故事，关于以太的。我的爷爷在很多年前因为黑暗精灵的关系把石头给藏起来了。那些丑八怪后来见，哦对了，还有他，我们两个人当时的感情非常甜蜜。后来他有一次居然把手伸到了石头里，然后以太就进入他体内了，然后他就变得非常非常虚弱，我不得不把他带回我的家乡阿斯加德。我们试着救他，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情侣关系，既然都回家了，我肯定得把他介绍给我的母亲。他死了，然后跟你们说，我和杰再也见不了面了。所以说时过境迁，世事无常，生命中唯一，我马上就说完了，生命中唯一不变的就是生命的无常。
8: 超棒，简单，来份早点。
7: 来一杯血腥玛丽。
4: 了解以太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在充分讨论了六颗宝石的来龙去脉之后，史蒂夫和托尼确定了方案。
0: 好吧，就这么定了。六颗原石，三支队伍，一次机会。
4: 随后十个人穿上了量子服。
0: 5年前我们输了，输得很惨，我们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亲人，甚至我们团队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有机会把他们找回来。你们知道队友，清楚任务，找到原石，把原石带回来。每人只能往返一次，不能出错，也不能重来。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曾经熟悉的地方，但各位绝不能放松警惕。

0: 保证就冒这个险。我是至上尊者，我的职责就是要把时间原石守护好。
1: 那为什么斯特兰奇把他交出去了？
0: 你说什么？
1: 斯特兰奇把原石交出去了，交给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条玉的长河，清澈而晶莹。
1: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0: 一颗美的灵魂，
1: 轻盈而柔情。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

0: 外语人才是国家的宝贝，会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机会。到那个时候，新月将真正认识世界，了解他本来不了解的一切。
1: 白广路车站到了，韩子琪下了车，却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朝着十九路车站走去。他知道新月今天下午要回来，他希望早一点见到女儿，便在这儿等等她。
0: 两辆车过去了，没有新月，他在风雪中毫不动摇地等着。终于第五辆车车门一开，他看见了那张梨花似的笑脸，惊喜地朝着他喊：
2: 爸爸！
0: 韩子琪迎了上去。

0: 做父亲的心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无论是哪国的语言。新月搀着爸爸的胳膊，父女两人踏着满街的林琼碎玉，携着一股春风朝家里走去。
1: 西厢房温暖如春，正等着新月回来。姑妈赶在新月到家之前，就把西厢房里的炉子点上了。新月不在家的时候，这屋子不住人，空着，自然是不用生火，但她还是每天照旧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的，床栏杆和梳妆台、桌子、椅子，以及那镶着照片的小镜框，都擦得干干净净。姑妈好像根本不承认新月已经走了。在姑妈的心目中，新月永远是这个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她的感情寄托。她在收拾西厢房的时

0: 父女俩一进门，姑妈就忙着拿扫炕笤帚扫新月身上的雪，一边兴奋地唠叨着：“
1: 得得，平平安安的回家就得了，又瞧这雪哟。”
2: 姑妈，当然是平平安安了，一场雪怕什么？还有老爸爸保护着我呢。
0: 新月嬉笑着往院里走，先到上房跟妈妈打个招呼：“
2: 妈，我回来了。”
0: 韩太太正在喝茶，梅里彩和女儿一起进来的韩子琪笑盈盈地看了新月一眼：“
1: 嗯，待会儿啊，舒燕还来找你玩呢。”“
2: 啊，我知道，我们俩在信上说好了的。”“
1: 那就等她来了，一块儿吃晚饭。”
0: 新月回到了西厢房，脱掉外边的衣裳换鞋，
1: 回到自己的房间，新月像阔别已久似的感到亲切，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仿佛他不曾离去。这意味着自己在家里有一个牢牢的位置，任何人也不可争夺，不可代替。青春期的少女是极为敏感的，哪怕一张纸片被别人挪动了，也会引起一种不稳定感。
0: 陈淑燕果然一下班就冒着雪来了，韩太太心疼地说：“
1: 哟，瞧这孩子冻的，快暖和暖和，换上新月的鞋。”
0: 陈淑燕和韩伯伯、韩伯母说了会儿话，无非是说亏得两位老人家帮了他大忙，上班的地儿这么好，离家又近，等等等等，都是重复过好几遍的话。韩子琪连忙说：“
3: 我也只是垫了一句话，这么点的事儿，甭老是客气。”
1: 韩太太则是爱听的，拉着陈淑燕冻得冰冷的手说：“我呀，就是爱心疼人。别说上辈子的交情了，就说你和新月，还不跟亲姐们似的，哪能瞅着你有难处不管呢？”
0: 一团和气，皆大欢喜。新月让陈淑燕换鞋，陈淑燕就跟着新月进了西厢房。
1: 他们两个人并排坐在床沿上，都迫不及待地各自述说着新鲜的感受和见闻。新月说楚老师的教学如何严格，谢秋思怎么抠门，还有罗秀竹的谁又偷猫肉。陈淑燕呢，则急着要描述外国人在文物商店买东西怎么愣头愣脑的，不会挑选，怎么说家

0: 活清苦和情感压露出了过去难得一见的光彩。新月从心里为他高兴。
1: 舒燕，你得把咱们在高中学的英语捡起来，有外宾来的时候啊，你不行啊，我那会儿没正经学。哎，没关系，我辅导你嘛。哎呀，真没想到你倒比我先用上了。
2: 老姑妈在厨房里又开始了士气高昂的孤军奋战。新月还没有到家，她就买好了瘦牛肉，剃去了筋头玛瑙，用快刀剁得细细的，撒上姜末葱末，拌好馅儿，搁在那儿醒着。这会儿又忙着揉面揪劲儿擀皮儿，一手捏着面劲儿，一手搓擀面杖，那面劲儿就像风车似的转，眨眼间案板上就摆满了银元似的一片，就又一手脱皮儿，一手填馅儿，食指一捏就是一只菱角似的饺子。他要让新月饱饱地吃上一顿薄皮儿大馅儿的净肉饺子，把住校的亏空补回来。佐餐的小菜是拍黄瓜拌着蒜泥，虽然简单却爽口提味儿。何况在这隆冬季节，四季青温室里的黄瓜价儿也是可以的，一般人家谁舍得买呀，不就是为了新月吗？饺子码满了案板，锅里的水也已沸腾了。姑妈撩起了围裙擦手，走到垂花门前，望着里边问，
1: 饺子煮不煮啊？
2: 韩子琪已经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隔着门对韩太太说，你跟他说我在外头吃了，你们吃你们的吧。
0: 韩太太嗯了一声，走到廊子底下，抬头看了看天。新月在西厢房里说，
1: 妈，我已经饿了。
0: 哎，那就……韩太太犹豫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1: 再等等你哥吧，他还没回来呢。大姐啊，等天星回来再煮吧。
3: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天上的雪鹅毛似的下个不停，院子里已经积了老厚，把刚才的脚印又填上了。天差不多黑定了，锅里又点了两回水，沸腾了又平静，平静了又沸腾，也没听见天星拍大门的声音。

0: 熟了。饭桌上，姑妈张罗着照应新月和客人，自己却顾不上吃。陈淑燕只夸姑妈手艺好，新月则狼吞虎咽，不像在学校里吃饭那么斯文，一边吃还一边说：“
1: 嗯，在我们学校的清真食堂，可吃不上这么香的饺子。”姑妈怜爱地看着她，食堂，哎呦，食堂里哪有你姑妈哟？正是身子骨嫩的时候，吃是跟不上，可不成。等赶明儿开学，带上点老腌鸡子儿，我给你腌一坛子呢。哈哈，这倒是，让天星也见天带仨俩的上班去。中午饭光指着食堂是不成啊。
0: 韩太太心神不宁，惦念着天星。她听到天星回来的声音，叫姑妈去开门。姑妈却扑了个空，回来说是风刮的门哐当哐当的。韩太太无心再吃饺子，没等客人吃完，先站起了身，吩咐姑妈听着门口的动静，就沉着脸回上房了。走到餐厅门口，又回头说了声：“
1: 这么晚了，天又不好，淑燕也就甭走了，睡新月那屋吧。”
0: 快到半夜了，天星才进家，一身的雪，冻得跟冰棍似的。姑妈问他上哪儿去了，他也不原因。
1: 这时新月和陈淑燕早已上床了，却还没有入睡。他俩一起上学六年，还是头一次同榻而眠，都觉得十分新鲜，有说不完的话。韩家没有什么近亲，从没有留过外人在家里住过。陈淑燕原来也只是想和新月玩一会儿就走，长这么大她还没在外头过过夜呢。韩太太本打算让天星送陈淑燕回家，谁知道天星回来的这么晚。
0: 听见院子里自行车响，又听见妈妈从上房里出来和哥哥说话，新月说：“
2: 你看我妈对我哥多好，这么晚了还没睡，等着他呢。”“
1: 那当然了，你哥是家里的长子，将来什么都得指着他呢。我们家就不行，两个兄弟还小，我是头大，样样都得走在前头，可没你这么命好，什么都是现成的。哎，我要是也有个哥哥，就舒心了。”

0: 送你去的吗？那么老远。
1: 嗯，这倒是。我考上北大，他就像自己上了大学那么高兴。可到了学校门口，他又犯拧了，说什么也不进去。我想啊，也许是，嗨，新月，你不理解。要是我去送你，我也会这样的。我那会儿啊，简直有死的味儿，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
2: 话说到这儿，新月就谨慎起来了，不愿意再触及陈淑燕心中的痛处。从陈淑燕的话里，新月也更理解了哥哥。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对新月有类似的情绪，羡慕，却又不能嫉妒。屋里早就关了灯，新月看不清陈淑燕的脸，但从她说话的语气里可以感觉到，那是以过来人的感情说到已经成为过去的痛苦，不那么折磨人了。新月希望哥哥也能像陈淑燕那样想得开，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就对家里人说，别闷着。
0: 东厢房里，天星把湿漉漉的棉衣裳、棉鞋往地下一扔，爬上床，倒头便睡。
2: 韩太太皱着鼻子，给他搁到炉子跟前烤着。
0: 瞧瞧这双鞋，跟逃沟的似的，你跑了500里地是怎么着？天星，到底上哪儿去了？
2: 天星只当是没有听见。
0: 饿到这会儿，也没吃饭，还给你留着饺子呢，叫姑妈拿饼撑腾腾，吃了再睡。
2: 哎呀，得了得了，我早吃了。
0: 在哪儿吃的？
2: 同事家里头。
0: 哪个同事啊？天星啊，跟那些汉人来往，甭管多厚的交情，可不能吃人家的饭呢。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车间里头除了你，不是再也没有咱们回回来吗？
2: 你认识谁呀？那小荣子不是回回吗？
0: 小荣子？哪个小荣子？
2: 荣桂芳，知道了吧？
0: 哦，女的呀。你在他们家吃饭？
2: 怎么着，不许吃啊？
0: 韩太太大吃一惊，无论如何她没法想象这个倔儿子还会和女同事来往，而且还在人家家里吃饭。天星啊，你几点到他们家去的？
2: 下班就去了。

0: 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1: 是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啊，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3: 对呀、啊。
0: 还对呢，啊！你管他干嘛呀？
1: 干嘛不管
0: 啊？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啊！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吗？
3: 明白。
1: 什么心眼？
0: 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3: 是。
0: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嗯，
3: 哎，
0: 我说东，
3: 我说东。
0: 我说西，
3: 我说西，
0: 我说狗，
3: 我说狗，
0: 我说鸡，
3: 我说鸡，
0: 我吃西瓜不吃。

0: 傅。
1: 是啊，您放心，我能跟你争脸。
2: 好好好，去吧。
1: 老师啊，要不您先去吧。
2: 你去嘛，
1: 我知道，这瞧你们这几位长得，哎，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这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是不是？这点小事就能难住吗？就平时亏得咱们老师您疼我，
2: 那当然。
1: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哎，我这点事儿我解决了，
2: 就是
1: 对不对？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是上哪挂？
2: 所以啊，
1: 是不是？那咱们面子是上哪搁？
2: 对，
1: 就是，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
2: 是
1: 吧？不能三心二意啊。
2: 对，
1: 你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3: 没有
4: 没有。
1: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2: 没有。
1: 说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2: 没有。
1: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没有。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除了养活晕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1: 这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2: 没尝过。
1: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3: 师哥，您擦擦泪，哎，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1: 就是我是要说这个，对，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个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我自个儿的事儿啊，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2: 是
1: 记在你们心中，
2: 好，
1: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不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
2: 啊，
1: 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嘿，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2: 为什么呀？
1: 老师啊，你把我放开水里了，哎，
3: 怎么着？
1: 我比那鱼还难受。
2: 哎呦，
5: 上去！你们这孙子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6: 弟子才疏学浅。
5: 起来，是，还是我教给你们。
2: 您说，老师，
5: 这是个科学道理。
2: 对，
5: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2: 对，
6: 是是。
5: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5: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

0: 三合容易改，秉性岁难移。
1: 谁说的？
0: 大人营养要好，小孩就会好。那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1: 当然有责任呢。
0: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1: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0: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1: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0: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1: 还是的，
0: 这你也得慢慢来呀、啊。你讲他玩的逛逛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儿。
1: 嘿，你倒。

0: 传染病。
1: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0: 哎，对了呀，
1: 他可得戴得住啊。
0: 怎么？
1: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0: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1: 习惯不了啊！哎，这个戴水碗又不是行军，戴水碗干嘛用？
0: 就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他干净，
1: 干净啊！
0: 哎，
1: 您上我们家瞧一瞧，净剩碟子了。
0: 怎么了？
1: 碗都摔了，半月摔八个。
0: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瓷铁碗啊！
1: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0: 你呀，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摸就丢不了了吧？
1: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0: 是啊，那你再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1: 还是的嘛。
0: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1: 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0: 哦，
1: 做个口袋
0: 啊。
1: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0: 嗯，
1: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0: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瞧瞧。嗯，有。
0: 好嘛，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1: 那不有就得了吗？
0: 这跟没有一样。
1: 我想的挺好啊。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0: 嗯，
1: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啊、多气人，
0: 白费劲了。
1: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0: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啊？
1: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0: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1: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0: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1: 反正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0: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0: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1: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0: 啊、
1: 嗯，你这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0: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1: 他说了，然后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0: 怎么这甩碗还响呢？
1: 不买个磁铁碗吗？上边有盖儿、嗯、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0: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1: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0: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1: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0: 不是，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呢。
1: 说完了就再

0: 同窗学艺的老同学、老搭档，而且还是同门师兄弟，都是李伯祥先生的得意高足。近些年来呢，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演出，还是那么的默契啊！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他们当年的一段录音《妹妹的选择》，请听戴志诚、郑健的表演。
1: 今天的晚会开始了，谢谢大家的光临。这个节目呢，我来给您表演。这个节目这个主要内容啊，
2: 嘿，
1: 这位晚饭吃的还是丸子，嗯，
2: 你还有脸说呢？
1: 您这跟谁呀？
2: 我跟你，你忘了，有父母从父母，没有父母从兄长。
1: 这位没少听曲艺，
2: 嗯，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1: 嗯，
2: 拿我的好心当驴肝肺。你别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我是你亲哥哥。
1: 您溜溜吧。
2: 嗯，
1: 您是谁亲哥哥呀？
2: 我是他亲哥哥。
1: 他是谁呀？
2: 我妹妹。
1: 你妹妹？
2: 哎，我跟你这么说，妹妹。
1: 哎，对了，谁是你妹妹？
2: 不不，我都让她给我气糊涂了。
1: 嗯，
2: 我这是跟我妹妹发脾气。
1: 因为什么跟自己妹妹发这么大火啊？
2: 没法不着急。
1: 嗯，
2: 你没法不生气。
1: 怎么回事吧？
2: 我们父母去世的比较早。
1: 哦，
2: 我妹妹今年23了。
1: 嗯，
2: 你说当哥哥的能不给她操办操办吗？
1: 哎，婚姻大事，当哥哥的应该操办操办。
2: 所以我给我妹妹介绍个对象，
1: 找个朋友。
2: 你猜他怎么样？
1: 嗯，
2: 他连面都不见，能不让我着急吗？嗯，
1: 这要我说怨你了。
2: 怎么怨我呀？
1: 肯定是啊，你介绍的对象方法不对。
2: 是啊，
1: 小姑娘，
2: 嗯，
1: 介绍对象你得启发着来。
2: 哦，还得启发着说，
1: 不能直截了当。
2: 哦，
1: 这事儿我要跟他说呀，他就同意了。
2: 是吗？
1: 哎，你得这么跟他解释。
2: 那您给来来。
1: 我说，莫菊啊，
2: 我，
1: 你多大了？莫菊，
2: 打住打住。你妹妹叫香山是怎么着啊？你上这买烟来了？
1: 我惦着给她起个小姑娘名字是吧？
2: 我妹妹人家叫玉兰，
1: 这名字不错。
2: 嗯，
1: 咱叫她名字。
2: 对，
1: 玉兰。
2: 嗯，
1: 你今年都23了。
2: 啊，
1: 你的个人问题，该考虑考虑了。
2: 我一不贪污盗窃，二不损人利己，个人没有问题。
1: 有
2: 啊，
1: 你想想，您都20多了，
2: 嗯，
1: 你得考虑考虑你，
2: 嗯，
1: 考虑那个是吧？
2: 我应该考虑那个
1: 啊，
2: 我考虑哪个？
1: 考虑你自己的生活问题呀。
2: 生活问题更没有了
1: 啊，
2: 哥哥，我新涨的工资每月呢还。

0: 这当哥哥的不是诚心插杠子吗？
1: 这怎么叫插杠子呢？
0: 这怎么不叫插杠子？
1: 你了解情况吗？他自己搞那个对象不是不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你听他这名字啊，他搞那对象叫魏国柱，
0: 这名字挺好的。
1: 还好呢，一听这名字就透着土气。
0: 土气？
1: 哎，
0: 这个魏国柱是干什么的？
1: 当兵的，
0: 解放军战士，那多光荣啊！
1: 还光荣呢。我给他介绍这对象多好
0: 啊，
1: 你听人的名字，张大才。
0: 张大才，
1: 大才呀、啊、
0: 嗯，
1: 这才符合现在搞对象的行情。
0: 这搞对象有什么行情啊？
1: 你当然有行情了。
0: 嗯，
1: 80年代搞对象那就要求收入大于开支，
0: 这
1: 不管经费开支多大，绝对不许出现赤字。
0: 他上这结账来了、哎、
1: 说白了就是一个字，
0: 什么呀？
1: 钱。
0: 钱，
1: 这是概括的说。
0: 嗯，
1: 具体的来说，现在姑娘选择对象的标准，
0: 嗯，
1: 那是优先发展海陆空的。
0: 看来这姑娘要发动世界大战。
1: 什么叫世界大战？
0: 发展海陆空的，三军一块打，是吧？
1: 要不怎么说是外行呢？
0: 谁外行啊？
1: 连海陆空都不懂。
0: 不明白，
1: 这就是行情。
0: 那我得请教请教。
1: 请教什么呀？
0: 这海指的是
1: 海外关系。
0: 海外关系。
1: 对。
0: 路呢？
1: 国内的路子要四通八达。
0: 空，
1: 家里要有空房子。
0: 您听了吗？这么个海陆空，
1: 哎，这三者缺一不可。
0: 还缺一不可呢？
1: 吃喝穿戴哪方面都得用钱吧？
0: 当然，生活离不开钱。
1: 还是的、
0: 嗯、
1: 实际一点朋友，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
0: 嗯，
1: 我老爷他老先生说得好啊。
0: 你老爷怎么说的？
1: 天有地有，不如自己兜里有。
0: 他老爷也是钱串子。嗯。

0: 这观点就是他老的接班人呢。
1: 嗯，我三舅，那老先生说的更精辟。
0: 你三舅怎么说的？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钱到万事办，活到猪头烂。
0: 他这老人家都什么论点？
1: 我就是根据这些个名言，才给我妹妹介绍了这位张大才先生，那比魏国柱强得多。
0: 说怎么办？
1: 条件优越。
0: 你先打住。这张大才是干什么的？
1: 张大才是干什么的？站稳喽，我要告诉你，吓你一跳。
0: 不至于。
1: 张大才，咱是大西洋州袋鼠株式会社。
0: 袋鼠株式会社，
1: 哎，
0: 那甭问了，那总部肯定设在沙漠呀，是吧？
1: 金钱开发总公司驻北京无任所常务理事临时代办董事长。
0: 这什么官衔啊？这
1: 张大才那是海陆空司令。
0: 怎么算司令呢？
1: 人家本人就是海外富商。这有海没海？
0: 有海。
1: 国内的路子特别宽，有路没路？
0: 有路有路。
1: 另外人在广州那儿，还空着一所小别野。
0: 那当然，
1: 那个小别也讲究，
0: 瞪着眼还说
1: 啊，一句
0: 人那叫别墅。
1: 什么别墅？
0: 是
1: 什么别墅？人家自己的房子，别墅像话？随便住。
0: 你有这功夫认识俩字好不好啊？
1: 那是以后的事情。
0: 您看了吗？这到以后的事情了。
1: 哎，让你说啊，我妹妹要是跟这张大才成喽，我不就阔了吗？我不得找张大才要台三洋的彩电？日立的摄像机，
0: 好出息。
1: 夏普的电冰箱，
0: 对。
1: 松下的录音机，美国的牛仔裤，法国的耳朵帽。
0: 您瞧他要这玩意儿，
1: 我冬天爱动耳朵，就带那玩意管事儿。
0: 对，要过来现在就带上。
1: 最起码的，我得找张大才要辆摩托，
0: 还要辆摩托车。
1: 哎，你得给我弄辆本田的摩托。
0: 找他要辆本田一百，
1: 一百，小点儿。
0: 小点换辆铃木125，
1: 125的也小点儿，
0: 125的还小。
1: 我要用就比这个大一倍的。
0: 大一倍的是？
1: 我来250。你想那个摩托我要是骑上，让你们各位也看看，
0: 大伙都瞧瞧
1: 我。
0: 250。对
1: 啊，
0: 250。对，
1: 你结婚我们俩就走。我先让他带我出趟国，来一趟北冰洋，看看那北极熊怎么样，然后再奔南极洲，看看那企鹅什么模样。
0: 打住！
1: 玩儿，
0: 说准了。到底谁跟谁结婚呢？
1: 我妹妹跟张大才。
0: 那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他们俩要是成了，我这大舅子不得沾光吗？
0: 行，你别大舅子了。说到这儿，我全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你看见那个外商张大才有钱
1: 啊，
0: 就把你妹妹介绍给他，
1: 这多好啊！
0: 人你妹妹自己有心上人，人有魏国柱，他能同意吗？
1: 同意了，
0: 还同意了。
1: 你得跟他解释啊。我把张大才的条件跟我妹妹一说，他就乐了。哎呀，哥哥，那太好了，既然是你要满意，你还问我干什么呀？只要是能登上记，你们俩人就结婚吧。
0: 这主意不错，让他跟那张大才结婚。好，这也算新事新办了。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听不出他这儿诚心拿我开心呢？
0: 你还听得出来呀？
1: 我说我告诉你，小兰子，你别跟我放着明白装糊涂。你要是不跟这位张大才呀，你甭打算跟你那魏国柱。
0: 这你干涉不着。
1: 我怎么干涉不着？我是他哥哥，他跟魏国柱搞对象，征求我同意了。
0: 现在婚姻自主，用不着征求你的同意。
1: 你小丫头片子懂什么？
0: 谁小丫头片子？
1: 我这是跟我妹妹说呢。
0: 别跟我瞪眼。
1: 我说我告诉你，小兰子，你别给我来这套。你以为你跟那个小魏搞对象我不清楚？你们那个活动我早就了解。
0: 你了解什么呀？
1: 你们哪回上街遛马路
0: 啊？
1: 我都在后边跟着。上次到那个北海公园去，要不是看门那老头拦着我，我非进去给你们俩搅喽。
0: 老大爷拦你干嘛呀？
1: 我没买门票。
0: 那是得拦你。您说这叫什么人？妹妹谈恋爱，这哥哥盯梢，你这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
0: 啊？
1: 我这是对他负责任。
0: 负什么责任？
1: 我不能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一当兵的。
0: 当兵的怎么了？
1: 当兵的吃的苦，吃的苦，挣钱少，流汗多，受罪大，一月才挣17-18，挣这俩钱够谁花的？
0: 我说你这套都跟谁学来的？您说这是什么人呢？你说这些话不给他。

0: 送了你点东西，你就要把我嫁给他，
1: 小恩小惠，
0: 你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我们俩人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
1: 也不存在什么基础啊。
0: 我说我的傻妹妹，你要的什么感情基础啊？你先结婚后恋爱，
1: 这没听说过。
0: 你当初咱妈跟咱爸结婚3年多才知咱爸叫什么啊？
1: 有这事儿吗？
0: 你不知道。我妈那人呢不喜欢打听闲门，
1: 他妈也是个老实人，这也不像话呀。
0: 我这是都听我姥姥说的。
1: 甭管怎么说，那是旧社会，
0: 你甭管怎么说，人家张大才你是没瞧见，那叫有钱。
1: 有钱
0: 一见面啊，没有3天，二话没说啊，啪
1: 就给你一嘴巴。
0: 给你一嘴巴？
1: 这啪是怎么回事？
0: 啪，我这电子表带上了。
1: 啊，甭问了，张大才给的。
0: 哎，啪的一下，电子表带上了。
1: 带着，
0: 紧接着就哗，
1: 跑这淋浴来呢是吧？
0: 谁淋浴？
1: 怎么又花了？
0: 太阳镜打过来了。
1: 也带上了。
0: 哎，紧跟着就唰，这呲儿。
1: 你这练口技来呢是吧？
0: 谁练口技？
1: 什么呲儿啊刷的？
0: 送了我一套西服。
1: 嗯，
0: 我这撕内包装呢。
1: 你哪那么多零碎啊？
0: 你看看这身西服啊。真正的日本货。
1: 就这事儿吗？
0: 这是张大才说他在日本给我定做的。
1: 嗯，
0: 为了让我骑那摩托时穿的，
1: 配着套来的。
0: 哎，您看这料子，
1: 嗯，
0: 最少得值400多块，
1: 又是钱。
0: 小魏，你跟我妹妹搞好几年，你送我什么了？
1: 嗯，
0: 就那一盆花就珍贵。
1: 这里的含义你不理解。
0: 我妹妹也这么跟我说。
1: 嗯，
0: 哥哥呀，你难道真的不理解吗？我和小魏从小一起长大，
1: 还是青梅竹马，
0: 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1: 嗯，
0: 你说我能因为他当兵吃的苦，挣钱少，就嫌弃他吗？
1: 就是啊，
0: 正因为他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国，更加深了我对他的爱。
1: 瞧人家说的。
0: 哥哥，我说这话你别生气，今天我让你看一封小魏从前方的来信，我想你要是看了这封来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选择的。
1: 哎，这是对你的教育，你把这信好好看看。
0: 让我看看来信。
1: 看信？
0: 我说看看就看看。
1: 嗯，
0: 咱也学学怎么写情书。
1: 哎，这像当哥哥说的。

0: 82年滑冰怎么回事？
1: 82年我不是滑冰去了吗？
0: 啊，
1: 滑冰我不得穿冰鞋吗？
0: 对了，我没问你这个，问你82年滑冰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是一点小事。
0: 什么小事啊？
1: 我掉冰窟窿里了。
0: 这事儿还小吗？往下看。
1: 哎，如果当初没有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抢救，恐怕老兄就活不到今日了。
0: 您看了吗？还是解放军战士把他救的。
1: 为他献身的那位解放军战士自始至终没提一个钱字、那是因为那位战士有一颗火热的爱人民之心，这正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0: 就是。
1: 最后请告诉志成大哥，钱能使人生活，但是人的生活不是为了钱。
0: 说得太好了，看见、谁都像你，20多岁

0: 王世臣、班德贵合作的《卖布头》，这个组合呢，相信您也很有兴趣。
1: 我问问你，裁了竹怎么办呢？
2: 那得拿铡刀往下铡，
1: 铡刀铡下来，

0: 情与愁，
1: 经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0: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2: 前文书正说的小月亭把道走错了，本来回周家坨，结果走到湖北宜昌。你这糟糕不糟糕？又累又乏，靠着江边找个茶棚啊，喝口水歇歇腿儿。本来不想找事儿，结果这事儿来了。两名军官长得五大三粗的，一瞅就不是好人，腮眉鼠眼，还骑着两匹马，也上这茶棚喝茶。从中有个黑胖子调戏女老板，就女掌柜的，又拉又扯，又搂又抱。你说众目睽睽之下，观之不雅呀。月亭的火三起三落，后来一想，不管了，不管了，有我什么呢？我屁股还没擦干净呢。把脸一背，他不看了。可这个事情要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偏偏不随人愿，这事儿越闹越大。那个女老板连喊再叫，军爷饶命，军爷高抬贵手。这黑胖子急了，怎么的？你装什么正经？我认得你，你是魏寡妇，你老爷们死了好几年了，你也没闲着，不是跟张三就是跟李四。我是地方官，我能不了解你吗？你说你装什么正经啊？军爷喜欢你，这觉着你得说感到幸福，你得感谢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又哭又叫，你干嘛？你劫烈呀！今儿个我还就不答应，我看看你是个什么劫烈的女人。回过头跟他那同伙说：“来，扒他裤子。”你说哪有这么干？别的喝茶的人，你看要出事儿，吓得躲出多远去？胆儿小的结了账都跑了。这女老板蹲到那块了，军爷饶命啊，我已经嫁了人了，我有人家了。什么？有人家了？还这行啊？没听说过。你嫁给谁了？就是他。女老板吓坏了，用手一指。这俩军官回头一看，哦，炉灶那儿蹲着个小伙子，系个围裙，那脸上还好几道黑，满头上还有汗，正在那添柴火烧水。这小伙子长得黄麦净皮，也不错，能有20挂零吧。这小伙子吓傻了，拿着围裙擦着手，瞪眼往这看着。这俩军官一看，他谁？他就是原来我们的伙计，叫周三儿。我们俩答应都同意了，已经结婚了。什么？嗨，结婚了？跟谁打招呼了？这是非法的结合，不到地方官报案，不到那儿登记，你们就私自就结婚了。哈哈，这还了得了？这玩意儿是非法。来来来，动手。这俩小子跟野兽一样，二次扑过来了。那周三啊，一开始害怕，到现在一看他俩真下手，周三气得心里噔噔噔直跳，赶紧过来了。二位军爷，二位军爷，高抬贵手吧，他是贱内，他胆儿小，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啊，啪！什么东西？我认得你，我认得你，这些年你在异星就不守法，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趁早把行李卷夹着。

0: 离开这地方是你的便宜，不离开这儿多管闲事，对你可不利。二位军爷，无论如何您高抬贵手，他胆小，您怎么罚您罚我
1: 是吗？罚你那好。
0: 黑胖子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黄脸的把腰刀拽出来，啥嘞？
1: 认罚呀？认罚爷爷就给你个方便。
0: 大伙认为他是吓唬人呢，哪知他往前一跟步，刀子一搅动，周三是死尸栽倒，那血扑下就喷出，哇，把人们可吓坏了，躲出多远看着去，岳亭没动地方，岳亭一看呀，真吓家伙呀，有这么干的。就见这周三手刨脚蹬折腾了一会儿不动了，绝气身亡。那女老板呢，吓得都呆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俩小子还找词儿呢，各位，我们为什么把他宰了你们清楚吗？我当众向你们宣布，这小子是大金国派到大宋朝的细作啊，他是个细作，不杀他等什么？我们手里头有他的材料，另外这小子还是岳飞的余孽。你别看岳飞死了，他是岳飞的余孽。这不瞪眼栽赃吗？死人嘴里没招对。他要不说这话，岳亭这火还小点。岳亭一听，呵，好小子，你污蔑我爹呀，这还了得？连日来岳亭这心里就不痛快，窝着火呢，本来强往下压，一看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忍无可忍。小岳亭拍桌子就过来了，来，这俩小子还拎着刀呢，他，你干嘛？你有事吗？认得我是谁吗？你谁怎么样？方才你提到的那个岳飞，飞是旁人，那就是我的先人，我是他儿子，我叫岳亭。还没等说出来好小子这几个字，岳亭的掌就到了，啪，通天八卦掌正拍在心口上，这一掌把这个黑胖子就揍到江边上，大口喷血呀，手刨脚蹬。

刚走，小月亭一翻闸，啪，正揍后脑勺上。再看，把脑袋打没了，那掌够多硬的呀！花红脑袋淌了满地，老百姓看可了不得，眨眼间三条人命。月亭打完了，长出一口气，心想我惹祸了。这是大宋朝管辖地面，白天呢，说不定官府很快就来人，是非之地我不能久待，但是也不能给这女老板找麻烦，赶紧过来。掌柜的，掌柜的，饶命，别害怕，说不上谁帮谁的忙了。哎，既然落到这个地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赶紧躲躲，不叫官府绝不能饶你。摸了摸，拿出块银子，能有20两，往这一放，这是文银20两，拿着逃命去吧，快走。小女子这才清醒过来，给月亭磕了个头，进屋匆忙忙收拾了个花布小包，顺着江边就跑了。谁敢在这待着？月亭一看死尸扔江里去，在这搁这也不好看，三具尸体全都扔到大江里头。茶棚子他也不管了，转身行，他就走了。那么官府后来怎么抓人，怎么调查，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这回月亭啊，头脑清醒，经过这一刺激，明白过来了，打听方向，很顺利的回到湖南九嶷山里周家坨。一进门，周家坨丐帮的人里里外外正忙活着呢。本宅的主人周九成正好出来办事，一眼看见月亭了。哎呦我的大侠呀，您哪儿去了您呢？月大侠回来了，月大侠回来了。这一喊，几百人闻风而动，都是丐帮的弟子。哗，岳大侠回来了，岳大侠回来了，列队迎接。小月亭冲两旁抱了抱拳，也没有详细说怎么回事，迈步进了内宅。这一进内宅，正好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从里边也出来了。另外呢，丐帮的四当家的姓周叫周正，周四爷从里边也出来了，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哎呀，亭儿你可回来了，快进屋进屋进屋。哎呀哎呀，月亭等进了屋，心说话总算到家了。哎，各位啊，大家都等急了，可不是吗？怎么样事情办的？老天保佑，基本顺利，我把湛卢剑得到手了。是啊，解扣，把宝剑摘下来看。湛卢剑，叶无光等着拿过来看了看，果然是一口稀世珍宝啊。这不是一口宝剑呢，关键是三条人命的事儿。众人听完了无不喜欢，有的人没去呀，就问月亭这宝剑怎么得的手的。月亭没有详细说，简要的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但有件事必须得讲明。各位，威德这把剑在君山比武，袁三爷，老前辈袁三爷啊，袁三爷怎么了？把脑袋丢了。哗，此话怎讲？月亭掉着眼泪把袁三爷怎么死的经过讲述一遍。丐帮的弟子闻听是咬牙顿足，都疯了，找阴阳教的人跟他玩了命了，给三当家的报仇，给三舵主血汗了。

帮主叶无光没哭。叶无光是紧咬钢牙，好，老三，在天之灵别散，等着我们弟兄给你报仇雪恨，完不了。岳丁等说完之后一看，老师张三曾不在，少林的大和尚圆通老当家的也不在，岳丁不得问我师父哪儿去了。周四爷向他介绍，是这么回事，你走了之后，你老师武圣张三曾等着你，可过两天呢，紫霄宫来个道士给他送了一封信，我倒没看那信怎么写的，就见道爷看完之后脸都气得变了色了。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了，武林之中新出了一个派别叫地邪派，地邪派的人专门要对付少林和武当两派，无故挑衅，发生着争斗，让老当家的赶紧回去。后来听张道爷讲嘛，明年五月初五，地点定在武当山，三大派来个比剑，比剑定输赢啊！少林派、武当派、地邪派，一剑定输赢。老当家的说他得回去着手准备准备，临走给你留个话，说你把事情办完，无论如何明年五月初五要赶回武当山紫霄宫参加比剑大会。是这么叶挺一琢磨，那是后一步的事儿，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勉强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吃完饭叶挺起来了，各位啊，我跟大家告个假，我还得走啊。婷儿，你上哪儿去？阴阳教，我还得进山呢。道宝剑为什么？道宝剑为的是换人，我们三个人还在他们掌握之中，现在宝剑已到手，我进山换人去。大伙一听，那行，能让你一个人去吗？我们众人保护你。哎，不，用不着，这又不是打仗，干嘛带那么多的人？人多了诸多不便，人多了叫你起戒心，我一个人咱们和平解决。我跟阴阳教的教主讲的明白，拿剑换人嘛，不至于发生意外，就是发生意外我一个人说走也好走，带着这么多的人诸多不便。众人知道岳平这小伙子肯定又宁又犟，好吧，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保重，可咱定个时间，掌灯以前你要不回来，我马上派援兵前去找你。那行，掌灯之后我肯定回来，不回来你们爱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我就管不着了。岳平背上宝剑，背上铁伞，带了应用之物，一个人进了九嶷山，胆子多了，进山往前找着道呢。哎，这回他熟悉了，来了好几次了。正中央那架大山叫顺元峰，前边两架小山鹅黄峰、女英峰，三峰正中央那块盆地就是生死门阴阳教，他心里都有数了。正往前走着呢，就听有人喊他，岳大侠，岳大侠。谁啊？岳亭一看，道旁边站着六七个人，为首的正是官府的爪牙鬼王门的门长包亭，在包亭的背后有云飞、满飞，还有那个女阴贼梅五娘。

0: 人说糊涂话呀。
1: 我们奉教主所差，在此恭候多时了。教主爷会算，准知的您这时候得进九一山前来送剑，怕您不认识道，让我们几人来接您来了。
0: 哦，原来如此。
1: 岳鼎一看，这不是在战场，尽管是仇人，不能说旁的话。第一次跟他们站在一起，众人保着他进山，路上谁也不理谁。那个女阴贼梅五娘离着岳亭不远，在后头还小声嘀咕呢：岳大侠，多日不见挺好吗？你想我没？岳亭好像没吐了，心是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假装没听见。他说了些淫词浪语，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把岳亭这伙说的是三起三落。那帮贼听着就假装没听见，面无表情跟着往前走。正这么个事儿，就突然听见对面树林里头有人口念山歌，人没出来先喊上了：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说打死一个管打不管埋，站住！啪！谁？群贼就一愣啊，连岳亭也为之一愣，心说这事儿都出笑话了。这个阴阳教顺元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生米的跑这儿来吃小灶来的？这谁？莫非是开玩笑不成吗？可是正在这时，啊，噌，窜出一人，手拿鞭子把道路横住：站住！别打了！人们一看呢，都乐了。闹了半天，是个大姑娘。这姑娘这个比杨红啊略微稍微猛着一点，杨红长得小巧玲珑，这姑娘长得也不粗，但是显着体脂啊比杨红要健壮一些，娃娃脸，弯弯的眼眉，一对

0: 边身后透着杀气，这个样子也就在20左右岁吧，骨溜溜的脸蛋一边还带着个酒坑，你看他嘴里念着山歌，说的挺横，其实你笑眯眯的，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有两颗虎牙，这两颗虎牙特别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俩虎牙得吓死人，跟鬼差不多，可这虎牙长在这姑娘的嘴里头，哎，显得那么秀气，添了三分人才。这姑娘乐呵呵拎着把鞭子，这鞭子油黑瓦亮的，也不知什么皮子制作的，斜挎个兜子，钉子步一站，别走了，把兜银子全给我留下。谁一看都乐，我合字并肩字啊，怪事啊，山大了什么兽都有，这丫头片子长得那么好，跑这街道来了，你说他是疯了是傻了？就是逗逗他，逗逗他，逗他。月平没动，有那个不开眼的，其中有一人，人送绰号贪花浪子，姓蔡，叫蔡天德，也是阴阳教的。这蔡天德晃单刀撑就跳过来，姑娘，穷疯了，原来是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

0: 怎么有点别扭呢？
1: 哎，急忙抱拳拱手，深施一礼，敢问侠士高姓大名？
0: 这个小青年啊，急忙还了一礼，笑着说：在下的名字不必提了，小子辈的人物实不敢入各位前辈之耳。
1: 尹福一听他的声音，恍然言道：哎，上一次在肃王府致远斋以弹丸相助市井的那位侠士，想必就是您了。
0: 哈，尹教头不必挂心，正是在下。
1: 哎呀，侠士连番相助之德，尹福在此谢过。
0: 这个青年把手一摆，在下也是因事发现了沙弥远这恶贼的行踪，无意当中遇到诸位前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意所当为，不然领诸位前辈的夸赞，在下告辞了。说罢将手一拱，身往后退，几个弹落已经十数丈之外，逐渐消失人影。
1: 哎呀，郭云深不禁赞道，这小伙子好出色的轻功啊。尹福双眉紧锁，这人谁呀？
0: 哎，忽然之间他灵机一动，我知道他是谁了。四个人一看，这麻一惊一乍的，这小伙子谁呀？
1: 哈，他就是著名的神腿杜新武。
0: 刘凤春一听，杜新武是谁？没听说过。
1: 嘿，凤春呐，杜新武名叫慎愧，新武是他的字。此人生于同治八年，是湖南慈利县江亚镇岩板田村的人，人称叫神腿，又叫南北大侠。你看他的外表壮若书生，身高瘦长，其实他的功力已达骨髓。
0: 这杜新武呢，年幼之时就喜欢武术，曾经在

榜文章出，不少拳师高手应招而至。这些人一看榜上写着呢，年方13，这就认为13岁的小孩用不着三拳两脚讨着便宜。第一个前来接榜的人是教土拳练矮桩的。杜新武就拱手言道，说您是练矮桩的，恐怕有事。娃娃，你不要小看我，我虽是练矮桩的，只怕你呀受不起我一拳。杜新武一抱拳，那就多多指教了。这位拳师嗨的一声蹬右足小蹲，一拳向杜新武就打。杜新武是不慌不忙，让过他的拳头，左腿一扫，一下就把这拳师扫翻在地。杜新武好心把他扶起来，还给了路费，打发走了。后来又与前来应征的几位拳师陆续较量几场，这个十里八村各乡各镇的吧，都不是他的对手。这样一来附近的拳师都知道杜新武厉害，不敢再来接榜。杜新武文武并重，一看既无名师指教，那就闭门苦读吧。当年便以13岁之龄考中秀才，那真是少年得志，誉满湘北呀。第二年有一个从河南来的拳师，外号叫病为魔，王秀峰，年纪大概有三旬上下。他的拳术是从嵩山少林寺学的，的确有真功夫。据说这人呢，十里八村的拳师跟他交手也打不过他。他听到一些地方上的拳师说慈利县岩坂田村杜新武年少技惊，出榜招师无人能胜啊。王秀峰一听，是吗？我去会会他。心说怎么着，一13岁的娃娃我还打不过吗？于是他来到岩坂田村找杜新武。杜新武一看王秀峰，说着河南话，气势汹汹的，心说这人呢必有来历。于是拱手言道，我年幼无知，求师心切，还请师父先显示一二，再教训不迟。这话一说呀，王秀峰这气儿当时就没了。一看这孩子太乖巧了，不是那种仗着有点武艺无赖的劣童，人家很客气，对自己很尊重。于是王秀峰就操演了少林寺传统套路中的五战拳。表演完毕，杜新武是肃然起敬啊，频频夸赞。王秀峰就说，听说你腿功厉害，你也来几下让我瞧瞧。哎呀，那我就献丑了，请师父多加指点。杜新武将所学的基本套路练了几趟，王秀峰一看的大拇哥竖起来了，中啊，河南人嘛，说你好就是中。不过呀，你有些招式还稚嫩了点儿。就这样，杜新武双膝跪地，就拜这王秀峰为师，跟他继续学习。王秀峰一看这可不行，把杜新武扶起来，我的功夫教你不够格，我给你说道说道，咱们就兄弟相称。

要拜师，绝不可与这师之交臂啊！你要真能跟他学呀，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说这话半年之后，王秀峰把那位怪杰徐矮子就给带来了。杜新武就拜了徐矮子为师。这个怪杰徐矮子呀，你别看身高不高，可不能小瞧啊，他是自然门始祖，对内外家南北派的武功是无一不通，闯荡江湖数十载，技艺大成，世人皆以剑仙称呼。因为这个徐始祖是身形矮小，身高不满四尺，他的下巴颏啊也就到桌面，因为身矮不为人所重，所以常常隐居在深山大川，潜心武学，删繁就简，宗其所学，另辟蹊径，融各派精纯功法于一炉，所过皆化所存者神呢。后来就创立了他的自然门武学，动静无始，变化无端，虚虚实实，自然而然。这自然门分为天地人三盘，这徐师祖能踩水而行，如履平地，一夜之间竟可往返于香川大山之

因此上一直没有合适的传人。哎呦，等见到杜新武啊，惊其为美智良才，当即一拍即合，收其为徒。这个自然门呢很有意思啊，没有什么固定套路，以不失自然为本旨，出宫为内拳手，习练手眼身法步，要求身似弯弓，手似箭，眼似流星，腿似钻。手上则要求锋如铁石，粘如胶，扣如钢钩，刺如刀。之后再练习推手，加入踢腿，先点后并，顺逆成环。到了上乘境界，叫吞身如鹤缩，徒手若蛇奔，活泼似猿猴，两足如魔心。对敌的时候叫相对如婴儿，举手不能逃。所以名叫自然门，讲究的就是打法自然，处事自然，归根自然。所以这种门户既是一种门派，更是一种境界呀。光绪十一年，杜新武满16岁，这个徐矮子就认为啊，杜新武的武艺啊已经成熟了，再要提高啊，那就得出去历练了。于是决定带他到贵州、四川一带开阔眼界。师徒二人一路上攀山越岭，这徐师祖在羊肠小道那如履平地呀。这杜新武，你别看腿上有功夫啊，怎么着也赶不上师傅。徐师祖往前走一程啊，就老得等他一阵。有一天呢，过这么一座铁索桥。桥面狭窄，宽了下不过2尺，下边那就是峭壁万仞呢。杜新武突然之间，萌生一个念头，歇了一会儿，师傅轻功精熟，从正面攻击他难得入手，我要

辫抓在师傅手里弄打秋千的。师傅，师傅，哎，快来救我。徐师祖神色严峻，你这叫趁人不备，毫无武德。

使他对武术的理解又就这样。杜新武跟随徐师祖学艺八载，艺业大成，便去四川的一家镖局自荐为镖师。四川地处山区，响马流寇多如牛毛，再加上是大西南的门户，行商也多，为了保护商旅安全，相应的就出现了很多职业镖局机构。那镖局的镖师没点过硬功夫行吗？杜新武一看镖局的头头有意怠慢，有点瞧不起他，就硬着头皮说，那咱们可以试试身手再说。这镖局的头头五大三粗的，听杜新武这么一说非常惊讶，乖乖，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太好了，比划比划吧。两个人就拉开了架势，杜新武一拱手请多指教，话音未落，屈身一个横空出世，把镖局头头就扫倒在地。这头头啪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还没站稳呢，又被杜新武勾翻在地，不一会儿就会勾了他。

崎岖的峡谷。杜新武开始坐滑竿盘旋而上，行到中途路陡难走啊，他从滑竿跳下来准备稍事休息，哪知道刚一弯腰探视路途，从石头下边窜出一个强盗，手持利刃向杜新武是迎头就刺。这可太危险了，前面是悬崖，后边是绝壁，没地方躲。杜新武深吸一口气，猛一缩身，使出一招黑豹钻裆，钻到强盗两裆之间，一躬身就听哗，这强盗就被弹入深渊，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在山间滚动的声音在峡谷中回响。哎呀，不好！还有两个潜伏在附近岩洞中的强盗见此情景，知道不是杜新武的对手，纷纷是攀援绳索上了悬崖，仓皇而逃。此后沿途再也没有强盗了，杜新武顺利到达昆明。就这样，杜新武经常往来于川、桂、滇、黔一带，名声逐渐成就。

0: 说呀，
1: 啊，
0: 咱们仨，我头一个说，
1: 哦，
0: 我头说，
1: 你
0: 怎么样？
1: 你头说，
0: 哎，
1: 他多机灵，
0: 哼，怎么？
1: 他头说，
0: 嗯，
1: 我二说，
2: 你们俩人先吃吧，我不忙。我等三桌也可以。
0: 干嘛呀？咱开饭来了这儿。
2: 您都准备什么菜了？

0: 给开的门，
1: 呲家嘴儿；
0: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 呲家嘴儿；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呲家嘴儿；
0: 给你什么茶喝，
1: 呲家嘴儿；
0: 什么茶盅，
1: 呲家嘴儿；
0: 什么盖碗儿，
1: 呲家嘴儿；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呲家嘴儿；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呲家嘴儿；
0: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呲家嘴儿；
0: 没眼儿可不算啊，
1: 呲家嘴儿；
0: 就到这儿，
1: 呲家嘴儿；
0: 行了，
1: 呲家嘴儿，
0: 这就该我说了。

0: 啊，烙这个龙药子。
1: 龙药子
0: 哦，
1: 嗯，
0: 鸟嘴里丢什么果子？
1: 龙眼果。
0: 龙眼果，
1: 哎，就是荔枝。
0: 龙眼果，好，好，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1: 青龙桥。
0: 青龙桥，
1: 青龙桥，
0: 有
1: 了，
0: 我去过，
1: 哎，
0: 去过西郊嘛，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先甭找地方了，就甭找地方。
0: 哎，上哪儿去呢？
1: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0: 啊，
1: 龙福寺夹道
0: 啊，上谁家里去？
1: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0: 哦，
1: 嗯，
0: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小孩儿，
0: 小孩儿，不像话，
1: 怎么了？
0: 小孩没龙啊。
1: 啊啊，他是聋子，
0: 聋子，
1: 聋子，
0: 聋、哎。

0: 儿离不开羊了。
1: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0: 杨继业的庙。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现凿。
1: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0: 哎，这谁呀、啊？谁？你穷疯了你？
1: 他凿完就给我。
0: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1: 可以
0: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1: 哎，
0: 甭寻了，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0: 嗯，
1: 我这个是
0: 什么山？
1: 龙王山。
0: 龙王山。
1: 嗯，
0: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0: 杨继业。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
0: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儿杨。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啊。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 怎么呀？
0: 都在
1: 那儿，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0: 行，让您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会
1: 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我说大尾巴羊了，
1: 说砸了。
0: 谁什么说砸了？
1: 你这不是说天上飞的羊吗？
0: 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巴勒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甭甭叫，甭叫。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嗯，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玩意儿，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煤。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1: 哦，她那名儿叫煤箱。
0: 哎，就是丫鬟煤箱。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他
0: 啊，
1: 不管他。
0: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行行行。

0: 出去了，那叫什么？
1: 飞子儿，
0: 这不飞了吗？
1: 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2: 真对付啊，
1: 子弹飞了啊，飞子儿，
0: 鸟枪，
1: 鸟枪，哎，那行，好好，
0: 地下走的
2: 大老虎，大，
1: 不像话啊，没听明白，
0: 怎么了？
1: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0: 没辙，你借我两块啊！
1: 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2: 我也没辙呀，
1: 咱仨人都没辙呀。
2: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
1: 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哎，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0: 火柴，火
1: 屋里有的
0: 流氓，
1: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啊！你这都管得上吗？
0: 当然管得上了。
1: 天上飞的鸟枪，
0: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1: 地下走的大老虎，
0: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 桌上摆的火柴，
0: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1: 屋里有的流氓，
0: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1: 好，
0: 我也
3: 老纪啊，我看以后啊，这金刚腿儿，咱别数128条腿

0: 挺好的。
1: 我认识您。
0: 认识我
1: 啊？
0: 谁呀？
1: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0: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1: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0: 我怎么变了？
1: 我认识您啊。
0: 你不认识我？
1: 咱们不是外人呢。
0: 咱们怎么
1: 喜欢跟您交朋友？
0: 是吗？
1: 哎，
0: 好，
1: 真喜欢你们。
0: 真喜欢我们。
1: 你看昨天晚上
0: 啊，
1: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0: 啊，
1: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0: 你等会儿。
2: 怎么了？
0: 请谁吃饭？
1: 侯宝林呢？
0: 不可能。
1: 怎么了？
0: 侯先生不在了。
1: 上哪儿演出去了？
0: 那是演出干嘛呀？
1: 啊，
0: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1: 造谣。
0: 谁呀？
1: 造谣啊。你
0: 造什么谣呢？啊，
1: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0: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1: 侯宝林。
0: 真的吗？
1: 那没错啊。
0: 侯先生什么样？
1: 老太太。
0: 那什么人呢？这
1: 哎，我跟他关系好
0: 啊。啊，
1: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0: 啊。
1: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0: 相声界
1: 熟人多呀。
0: 你都认识谁啊？
1: 这个耀文。
0: 侯耀文。
1: 哎，对，
0: 你认识
1: 啊？认识。
0: 嗯，
1: 傅宽。
0: 石傅宽。
1: 嗯，英培。
0: 高英培。
1: 宝华。
0: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1: 人怎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0: 你

0: 跟我关系最铁。
1: 你认识马季
0: 啊？马季啊。
2: 嗯，
0: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1: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0: 那好啊。
1: 嗯，
0: 我跟他是朋友。
1: 是吗？
0: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0: 我们彼此不分呢。
1: 是啊，
0: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1: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0: 你知道吧？
1: 什么事这都是
0: 啊？
1: 不可能啊。

0: 立刻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1: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0: 马季他呀，
1: 啊，
0: 这是
1: 你有完没完了你？
0: 好，我说，马季他
1: 啊，
0: 昨天晚上回到家，
1: 嗯，
0: 一不留神
1: 啊，
0: 噗，
1: 怎么了？
0: 他下了一个蛋。一红皮儿的
1: 鸡蛋、啊、别说了，
0: 怎么
1: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
0: 你
1: 怎么可能呢？

0: 又来一个自来熟。
1: 哎啊，您可越活越年轻了。
0: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1: 今年80几了。
0: 什么眼神你这是？
1: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啊，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0: 我比他年轻啊。
1: 啊，
0: 你认识马季啊？
1: 什么话呀？啊，我从

0: 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1: 那你甭说它
0: 了。对对对，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1: 两头说。
0: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1: 怎么翻过来想？
0: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1: 上
0: 啊，对对对。
1: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0: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1: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0: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1: 什么了你
0: 这是？我真是我找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哎好，
2: 这哎呀老头，你看还在这儿工作呢。

0: 您没下过蛋呢。
1: 下蛋是下蛋了，
0: 下了，
1: 我就下了一恐龙蛋。哇，
2: 更值钱了啊！
0: 下恐龙蛋，
1: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啊，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这猪没脑袋，
0: 没脑袋。
1: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一张呱唧。
2: 哎，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1: 没长脑袋，
0: 吃东西特别香，
1: 特别的香。
2: 那它嘴在哪儿呢？
1: 全长你们这儿了。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段短歌行呢，其实转啊，曹操后来说过，西湖闲事都归了刘备，归了孙权了啊。如果说这些闲事都归了曹操，那么曹操就如同生了翅膀一样。因为曹操起事起得比较早，他手下虽然说有荀彧、荀攸、成语郭将、刘烨、满宠这些谋士，但是他非常喜欢南边的这些有名的人士，像司马德、曹雪镜先生、诸葛亮哈、这个张昭他们这些人，孙权手下的谋士也不少。如果这些贤士都归了曹操，那曹操就了不得了。所以曹操呢，在成事以后，他特别注意就是搜罗人才。

清德误国呢，实际上是反对真正的正派的儒家的思想，是悖逆的理论。啊，这咱们就不详细的解释了，因为跟咱们《三国演义》关系不太大。那么第二个，何晏干什么呢？起始于汉代，盛行于晋魏，止于隋唐，就是他号召这些文人墨客吃一种东西叫玉石散。这个玉石散呢，是一种矿物质，吃完了很难受，实际上就是文人墨客在自虐，自己在毁自己，这矿物质是有毒的。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呢，就把这种东西止去了。那么三国演

就跟太夫借粮食，如果太夫要把粮食借给咱们，可能还有缓和的余地。好啊，曹爽本来回来想当富家翁，我能保住我的命，保住我夫人的命，保住孩子这些命，能够吃喝玩乐穿戴，能够保证我富家翁的待遇，我就知足了。所以呢，他就写了个条，请太傅借我曹家粮食。司马懿呢，审问了何晏他们之后，看到这个条就拨出10000斛粮食。因为曹爽他们家要上上下下人不少，把这粮食运到曹爽他们家之后，曹爽就跟他兄弟说，说你看太傅借给我粮食，他肯定不杀我。结果呢，司马懿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跟着呢，司马懿就在外边审问黄门张当，这黄门的就是太监啊，那时候还不叫太监呢。审问这黄门张当，审问完了以后，把这几家的全杀了，把他的曹爽的智囊桓范大司农也杀了。杀完了之后呢，司马懿坐着就想，想什么？想曹爽的亲信还有谁？我把曹爽全都杀了，把曹爽这五人小卒，把大司农桓范也杀了，但是谁还向着曹爽？他突然间就想起一个人来，想起了复姓夏侯夏侯玄，那是曹爽的内侄。然后就从凉州就把这夏侯玄调回来了。跟着他又想起一个人来，想起了夏侯霸，马上派人把夏侯霸调回洛阳。

碰见郭槐，郭槐呢保过曹操，保过魏文帝曹丕，保过曹睿，现在保曹芳，已然历经曹家的四代了。而且郭槐呢，他为的北魏还有曹家还有司马家立过无数的战功，现在在雍州当刺史。而且司马玄被撤回了之后呢，司马懿就把夏侯玄这个职位所掌握的权力镇西将军就给了郭槐了。郭槐已然保着曹家四代了，可以说是曹魏的忠臣。那么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司马懿在高平陵叛反了，他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那么郭槐为什么不敢治司马懿呢？一个是郭槐的能力不够，郭槐抵抗不了司马懿；另外郭槐呢，他是为了家族的势力，因为郭家的势力也很强大。咱们以前看过《三国演义》啊，听过咱们说过三国也好，都知道荀彧、荀文若是自杀死的，曹操赐给一食盒，打开食盒一看是空的，自个儿自杀死了。那么荀彧为什么要死呢？荀彧也是为了保护自个儿的家族，只有自己自杀，曹操才能饶了他的家族。如果他公然敢对抗的话，那曹操肯定把他姓荀的都杀了。郭槐呢，也是为了保证这一点，一个是他的能力比不了司马懿，他不能反抗司马懿，跟司马懿对着干；另外他保护自己的家族。后来他死后被追封大将军，而且后代他的子女，所以郭槐呢，他也是为他的家族所考虑。但是呢，郭槐跟夏侯霸两个人是仇敌，两个人有矛盾。夏侯霸带着3000兵一造反，为什么要反？他就反对司马懿，反对司马懿杀了曹爽这些人，知道自己这条命也掌握在司马懿手中，所以带着3000兵反了。郭槐指挥兵将就杀出来，两军列阵了。大旗之下，郭槐胯下马掌中枪，夏侯霸胯下马掌中刀，在两军阵前越过严威叫战。那郭槐不能示弱呀，催马上前，用枪点指夏侯霸：“当今万岁对你不薄，你是国之贵族，你为什么要叛反国家？”夏侯霸把手中大刀一举：“我告诉你，郭槐，司马懿是什么东西？现在司马懿在高平陵之乱已然反了，他掌握着洛阳，他控制了当今万岁。司马懿叛反国家，你为什么不反对他？”司马懿一人把大将军曹爽卸职了，而把曹爽全家都杀了，把曹爽手下人都杀了，我当然不服。郭槐听到这儿呢，也没话问他了，抖枪就扎。夏侯霸摆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真正有能耐的是夏侯霸，郭槐打不过他。咱们看看夏侯霸多大岁数，夏侯霸已然年过60了，但是郭槐比他岁数还大。你想，郭槐保过曹操，保过曹丕，保过曹睿，保过曹芳，他肯定年纪不小了，而且他是个文官。虽然说胯下马掌中枪有点武艺，但是他打不过夏侯霸。其实呢，郭槐早已然布置下来了，夏侯霸跟他打着20多个回合，这口刀逐渐仗着上风的，郭槐这条枪就站着下风的。就在这时候，夏侯霸就听见自己3000人马后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打打打杀。夏侯霸心中就一动，二马一搓动，往后边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大将陈泰带着兵将又打后边杀来了。不但他看见了，郭槐也看见了，郭槐在这边杀，陈泰在后边杀，夏侯霸打不过了，夏侯霸没有办法，带着3000兵就撤走了。心说：“我上哪儿啊？

只能去投奔西蜀。那么为什么要投奔西蜀呢？咱们得把夏侯霸的身世说清楚了。刚才我说了，夏侯霸是夏侯渊之子，你要按历史上来说，夏侯渊有七个儿子，他是排行在二，可是《三国演义》呢，把他说成排行第一，咱们就不管他排行第一排行老二了。那么夏侯霸呢，他跟西蜀是有亲属的关系。夏侯霸可以说成才比较晚，想当初曹真，就是曹爽的父亲，曹真身为大将军的时候，抵挡诸葛亮，兵发子午道，用夏侯霸，让夏侯霸单独带领人马杀奔子午道。那时候夏侯霸已然四十出头了，后来这仗打败了，但是有一样，他稳住了阵脚。稳住了阵脚之后怎么办呢？一直等着援军到来。总而言之，这仗呢虽然说败了，但是能保住元气的。后来呢，曹爽当了大将军，曹爽就重用他，让他当镇西将军，当右将军，镇守西凉，镇守陇右。为什么要镇守？因为抵挡西蜀的兵将。那么郭淮呢，是夏侯渊、夏侯这个司马懿派来的，也是为了独挡西蜀的势力。因为当初在独挡诸葛亮的时候，郭淮就立过不少的功劳。而且郭淮啊，咱们说过，这在连着夏侯渊、连着夏侯霸、连着郭淮，咱们就一块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夏侯渊在定军山的时候被老将黄忠杀了。其实那时候呢，曹操呢派谁？派夏侯惇，就是夏侯渊的哥哥，

0: 一口，勾了虎爷大刀。但是刘备手下有一个特别高级的谋士，就是法正。法正给出主意，绕过阳平关，因为他先打阳平关，绕过阳平关直奔定军山。结果夏侯渊得报了，夏侯渊跟着大将张合两个人赶紧指挥兵将够奔定军山，栽埋鹿角寨铁蒺藜，加强防守。这时候老将黄忠听了法正的话，直接够奔定军山，刀斩夏侯渊。把夏侯渊杀死之后，这边夏侯霸决心要给自个儿爹爹报仇。这边呢是郭淮联合杜西，就跟着大家保张合主持夏侯渊手底下这些力量，稳定了军心。所以说郭淮也因为定军山立了不少功劳，而夏侯霸呢直接的就要给父亲报仇。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北斗卫星短信互评案。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于是和刘玄一说，这阵的刘玄呢，吓得舌头根子都硬了，连连说：“好，好，众位将军，今日朕让诸位把兵器全都摘下，然后饮酒，以防再生是非。等于马上和诸位两个人走到各位将军面前，把他们身上佩戴的短兵器、刀剑之类一律摘下收回，一起都放在刘玄的这龙案之上。等于说从现在起各归各位，继续畅饮，方才之事再不复提。诸位说饮酒碰杯，不准比武。

了，什么事儿得先请示他。然后呢，朱伟与刘隐、刘秀、邓禹等人共同以商议，觉得与其在此坐着挨打，倒不如趁敌军准备未完，是急出骑兵，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此所谓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但是如何打法呢？诸位提出来要分兵出击，让刘玄呢在新野留守，留一万人守城，另外呢由刘隐为首，其中带着王常、张卯、廖湛、程丹为一路，李通为军事，攻取宛城。另一路以刘秀为首，马武、马成、王霸、冯毅为一路，邓禹为军事，取济阳。这是合兵之后的第一次出征，所以两路人马都力求要出奇制胜，凯旋而回。朱伟坐镇新野，统观全局。他们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接着是各选一个先锋官。朱伟趁着酒席未散，就把这个方案当众宣布了：诸位，大敌当前，当立功报效，如今两路人马已经商定，但是还缺少两个先锋官，请问哪位将军愿当取济阳的先锋官？这话一说呀，马武站起来了：报司马，马武不才，愿为先锋。济阳太守岑彭当初在五考场的时候是马某的劲敌，今日我要再会岑彭，取胜于他。诸位说好，那就请以马武为前部先锋，去宛城一路谁为先锋啊？张卯在旁边说话了：末将元王。张卯这是跟马武置气呢。张卯心想，你取济阳，我取宛城，别看酒席宴上让你把我摔了仨跟头，咱们疆场上见高低。张卯听说了岑彭是新科武状元，文武全才，可称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那儿同时又有王莽亲自委派的真父梁秋赐两位将军和十万人马，你马武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要想取胜谈何容易。而宛城呢，援军未到，守军不多，据说又没有名将，我张卯到那儿可以说是马到成功，无用费力，到时候报功了，看你马武还有何颜面与我相比。所以张卯要讨这个先锋官。其实张卯想到的，朱伟也想到了，朱伟也是有意的要让他们这么做。朱伟说好，就以你为取宛城的先锋官而为先锋，

以我为首，但我把兵权抚于邓兄，运筹帷幄，排兵布阵，全由邓兄一人承担，我只在邓兄左右为你斟酌谋略而已。邓禹开始还要推辞，怎奈刘秀是执意坚持，邓禹只好受领兵权。按说这个军士也有权指挥队伍，但刘秀把统帅之权又交给了他，这就使邓禹大权独揽嘛。邓禹觉得此番出兵，他应该为刘秀打一个漂亮仗，这样既可以扩充刘秀的实力，又可以使刘玄的队伍佩服他们。所以邓禹呢，便先把马武找到自己的住室来了。马武啊，这回出兵是你我与文书第一次合力行兵啊，你这个先锋官应当出马得胜，以振军威，不知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马武说，军师，这个不用你嘱咐，我马武早就暗憋着劲儿呢，这回取济阳要是打不了胜仗，我就得尿泡尿自个儿亲死，甭说别人，就张卯这小子他也得对我连挖苦带损。邓禹说，是啊，不知马将军如何打法呢？马武说，如何打法，领兵在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直到济阳城下与岑彭决一死战。邓禹说，依你之见先打济阳吗？马武说，啊，正是啊。将军诧异，依我之见欲打济阳而不打济阳。马武说，不打济阳打哪儿呢？邓禹说，打兰乡。兰乡距济阳30里，乃是一个小镇。马武说，打这个小镇有什么用呢？邓禹说，孙武有言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据探得敌情，兰乡虽小，但是却屯聚着甄父等人10万人马的粮草。兵书有云，久守则需屯田，进击则紧粮道，深入则必因粮于敌。这就是说，队伍长久守备就得屯田种地，队伍要进攻就要保护好运粮的道路，队伍要深入敌境就要想办法取粮于敌。可见为兵者粮之重要，而今我们如若能将他的粮台毁之，正是打到他的堂处，让他进军不敢进，守城不便守，军心动摇，斗志涣散，我取济阳便可事半而功倍。马武说，我明白了，不就是毁他的粮台吗？这是马武的本行，在鹿林山偷袭富户，劫夺官粮，我经常干，军事尽情放心。邓禹说，另外据我所知，济阳太守岑彭得中5状元之后，甚得王莽的赏识，到济阳上任之前，又在长安城与某侯门的秀女燕尔新婚，济阳是他的原计，这一来他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走马上任，衣锦荣归，四喜临门呐。但是甄父这个人性狐疑而有暴躁，他与岑彭在一起未必能够尽心协力，你去兰乡偷袭他的粮台，然后再能你走到我跟前来。马武来到邓禹的跟前，邓禹

咐嘱咐，让他做你的助手。我看在玉和滩大营里，他和你配合的还不错呀。马武立即找来了王霸，邓禹又对他嘱咐了一番，然后马武、王霸告辞了军师，又拜别了刘秀，两个人点齐了200名马队。这200名马队都是挑的年轻力壮精明强干的武士，而且骑的马的颜色一律都要黑色的，或者是深灰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马都不要，因为夜间偷袭怕暴露目标。每匹马都得摘掉鸾翎，每个人都换上重色的衣甲，同时每人都带上引火之物，马鞍桥别上火把，准备到那儿烧他的粮草。为什么不劫夺偷运呢？因为人家兵多呀，不便偷运呢，所以就得给他就地毁坏。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马武和王霸在夜色将要降临的时候，集合好200名马队，在新野城外的树林之中做了简短的讲话。这200名马队都是马武在鹿林山里边带出来的，对抢粮放火这样的事儿，那是轻车熟路，不以为然，一个个精神抖擞，跃跃欲试。马武说，今天咱们这是成了更始皇帝的兵马之后第一次出战，只许打胜。

愣得怕不要命的，他这对我所向无敌。马武在马上传命令，准备启程，急速出发。这200匹马队在探马军卒带领之下，如同脱前的利箭，追风逐影，是飞驰而去。

0: 故意的要设埋伏，得摸清底细。马武派出一个士卒，不大会儿的功夫捉来了一个更夫。这更夫啊，在这漆黑的夜晚到树林子里边一见马武，吓得那心一揪揪。哎呦我的天哪，这位是人呢还是鬼呀？是不是阴曹地府的判官把我给抓来了？老爷，您叫我
1: 别说话，听着，你告诉我，
0: 看粮草场的一共有多少人，守将是谁，为什么粮草场周围没有动静，兵卒都在什么地方，如实快说，如若有半句谎言，你来看。马武把这口三厅板门刀的刀头往他脖子上面一弹，我让你死于刀下。这更夫吓得真魂都出了窍了。我知道的我全说，不知道的我也说，只要您留着我这命我什么都说。这位都吓糊涂了。这个地方啊，原来啊只有四五百人在这看着。今天白天呢，这济阳城里的大官来了。
1: 什么大官？
0: 叫那个什么岑鹏，还有一个叫梁秋。
1: 是不是梁秋四？
0: 对对对，就是这名。

都睡去了，我要不是晚上得打更啊，我也不出来，这不一出来就让您给抓来了吗？我刚才说的全是实话，要有半句，不要有一个字儿瞎话，让我出门让车压死，打雷把我击死，山崩了把我砸死，吃东西把我噎死。我跟您说，我家里上有老母，今年70整，属龙的，还有老婆比我小7-8岁呢，还有仨孩子，一个刚会走，一个才会爬，一个在怀里抱着呢，挨家生的。我这要死了，老娘得死，老婆得改嫁，仨孩子得给人家当带犊，我这一家就算是七零八散稀里哗啦了。

这十万兵的粮台命根早的去见上司，所以都慌乱的往外跑，有的拿起裤子当袄穿，脑袋在裤裆里边拱了半天，还直骂没有领口，还有的把帽子穿脚上一走一掉，也有的把鞋扣脑袋上，干扯也带不进去。最热闹的是梁秋四，他慌慌张张穿好衣甲，提溜着双锤纵身上马，双腿一用力，这马往后走。嗯，这怎么回事呢？哦，骑到了，全都乱了。这慌乱之中还有不乱的。

告诉你，现在我是更始皇帝驾下称臣，太常将军刘秀麾下听用马大将军，比你这小小的济阳节度使、济阳太守强多了。陈鹏，你撒马来战呢？陈鹏这功夫催坐马，照着马武举刀就砍，马武摆刀相迎。这一对武考场中的佼佼者，今日又在这里是厮杀在一起呀。他们打了刚刚三四个回合，王霸在旁边喊了一嗓子：“马将军，别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王霸在临来的时候，邓禹特地嘱咐过他，监督点马武，别让他意气用事，尤其是见了陈鹏，一定要按计行事，不然的话会因小而失大。所以王霸一看马武见了陈鹏眼都红了，他怕马武忘了军师的嘱咐，所以喊了一嗓子：“别忘喽！”这一嗓子真起作用，马武刚才一见陈鹏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司马光在小酌着，这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高远境界，只有苏子瞻才能探索得到啊。人间如梦，若把人生的梦想梦境融汇于东去

遂有四月十四日诏令老师之陈州之举。更为甚者，五日前老师的其开言录状通过登闻古院已尽，太皇太后知老师忠耿之心，决意观开言录，下诏求见。蔡确却借草拟求见诏书之机暗设障碍，昨日清晨报于朝堂的求见诏书名为求见，实为拒见。司马光惊诧，

再广开言路上纠缠，就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骂爹骂娘，自己也都认了。他决定用恭恭敬敬、服服帖帖的礼让，把司马光早日送往陈州。于是他在司马光的面前热情地拱手请安：“大先生安好，尊驾昨日抵京，喜从天驾，朝臣得知，无不欢欣鼓舞。蔡确因杂事缠身，未至于园长亭恭迎，告罪，告罪。”司马光顿生厌恶，站起拱手：“哦，右相安好，老朽司马光奉圣诏过阙入见，老右相悉心操劳，不胜感激。”蔡确殷勤地搀扶司马光落座，并斟茶以敬：“大先生，昨日午后抵京之时，蔡确正在此厅向太皇太后奏请杂碎事务，内臣张大人复命大先生移至春官居，蔡确当即奏请太皇太后恩准去春官居拜见大先生，并请安起教。太皇太后赐旨，司马大先生明日入见，请各公吏一侧聆听言论，也长一点做臣子的见识。其遇机缘，天外之福，蔡确遵圣命寝食难安，以待大先生驾临，今向大先生拜谢。”司马光听得明白，蔡确今日之参与过阙入见，确实是太皇太后的安排，心里更加畅惘了。恰在此时，太皇太后在宦侍梁维简引导下走进厅堂，司马光急忙跪倒，匍匐于地，高声请安：“臣资政殿学士，指陈州司马光奉诏过阙入见，恭祝太皇太后陛下万岁，皇帝陛下万岁。”太皇太后坐于高台御案前，神情一显凄怆：“司马大先生，请你抬起头来。”司马光抬头望去，15年前的皇太后现时已是两鬓斑白，形容渐老，眉宇间积淤着厚厚的忧愁。太皇太后也打量着司马光，衰老的身躯，消瘦的面容，深陷的两腮，耷拉的眼皮，一副耄耋之态，已代替了15年前的轻曲刚健。他虚叹一声，话语怆然：“哎，15年，岁月老人啊。司马大先生，过阙入见之诏无他，只是思念大先生至切，欲睹大先生晚年风采耳。蔡卿为大先生设座御案前。”蔡确叩头应诺，急忙站起为司马光移来一把座椅。司马光跪而不起，叩头禀奏：“谢太皇太后皇恩浩大，臣迟年近已67岁，齿发衰落，目视尽昏，身世衰退，所记之事悬冢遗忘，骸骨瘸脆之躯，自顾不暇，自惭形秽，已习惯于破帽遮掩，与身外所见所闻已是麻木无知了。”太皇太后微微一笑：“啊，大先生昨夜于春官居罢宴之举，也是麻木于身外之所见所闻吗？”司马光惊诧语塞。太皇太后突然把话转向蔡确：“蔡卿，此事你也有所闻吧？”蔡确一惊骇太皇太后耳目之灵敏，但一时揣摩不准其意何为，便以活络话回答：“啊，臣亦听到朝臣议论，但不知其详情。”太皇太后笑：“哈哈，蔡卿回答妙极，首尾兼顾矣。司马大先生讲究

丁创仁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拾起求见诏书降览。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诏曰：朕出览数政，欲于大道，夙夜其位，俱无以彰先帝之修炼而安及天下之民。用为古之王者御制之时，必明目达聪，以防拥蔽，师不云乎？防雨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谏，上下交警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然。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十封直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

下诏求见，天下还有可见之事吗？如此七级七人七世七天，会使忠臣解体，执事搓气。太府少卿宋鹏年因见奏在京不可不并至三衙管军陈辽，罪以犯非其分而受罪。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见奏大学增至春秋博士，罪以犯非其分而罚铜二十斤。这样一来，遇事者敛棺藏之，遇见者啧舌相见，徒使那些窃国贪渎之辈思以为快呀。陛下，当此人心出览庶政之时，天下黎庶翘首而仰望宫阙，岂以善政善法以活民？臣祈求陛下将此诏书中的天罗地网通通荡去，使民言之无据，言之有尽，并谤于天下，令人臣黎庶共知，在京于登闻古院检阅投信，在外

0: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
1: 才艺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00。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

0: 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1: 你们连报多少？
0: 14万。哎，
1: 14万呢？
0: 后来又降到6000。
1: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1: 什么规定？
0: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1: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0: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1: 那当然了。
0: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1: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0: 哦，您有主意？
1: 这里有个绝招，
0: 您看说说。
1: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0: 啊，
1: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0: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
1: 是
0: 去逮耗子
1: 啊，
0: 分兵把口。
1: 嗯，
0: 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1: 逮了多少？
0: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0: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
1: 嗯，
0: 有两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
1: 啊，
0: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0: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两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
0: 真是
1: 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

0: 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节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剁成的两根儿。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

0: 拼西凑啊，才凑了130，着急呀、啊。嗯，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啊，我当时眼睛一亮，

0: 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回让人发现了不好。
0: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1: 啊，
0: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1: 不是，
0: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

0: 重我们的，是让我们老生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3天，

0: 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0: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2: 讲吧。
1: 凤凤同志
0: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0: 可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灭鼠议事》，孙清和、张莹创作，牛群冯巩整理表演。应该说他们当年的成功啊，和重视创作、善于开掘表演的新模式、新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名著谜语牛群冯巩表演。
4: 相声啊，是笑的艺术，诙谐幽默，而幽默呢，则以知识为基础。
5: 你说什么？
4: 幽默呀，以知识为基础。
5: 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幽默呢？原来是知识在作怪啊！
4: 你要真有知识，我说俩谜语，你猜猜。
5: 你随便说，
4: 听着，
5: 你说吧。
4: 注意啊，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5: 什么意思？
4: 打一水浒人名。
5: 哦，过了龙年是蛇年。
4: 对，
5: 告诉你
4: 是谁？
5: 不知道。
4: 干话！
5: 我考考你，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4: 我当然知道了。说。

0: 这是
1: 阮小二。
0: 那你呀、啊，你一闻见吃的你就走不动道了，阮小五。
1: 你一听见吃字儿，你浑身就酥了，你软小气儿，
0: 你吃一想吃的就没劲儿，就走不动道，浑身就酥了，你软184。
1: 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呀、啊，甜和尚，
0: 这是
1: 唐僧，
0: 我又改《西游记》了，
1: 行吗？
0: 《西游记》行吗？好，那你听我的，
1: 哎，
0: 说对唐僧。行刺，
1: 这是
0: 沙和尚。
1: 哦，说山中无老虎，
0: 这是
1: 美猴王。
0: 你浑身痒痒，
1: 这是
0: 八戒。
1: 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手里举个窝头，
0: 这是
1: 托塔李天王。
0: 要这么说呀，你听这个，
1: 你说吧。
0: 同志们好，
1: 嗯、啊，怎么这事
0: 啊？
1: 周总理来了。
0: 哎，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一起采谜。我这几句话也是一个谜语，打《西游记》两个人名。
1: 谁呀、啊？
0: 观音如来。
1: 怎么会观音如来呢？
0: 观其形，听其音，如同见到周恩来。观音如来。

0: 学问不浅，
1: 数理化好，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假蓝；
1: 虚虚实实，
0: 这是假真；大象砍了鼻子，
1: 这是
0: 假猪。
1: 说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假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这是
0: 假惜春。
1: 你道貌岸然，假正。
0: 你不懂装懂，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你假亲。
0: 你开着汽车要饭，你假穷。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你假脸。
0: 你打肿脸充胖子，你假强。
1: 你发言没真的，你假话。
0: 你待人不实的，你净虚。
1: 你呀、啊，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你见了钱眼睛就变色小红。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焦大。你拦路抢劫袭人，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年整自杀正好时，有人冒充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名著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得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师兄弟的合作，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综合之最。以往播出的比较多的版本呢是李先生盛年时代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这版呢是十年前我们录制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老艺术家展演的实况录音。李伯祥和许秀林都是赵佩茹先生的弟子，那么许先生呢是年龄比较小一点的。许秀林是天津人，曾有多年的军旅生活，入伍之后呢参加了当时的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转业之后回到天津，在文化局和曲艺团工作，曾经担任过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师兄弟合作的综合之最。
2: 只要您高兴了，我就算尽到我的天职了。
3: 哎，对，
2: 加拿大北美有个心血管专家，他叫罗伯茨，可不是罗伯斯。罗伯斯冬天我就配汤喝了。
3: 是啊，
2: 他说过，这个世纪的人的一般的来讲都能够活150多岁。
3: 哦，这么大岁数。
2: 当然了，自己别糟蹋自己，
3: 哎，
2: 应当多健康，
3: 对，
2: 多快乐。你看我们的观众听相声他就快乐。
3: 是，
2: 北京的观众啊，不单爱听相声，这是个相声发源地，
3: 没错，
2: 而且又是京剧的发源地。
3: 哎，
2: 我们北京的观众爱听京剧，
3: 是
2: 爱听曲艺，
3: 对，
2: 爱听相声。
3: 哎，
2: 当然了，中国人很多，
3: 没错，
2: 爱好不一样。
3: 那是，
2: 有的爱听相声，
3: 哎，
2: 有的爱听京剧，
3: 嗯，
2: 也有的观众呢爱看电影。
3: 对呀，
2: 它不一样，
3: 没错。
2: 有的观众呢爱看踢足球。
3: 哎，
2: 一个人一个爱好，
3: 没错。
2: 这是我这个师弟，
3: 哎。
2: 许秀林
3: 是我，
2: 他也爱好，
3: 对对，
2: 爱好碰个瓷儿啊什么的，
3: 他
2: 体验生活呀，体验生活，
3: 为创作
2: 啊，对对，
3: 嗯，
2: 我老李呢也有爱好，
3: 您有什么爱好？
2: 我这个爱好呢，先给诸位鞠个躬
3: 哦，
2: 您不要误会，好像我骄傲
3: 啊，
2: 我是实事，

0: 我在家里头这个爱好就是文明的，喜欢读读书啊，
1: 好啊，
0: 月月报啊，
1: 你看，
0: 养养鸟啊，
1: 不错，
0: 浇浇花啊，
1: 是啊，
0: 跑跑步啊，踢踢腿呀、啊，舞舞剑呢、啊，耍耍棒啊，举举重啊，练练杠啊，跳跳舞啊，学学唱啊，写写字啊，算算账啊，录录音呢、啊，照照相啊，睡睡觉啊，尿尿炕啊。
1: 不是，您这尿炕，这也算爱好？
0: 您多多指导。
1: 好，这没法指导，这怎么是爱好、
0: 啊？我喜欢看京剧
1: 哦，
0: 像王金禄啊、厉慧良啊，他们唱那挑花车，高宠一出来起霸，
1: 是
0: 拉着靠拍子，炕去这，我喜欢亮亮相。
1: 哦，您说的是亮亮相？
0: 哎，对了，
1: 我怎么听着是尿尿炕、
0: 那是去年
1: 哦。
0: 去年有人给我造个谣，懂吗？
1: 是是是，
0: 这是我的爱好。
1: 哦，是是。
0: 还有最大的爱好
1: 什么呀？
0: 看书。
1: 哦，爱看书。
0: 看书看的太多了。
1: 是啊，
0: 一肚子里头全是书。
1: 哎呦嚯，
0: 这都是书本。
1: 真的？
0: 跟你说话我不敢打喷嚏。
1: 打喷嚏呢？
0: 从鼻子眼里都往外蹦书本。
1: 嚯，这不至于。
0: 一肚子哪儿都是书。
1: 真的？
0: 不信你摸一摸。
1: 哦，这还能摸呀？
0: 当然了。中外的书都有。
1: 是啊，
0: 先摸这儿。硬邦邦的。摸着了吗？
1: 摸着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排骨。
0: 排骨。
1: 哎，
0: 你这儿呢是猪头肉。书本
1: 硬邦邦的。
0: 书本
1: 哦，
0: 硬邦邦，它是精装的。
1: 哇，
0: 摸摸
1: 啊，摸摸。
0: 三国。水浒。

0: 中国书
1: 哦，
0: 《左传》
1: 嗯，
0: 《论语》
1: 啊，
0: 《诗经》
1: 嗯，《
0: 易经》
1: 啊，《
0: 孙武子十三篇》
1: 哦，
0: 《墨子工程》
1: 嚯，
0: 《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好嘛，什么书都有，
0: 我是新旧都有。
1: 嗯，好好，
0: 这本是新书，
1: 嗯，
0: 这本是旧书
1: 啊，
0: 旧书好吗？
1: 哦哦，
0: 这本是古书，
1: 嗯、哦。
0: 这个地方是老书，因为老书不好摸、
1: 哦、
0: 它太老了、得仔细摸能摸着老书、你摸摸老书、再强调的摸摸你老书、再详细的摸摸你老书、
1: 那个您把手也拿过来放这儿、摸摸你二大爷吧。
0: 开玩笑，摸二大爷
1: 摸书干什么呀？
0: 叫你摸一摸古书、旧书、新书、老书
1: 哦，好，
0: 这是我的爱好。
1: 是是，
0: 还有一个爱好
1: 什么？
0: 爱写书
1: 哟。是啊，
0: 啊，您看我写的那个段子啊，有一部分都。

0: 去过，确实是风景不错，口味也好。
1: 哎，
0: 杭州的龙井虾仁，
1: 去
0: 苏州的小笼包，
1: 嘿，
0: 太美了。
1: 没错，
0: 希望大伙儿有功夫到那儿尝尝。
1: 嗯，
0: 他们那儿的服务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呀？
0: 吃什么给什么钱。
1: 哎，那不废话吗？不错不错。哎，这个说起这城市来了，这城市的建筑，我想问问。
0: 哎，
1: 您说说咱们国家哪一座桥最长？
0: 这个大家有的比我知道。
1: 嗯。
0: 明年就要通桥了。

0: 生旦净末丑，过去北京有一个傅连城，另外还有戏剧学校，
1: 对，
0: 给中国培养出多少京剧演员。
1: 是，
0: 京剧不仅是代表中国呀，是代表东方的艺术。
1: 对，
0: 它最综合。
1: 哦，那您再说说，哪个剧种最高贵？
0: 哎呀，剧种最高贵，
1: 对呀，
0: 那就是南方的粤剧最高贵。
1: 为什么呢？
0: 粤剧，粤剧，顾名思义，不能多听，一个月只许听一句。
1: 嗨，那这剧团就一个月就唱这一句啊？
0: 它高贵，味道好听。
1: 那您再说说，哪种艺术形式最能使人健康长寿？
0: 相声。
1: 哦，

0: 点饿。
1: 我不饿。
0: 我请您吃饭，行吗？
1: 请我吃饭。
0: 您会喝酒吗？
1: 喝的不多。
0: 哦，那您说什么酒最好喝？
1: 按照传统来说，还是咱们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0: 啊。什么烟最好抽？
1: 中国的云烟最好抽。大家注意，它的云烟好抽
0: 啊。
1: 我还是劝大家，最好还是戒烟，
0: 说
1: 别耽误我唠这，我宣传烟卷。
0: 说的对，
1: 但是它的烟是最好。
0: 是啊，那什么茶味最浓呢？
1: 中国。

0: 哎，再热烈点儿。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对对 对, 对、嗯。哎哎，李老师、嗯，您怎么单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啊？
0: 废话呀，咱俩现在就在北京呢。哦，这底下都是咱们北京的观众。
1: 哦，对。
0: 要捅出点娄子来，你负责任
1: 啊。
0: 你心眼你得放活点，
1: 是
0: 说相声脑子得活。
1: 对，
0: 现在在北京呢，
1: 哎，
0: 就得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怎么好怎么好，
1: 没错，
0: 人家热烈鼓掌。
1: 哎，
0: 等过两天呢，
1: 啊、
0: 嗯，咱俩到上海演出去了，
1: 咱再说北京观众不好。
0: 哎，这话是你说的，
1: 我
0: 谢谢诸位，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相声《综合之最》。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1: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

0: 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

0: 这还有没有啊？
1: 没错
0: 啊，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虽然呢有好的成绩，我们可以给大家点赞啊，祝贺，但是这任何一件事儿都不可以成为影响别人、影响别人生活的理由。
0: 对
1: 啊，大家就是做好自己，好吧？
0: 其实对对，其实昨天啊，我就刚才想说，昨天我就是设计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想了仨话题、哎呦真的我权衡半天，
1: 斗争是吧，
0: 斗争你知道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咱们第一时段哈，要说今天10点咱们北京市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指标，
1: 那天不都预告了，
0: 对，我就想说咱许个愿的了，就是说平时您有没有许愿，或者说最近您许

0: 习惯。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就着第三个咱们映入眼帘的这个话题，咱们就说一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生的？哎，
1: 咱们划重点啊，考试的时候如果出到这个题，大家能知道这不可能是让您单纯写一个我是从去年，
0: 对，
1: 还有六月份，
0: 不行，
1: 不是这样，它一定是从某一个时间点，而什么样的时间点呢，是激发您开始养生的时间点，这里头一定有背景故事，所以我们期待着各位的小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事儿，您就开始养生了， 对自己特在意了。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儿互动交流啦。
0: 文体不限，可以是记叙文，当然我们也欢迎议论文啊，你要能写得出来我们也不拦着，
1: 论得了吗？
0: 论养生的重要性，
1: 但是别论是什么时候开始养，
0: 对，是是，
1: 自己跑题了，
0: 自己咱们都得考虑清楚。但我是举个例子嘛，咱们又没说具体的，你别对我那么苛求嘛，真是的。
1: 我的妈呀！
0: 来吧，欢迎，
1: 对大家苛求的是吧？
0: 咱就举个例子，咱没展开说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生的。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

通勤一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五方面的便利化的措施。那么其中呢，包括加快雄商高铁 M101 线等项目的建设，推动进京检查站实现科技快检，拓展跨界定制快巴规模和范围等内容。

0: 于指标的配置，当日网站访问量，以申请人咱们错峰查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离十点呢还有2个多小时。大家想许愿的赶紧许，我们的许愿池现在空空如也，静待大家。也许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许了个愿，吧唧，10点就来一条好消息。
0: 真的，就跟那个池子里有回声似的，吧唧
1: 吧唧来了一个啊。我们再来进一步解读一下啊，这个家庭摇号中签的哈，将由本市有关部门对家庭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进行核查。那么核查通过之后啊，发放指标确认通知书。特别提示呢，本市支持普通小客车指标购置新能源小客车。那么持有普通小客车，重点来了啊，您听好了，持有普

0: 个是北京用交通结构化优化、精细化管控和公交优化的组合拳。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朱燕婷发回的报道。
1: 2026 Q1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高峰行程延时指数为 1.765， 同比下降 1.83%， 高峰时段平均行车速度达到 26.05 公里每小时，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 6.08%。 对于这一成绩，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指出，
2: 最近在修桥架路上是放缓的，但是在拥堵的指数在下降，行车速度在上升，路网的日均拥堵里程占比也非常小，也就是说北京从以往的摊大饼道路扩张的这种老路，坚定地走向了结构性的优化，需求侧的引导，精细化的管控，三位一体的治理的战略还是蛮见成效的。
1: 报告指出，北京高峰期公交与小汽车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全国第一，这意味着公交出行效率与小汽车出行效率差距最小，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竞争力在全国城市中表现突出，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达 62.15%。 对此，刘代宗认为北京做对了三件事。
2: 第一呢，舍得给他

0: 防上、补能上、道路安全上面要更多的投入关注，更多的这个治理手段，来创造更好的交通运行环境，打造更完美的北京的可持续交通体系。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的时间了、
1: 真的，看看今天有哪些优惠。
0: 为什么今天要带给大家这个优惠？是什么呢？先告诉大家，海蓝之谜的眼霜，就是因为最近这一个月大家要熬夜看什么呀？世界杯呀、熬夜的结果是什么？黑眼圈啊，还有结果是什么呀？长皱纹啊，眼周的细纹、细小的一些颗粒全都出现了，而且气色也不好。这个时候，咱们尤其是女性朋友，包括男性也要用啊，用什么呀？用眼霜来弥补一下，而且是急救型的眼霜。它是谁？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海蓝之谜以绿眼霜5毫升的小样装。今天呢，一共先来说一下机制啊，3支一共到手呢是15毫升。其实眼霜15毫升就基本是正装的这个怎么讲呢，重量
1: 正装也就是
0: 正装的量，对，就是15毫升左右。但是价格不是正装的价格呀、对不对？人家要是正装的话，我告诉你，官方网站平时15毫升海蓝之谜的眼霜要2120块钱啊。我们有零有整的告诉大家，您可以去查一查，咱们这一款正装2120就是15毫升。但是今天咱们只要真的就零头的价格199。
1: 高磊磊的意思呢，谁让您看世界杯了，谁让您没事熬夜呢？那你还不得护着点儿、所以今天这不是给您安排上了吗、价格又合适，对眼睛又有好处。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上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眼霜。那5毫升的小样装3支15毫升，这基本上等于正装了，
0: 就是正装、就是、
1: 而且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你一大正装一开瓶你就得赶紧用，
0: 是
1: 这个三个分着装，那你就有一个用完了，另一个稍微慎慎再用它也没事儿。
0: 对，就是婆婆家搁一个，妈家搁一个，自己家搁一个，晚上睡谁家咱们晚上用奶盒。
1: 你一听就是他平常买各种东西的时候理由找得可好了，你知道吗？张口就来总有一个理由让自己多买一份， 是吧？
0: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中考的，不是学生啊，是家长朋友，对不对啊？之前这一年都在熬啊，不是说像世界杯就熬这一个月，
1: 熬了十来年了
0: 真的熬了十来年，尤其是最近这一年，那可不是夜不能寐啊，天天提心吊胆的，有的时候你睡不好觉他也容易出现黑眼圈啊，什么皱纹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法令纹也会出现。所以咱们妈妈们，考生朋友的妈妈们，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1: 你就在家护护肤不好吗？
0: 就是、
1: 出去放什么烟花，是不是庆祝的时候给自己又安排上了大牌，又有优惠、
0: 就是、
1: 你只能在我们这儿876快乐市集能满足您全家的快乐，有什么所以
0: 真的是
1: 所以咱们今天啊想获得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拍一发三，到手一共是3支5毫升小样装，总量达到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的海蓝之谜眼霜，只要199，而且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也就是说一年之后啊，临期特价。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眼霜，咱们就下单抢购。
0: 对，最后呢，再简单介绍一下，它里边呢其实是有它的核心成分的。为什么人家官方的网站15毫升正装要卖2000多块钱？人家是有道理的。我们这儿只是按照临期的这个价格卖您，但是其实真的不临期，它是到2027年5月份，
1: 对，
0: 还有满打满算将近一年的时间呢，所以一点都不算临期。因为咱们介绍的这款海蓝之谜绿眼霜当中，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这就是高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还有海洋明眸精粹，而且还搭配了多重有效成分，像您平时熬夜呀、看球啊，包括陪着孩子一块儿这个学习呀，包括您是干性皮肤，眼周特别干燥，外界刺激带来的眼周疲惫，它都能够稳稳的接住，让您重回青春的岁月。
1: 哎，所以今天呢价格又特别的合适，然后呢效果又刚刚的哈，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就在今天参与抢购876块的市集给大家的宠粉福利，来以199元来抢购海蓝之谜眼霜啊，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应该尤其要说一下绿眼霜，这个绿系列比较贵。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眼霜，咱们就参与抢购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52，大家伙呢一边咱们关注着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咱们抢着，一边呢咱们来听听啊这个高考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本来相信呢昨天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出炉了，那么其中呢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

0: 各家的孩子今年高考完，就是怎么说呢，今年题据说还是比去年更难一些，
1: 尤其数学。
0: 哎、
1: 哦，
0: 昨天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是清北的料，结果昨天我说考怎么样，我说我也别问他了，偷偷问问妈妈吧，他告诉偷偷告诉你清北飞了。
1: 真的是、啊、没关系，其他高等学校各有专长，
0: 是
1: 吧，也挺好的。
0: 但是我其实真的想说是什么呢，大家有的时候不要说一定要把这个清北作为我的标志，一定要怎么样，咱们孩子们还是要从自己的这个兴趣出发，选一个对自己特合适的专业，感兴趣的专业。然后有一些学校其实在这个专业可能特强，它未必这个学校综合实力、嗯、然后有一些学校可能综合实力虽然强，但是它某一些你去的专业未必是它学校强的。
1: 当然
0: 所以还是专业很重要，然后未来自己的这个工作方向初期啊，咱只能说初期考虑一下。然后全家呢，总体来说，孩子呢，就是这两天抓紧时间，咱们不相信网上的任何
1: 谣言。

0: 提前批次的志愿、特殊类型的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的志愿、单考考生的填报这个职教师的资质班，还有高职单考的单招志愿。7月24号的8点到7月25号的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那各批次的征集志愿填报以及录取，在下一批次的录取开始前进行。嗯，所以
1: 大家也得关注一下。
0: 对，有5-6天的时间，全家咱们好好开会。我昨天给朋友出了个主意，也给所有考生的家长出个主意。
1: 是的，所以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0: 接下来还有后边还有事呢。
1: 对，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可能熬夜啊，去填报志愿，包括看球赛什么的，用眼非常的多，所以呢，惊喜好礼咱们限时有
0: 优惠。
1: 对，400-166-7979，咱们最近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反响热烈，有的说呢就跟做了蒸汽 SPA 一样，眼睛水水润润；有的说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还有很多留言说这两天眼贴和叶黄素搭配着用，效果真是出乎意料，眼睛舒服了。每天出门遛弯下棋锻炼身体，别提多开心了。
0: 哎，可以配合我们刚才的海蓝之谜眼霜一块用哈。所以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咱们别犹豫，直接拨打400-166-7979。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呢，今天我们还专门给大家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您在8点半之前吧，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咱们早安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额外多送2大瓶的叶黄素。
1: 对，您没听错，平时我们都是送1瓶，但是大家呢反应太热烈了，所以呢我们特别争取到的。今天呢咱们是福利加码，每人加送1大瓶。就这还没完，我告诉大家，每人呢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送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大家呢赶紧占个名额啊，400-166-7979，400-166-7979。
0: 哎，特别有一些朋友一大早上起来，你就会觉得眼睛干涩不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不舒服，出门在迎风流泪。我觉得这个时候您就特别适合拨打400-166-7979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不仅呢是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是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而且呢，我们其实都试用过了，确实不错，所以才给大家推荐的。这里边还添加了像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的精华，而且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关键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吸收。所以说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
1: 嗯，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告诉您，只要是拨打了，我们后台都有记录。8点半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多能够享受我们的节目专属福利。那么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每人送2大瓶叶黄素，还有就是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送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8点半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

0: 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